0: 我觉得说的也非常正确，就是诸葛亮指出刘表刚刚投降曹操的那些人呢是摇摆派，摇摆的，是和曹操离心离德的。曹操这样拿下荆州，人心不服，他缺乏民心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这就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他和周瑜的不同的地方，他看到这一点了。总而言之，他们两个人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曹操是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恐怖。也就是说，诸葛亮和周瑜两个人一起粉碎了曹操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样一来啊，孙权完全有底了。于是孙权表态，正式表态，他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这老贼早就想颠覆我们大汉王朝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他忌讳的就是这样几个人：袁绍、袁术、吕布、刘表，还有孤。现在群雄都已经没有，剩下的就是孤了。那么很简单，孤与老贼势不两立。然后唰的一声拔出刀来，啪砍断了案角，说谁再敢说投降曹操的，这个就是他的榜样。我们注意孙权的用词啊，不是曹公，是老贼。那么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说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1: 鲁肃曾经帮助孙权算清了政治账，那就是投降与战败的结果是一样的。诸葛亮又帮助孙权算清了联盟账，说的孙权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周瑜的表态更是坚定了孙权主战的决心。可是战争的核心竞争力是军事力量，孙权虽然当众做了桌子脚，但是想到曹操说的80万大军，依然心里虚虚的。那么周瑜如何给孙权进一步算清军事账？孙权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0: 根据《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当天晚上，周瑜和孙权还有一次谈话。这一次呢，是周瑜自己一个人去见孙权。周瑜说呀：“我那些可尊敬的同事，只看到曹操来信说金治水军80万众，他们就闻风丧胆了。他们没有认真的考虑一下曹操这封信上说的80万这个数字是准确呢还是不准确呢？现在周瑜就为主公算一笔明细账，曹操从北方带来多少人呢？充其量15、16万。曹操从刘表那里啊，具体的说就是从刘琮那里了，接收了荆州的投降军有多少呢？充其量7、8万，加起来也就是20多万。而这20多万人，一部分是曹操从北方带来的疲劳不堪，一部分是刘琮率领他们投降的离心离德。这样一伙人怎么打仗呢？请主公给周瑜50000精兵，一定大破曹军。这个时候孙权就摸着周瑜的背说，请注意这有抚背二字，抚背是表示信任亲切的动作。孙权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兄啊，谢谢你。”他说：“子布，子布就上招了。子布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老婆孩子荣华富贵，他们的议论使孤非常的失望。 只有公瑾还有子敬主张抗战，和孤的想法一样，这是上天把你们两个赐给孤啊。公瑾兄啊，实话实说，50,000精兵确实一时半会儿凑不起来，孤已经给你选好了30,000精兵，而且准备好了舰船，准备好了装备，准备好了武器，请公瑾兄和陈公，你就陈普了，子敬一起先走，遇到曹军如果出战胜利固然是好，如果不如意的话，公瑾兄你回来，孤亲自带兵和他曹孟德决一死战。那么讲完这个话以后呢，孙权就任命周瑜为前线总指挥，陈普为副总指挥，鲁肃为参谋长，逆江而上去迎战曹操。这个时候刘备已经按照鲁肃的建议从夏口来到了樊口，就是现在湖北的鄂州。到了鄂州以后呢，每天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儿了，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儿了，而诸葛亮到东吴去了以后呢没有回来，就这个刘备心里头就心急如焚呐、于是就派他的哨兵站在码头上盼星星盼月亮，天天盼着诸葛亮能够陪着周瑜鲁肃他们的救兵来啊。结果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周瑜的部队来了，刘备马上去劳军说能不能和这个周将军见一面，周瑜说军务在身啊，不能离开军营，如果刘豫州能够驱驾来一趟的话呢，周瑜非常高兴。这时候刘备就跟关羽和张飞说了，他说这一回可是咱求人家，人家请我们去我们不去不好，我还是去吧，一个人坐了一条船去见周瑜，叫做单戈赴会。我们都知道关羽有一个单刀赴会，那以后再说，不知道刘备其实有一个单戈赴会，这证明刘备确实是英雄啊，不是那么想象的那么窝囊啊。那么刘备见了周瑜以后呢，当然有一番寒暄呐、然后表示感谢了，表示慰问呐、但是也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公瑾带来了多少人？周瑜说30,000。刘备说太少了。这个史书上的话是两个字，恨少。周瑜说不少。请刘豫州放心的看周瑜破敌吧。周瑜这个话说的当然也是非常的英雄，但是我们想一想看，周瑜这个时候手上只有30,000人，刘备手上关羽10,000人，刘琦10,000人，加起来50,000人。那么曹操是号称80,000的，打个对折40,000，是不是？再打个对折20,000，再打个对折10,000。那么这50,000人能对付曹操吗？那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了，赤壁之战的结果是孙刘联军大败曹操。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孙刘联军到底是怎样打败曹操的呢？那么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家就认为其实曹操这个时候只有5,000人。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请看下集。 势必疑云。
1: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一场以小胜多的战例，三国演义更是花了八回篇幅浓墨重彩加以描述战争过程，其中的舌战群儒、智敌周瑜、草船借箭等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然而对于这场战争，历史上的记载却是疑云重重，其中有一家就认为赤壁之战时曹军只有5000人，对于曹操的失败原因，历史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有人竟归咎于天命。那么赤壁之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孙刘联军到底是如何打败曹操的呢？赤壁之战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独辟蹊径为您精彩分析赤壁疑云。
0: 这一集我们讲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是三国史上一场有名的战争，那稍微知道一点三国人没有不知道赤壁之战的，这个要归功于罗贯中，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描述的就是这场战争。有人说《三国演义》这本书啊是7分实3分虚，那么唯独在赤壁之战这个问题上它是7分虚3分实。赤壁之战这场战争实际上在正史上留下的记载非常之少，而且不乏矛盾之处，而遗留的问题呢一大堆。有些什么问题呢？5个问题。第一，谁的战争？第二，规模如何？第三，时间地点？第四，过程结果？第五，胜败原因？这5个问题上都有疑难，以至于史学界多次爆发新赤壁之战。那么我们一条条的看。第一，是谁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一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战呢还是曹孙之战？应该说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建安13年7月曹操南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夺荆州、伐刘表、灭刘备。这个目的当曹操夺取了江陵以后，应该说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为什么还要顺江东下？他顺江东下到底是打谁的？那么有2种不同的意见，说是一种说是打刘备的，孙权呢被诸葛亮、鲁肃和周瑜拉下水了；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打孙权的。主张打孙权的观点的依据主要是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而那封信我们知道本身是可疑的。那么我的看法呢，应该说他的顺江东下是打刘备也打孙权，因为这个可以从孙权对周瑜的话来做证明。那孙权跟周瑜说，公瑾兄，你带着军队先走，打得赢固然好，打不赢你回来，孤亲自与曹孟德决一死战。他是这样说，这说明曹操的目标是孙权。如果曹操的目标是刘备，而孙权是被拉下水帮刘备的，孙权的话就应该这样说，公瑾兄，你带着部队去看看，打得赢咱捞一把，打不赢你赶快回来，咱不管那刘豫州的死活了。他应该这么说。但是问题在于孙权的这段话呢是记载在江表传里面的，是不是可靠呢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先把它放下。第二就是规模如何。 有一种说法呢，说这场战争呢。

0: 知曹操只有5000人，就是他追赶刘备一路追过来的那5000轻骑兵啊，轻骑兵。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在诸葛亮的话里面。诸葛亮对孙权说，曹操劳师远征，追赶刘豫州一日一夜300里，这追到这个地方来已成了强弩之末。那么很显然就是指那5000轻骑兵嘛。但是如果曹操的军队只有这5000轻骑兵的时候，刘备见了周瑜，周瑜告诉他带来了30000人，刘备怎么会说恨少呢？你30000加上刘备10000加上刘琦10000，50000人对5000人还少啊？可见曹操这个时候不止5000人。而且周瑜传的正文说得很清楚，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传步兵数10万。这是三国志周瑜传正文记载，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应该有10000人，到底是几十万我们搞不清楚，是吧？学术界的说法有50万、40万、20万啊，这样几种。就是我在上级也算过账啊，80万打个对折40万，再打个对折20万，再打个对折也有10万。那么算这些账呢，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时间地点。如果说5000人的说法能够成立，那这种说法是什么啊？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曹操啊，那个5000轻骑兵啊，一日一夜300里，从这个襄阳追到当阳，这个打了刘备一家伙以后，到了江陵，然后从江陵又赶过来了。赶过来以后呢，没想到这个时候孙刘已经组成了联军，一家伙撞上去，一场遭遇战，所以曹操打败了。那么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时间应该是建安13年的10月，他很快嘛。而如果说曹操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打孙权，那么他绝不敢只用这5000轻骑兵，他一定要集结部队，他集结部队是要一个时间的。那么这场战争的时间呢，应该是建安13年的12月。地点在哪里呢？学术界的意见，倾向性的意见，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蒲圻县境内。现在蒲圻县已经改名，赤壁之不是在黄州的那个赤壁，就是不是苏东坡写赤壁赋和赤壁词的那个赤壁。所以现在湖北有一个说法叫文武赤壁，文赤壁就是苏东坡写赤壁词和赤壁赋的那个赤壁，武赤壁呢就是现在赤壁市的那个赤壁，是赤壁之战的赤壁。
1: 经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赤壁之战的时间、地点和任务确定了。我们关心的是，曹操与孙刘联军双方是如何谋划这场生死存亡大战的。《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诸葛亮策划了火攻，确定了抗曹的战略，同时帮助周瑜草船借箭，准备好了武器。而曹操则是在政治上派蒋干劝降周瑜，同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大举进攻。然而初一交战，曹军竟然失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上赤壁之战的过程究竟是如何的呢？
0: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呢，《三国演义》是写的非常精彩的啊，从决策开始啊，一直到战争结束，当中很多很多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已经变成了新的成语了啊，比方说舌战群儒啊，就变成成语了。但是我说了，《三国演义》在这个问题上是7分虚3分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比方说舌战群儒，这是没有发生过的。

0: 自己周瑜也没有发生过的啊。还有这个周瑜突然一天生病啊，诸葛亮去看他啊，什么在手心写个条子啊，这个欲破曹公须用火攻，万事诸备只欠东风，这也是没有的啊。但是都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口头禅了啊等等是没有的。那么有些事儿呢是有点影儿的，比方说蒋干中计，这是有点影的。为什么呢？蒋干这个人是有的。另外呢，草船借箭这个事儿呢也有一点影，但不是发生在诸葛亮身上，是发生在孙权的身上，时间是在建安18年，那就比赤壁之战更晚了。这建安18年的时候，这个曹操和孙权作战，那么有一次孙权驾着船到曹操的这个营寨里面去看，那曹操命令放箭，箭射到了孙权的船上，然后船就歪了，倾斜了，于是孙权下命令掉个头，再让他射，曹操又射箭，然后两边箭射的差不多以后，船就平过来了，让孙权把船开走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故事，他也不是借箭啊，而且有人算过说草船借箭在技术上不可能啊，他们算过说要多少个草人啊，这些草人有多重啊，这然后摆成一排有多长，要多少多少船才能够借到10多万支箭等等等等，有人算过，我也不会算这个啊，这技术上是不可能，这个事儿我们也以后再说。那么实际的战斗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把这个正史上记载的过程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正史上的记载比较可靠的是《三国志》的《周瑜传》。《周瑜传》的原文是这样的：时曹公军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余等在南岸。也就是曹操带着水军从江陵顺长江东下，周瑜等人率领孙刘联军从长江逆江而上，两家在什么地方呢？在赤壁这个地方相遇了。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呢已经得了病，刚一交战曹军就败了，于是曹军呢就退到了长江的北岸乌林。乌林在哪里？在现在湖北省的洪湖市。而孙刘联军呢就驻扎在南岸，在赤壁。那么初一交战，曹操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四个原因啊。这个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这本书里面讲述了这样一场战争的过程和胜败原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张先生提出来呢，这个曹操初一交战失败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记忆流行，曹军已经得了某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丧失了战斗力。第二个原因呢，是曹军不习水战，他本来是北方的军队，他不善于水战。第三个原因呢，是曹操料敌不周，就没想到下来以后会撞上孙刘联军，轻敌了。第四个原因呢，是狭路相逢，因为曹操虽然人多啊，他主要使用的是水军，那么水军和水军打仗，他是在江上面，你江上面你人多有什么用呢？就那么大个地方，一个不习惯水战的碰上了一伙习惯水战的，还是病人，那肯定是打败了。就两军隔江相助， 这个初一交战的战果呢，周瑜和诸葛亮都料到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一集讲的周瑜和诸葛亮如何分析这场战争，他们都料到了。比方说舍长就短是曹操的弊病，他们两个都讲到了，都讲到了。不惜水战他们也讲到了。还有一条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战争的性质。曹操来打刘备打孙权，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侵略战争，我们可以打个引号啊，因为当时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只能打个引号，是侵略战。那么孙权和刘备呢，我们也打个引号，自卫反击战。就是孙权和刘备的军队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战争，斗志昂扬。而曹操那边呢，正如周瑜和诸葛亮说的，是疲弊不堪的人率领着离心离德的人，所以初一交战，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曹操打败了。
1: 曹操虽然出师不利，但是曹军已经是长途跋涉到了长江边上，渡江踏平东吴，指日可待。曹操当然不会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统一全国的机会，但是曹军大多数是北方人，水上的战斗力不强也是事实。于是《三国演义》中描述庞统献计，用锁链把曹军船舰连接在一起，这虽然是北方的军队可以适应颠簸的战船，但是也给了孙刘联军以可乘之机。于是赤壁之战中最精彩的火烧曹军战船的计谋产生。那么火烧战船的计谋究竟是谁最先想到的呢？战败后的曹操在华容道究竟有没有遇到关羽呢？
0: 初一交战，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曹操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份了，长江之上寒风凛冽，舰船被波浪颠簸的七歪八扭，而习惯了马不习惯坐船的这些曹操军队，再加上生病，可能在船上也是呕吐不止。这个时候曹操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些舰船连起来，把小船联合在一起，就变成一艘大船，它就不颠簸了。那么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不知道，是曹操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曹操的谋士想出来的没有记载，但肯定不是庞统。根据《三国志·庞统传》，庞统根本就没有参与这场战争，没庞统什么事儿，也没徐庶什么事儿。但是这样一个做法呢，给了孙刘联军可乘之机。这个时候，周瑜的部将黄盖就对周瑜说：“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这寇众我寡四个字也证明了这个时候曹操人是多，他除了水军把舰船连成一片驻扎在北岸以外呢，他的陆军呢也已经开到了，把营寨砸在这个岸上。就黄盖说，现在敌人多我们少，这样僵持下去呢不是一个事儿，但是我看他们把船连成一片了，那就有办法，可烧而走也，干脆放他一把火烧走。周瑜燃其计，踩了了黄盖的计策，于是黄盖诈降，诈降这是有的啊，也派人送了诈降书啊。曹操呢也把这个送信的人拿来盘问了一番啊，然后说你要如果是真投降呢，我那肯定是我是

0: 重赏的了，上当了，反正是。于是这边呢，这个周瑜和黄盖准备了几十艘船，船上的都装满了柴火，又浇上了油，然后在这柴火上呢蒙了一块布，啊，把柴火遮掩起来，船上呢再插上旗子，船大船后面呢又系了些小船，这大概是他们逃回来的那个船。那么碰巧某一天，突然刮起了东南风，怎么刮的不知道，反正不是诸葛亮借的，反正那天刮起来了。于是黄盖的军队就上了船，往这个北安走，啊，挂着个降旗，大声说啊，黄盖投降来了。那么曹操的军队非常高兴，啊，都呼的一下都跑出来，站在船上正在岸上看，说啊，你看他黄盖，他就在黄盖投降来了，投降来了，太好了。等这个黄盖的船开到跟前以后，一起放火。这个烧着的船撞着曹操的船，借着这个强劲的东南风，从曹操的水寨一直烧到了曹操岸上的陆军的营寨。那这时候出来看热闹的这些人呢，有的着了火被烧死了，有的怕被烧死跳水又被淹死了。你要知道他是北方人呢，水性不好，狼狈不堪。曹操一看这没救了，下了道命令放火，我们也放，没烧着的船都给我烧了，反正要走人了嘛，这船不能留给刘备和周瑜啊，咱自己烧吧，我撤撤。那么撤的呢非常的狼狈，从哪里走呢？华容道。当时华容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北风凛冽，道路泥泞，估计呢还刚下过雨，人根本就走不过。曹操只好下一道命令，让雷兵覆草填路。什么叫雷兵呢？就是那些弱的，可能是本来就是体弱的，啊，老弱病残，也甚至可能是伤病员，或者是得了这个传染病的这些人，让他们背着草去填这个路。路还没有完全填好，曹操的骑兵就冲过去了。结果这些覆草填路的雷兵被曹操的骑兵踏在泥泞里面，死于非命，非常之惨。这个事情呢反映了两点，一个是曹操逃亡的狼狈，什么都顾不上那个时候；第二呢，确实曹操这种心太狠，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考虑，他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是自己的精兵断后，让伤病员先走。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道主义观念，曹操就更没有，曹操怎么会有人道主义观念呢？他为了自己的成功从来是不惜别人的生命的，啊，这以后我们还要再说。那顺便说一句啊，关羽没堵在华容道上，这个事情也是没有的。这就是赤壁之战的全部过程。
1: 赤壁之战，曹操最终以失败告终。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当年曹操打败袁绍是因为有一面正义的旗帜，而打东吴集团则是一场侵略战争，所以败了。然而也有人认为曹操拥有绝对的优势，输给孙刘联军完全是天命。那么易中天先生认为的曹操赤壁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按照这个观点，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究竟犯了哪几个致命的错误呢？曹操又是如何一步步从具有绝对优势到大败而退？

0: 矛盾的。
1: 从这里面呢，裴松之总结出曹操战败的两个原因。裴松之的这个总结在哪里呢？在《三国志·贾诩传》的注里面，啊，既不在《吴主传》，也不在《先主传》，也不在《诸葛亮传》，也不在《周瑜传》《鲁肃传》，是在《贾诩传》里面。裴松之是这样说的，他说：“赤壁之败，盖有运数，时有极易大兴，以损林立之风，凯风自南。”用臣文儒之士，天时为之，岂人事哉？那么按照裴松之的这个观点呢，就曹操之所以在赤壁之战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第一是由于他的军队遇上了非典或者禽流感，得了一场我们现在说不出名字来的大面积感染的流行性的传染病。那当然，第二呢，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贯刮西北风的冬天会刮起东南风来，实在是运气不好。所以裴松之说：“天时为之，岂人事哉？”这是天要灭他，不是他自己有什么错误。但是这个观点呢，我们不太同意。我觉得这场战争曹操的失败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且曹操的主观原因还很重要。这个问题参照张作耀先生《曹操评传》里面提出的观点，还有参考学术界的其他观点，我来分析一下曹操失败的原因，当然也是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我们知道曹操发动这场战争呢，本来是有优势的。有什么优势呢？四个优势。第一，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诸侯不敢与之争锋，这个叫做政治上有优势。第二点，曹操夺得荆州，威震四海，许多人闻风丧胆，曹操有心理上的优势。第三个，曹操夺得荆州，势如破竹，军心振奋，以振奋心盛之师，战闻风丧胆之军，有气势上的优势。第四点，曹操人多势众，孙刘联军相对人数较少，曹操有军事上的优势。所以曹操原本有四大优势，他才敢顺江东下来打刘备和孙权。
0: 那么为什么失败了呢？
1: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曹操的战略目标不明。就是到现在我们说了半天，连我们都没有弄清楚他到底是来打刘备的呢，还是来打孙权的。所以以至于我现在怀疑，恐怕他自个儿都不清楚。他当然主要是想打刘备，也起了一种心思，顺便打孙权一下，胃口太大了，贪得无厌。他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他就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在当阳大败刘备以后趁胜追击。我们来看看地图嘛，是吧？当时是怎么样的呢？是曹操从北边 啊，通过宛城涉县往南进军，到了新野的时候，刘琮就投降了。然后刘备在樊城慌慌张张渡水到襄阳，啊，然后往南跑，带着很多人，一天走十几里。曹操5000轻骑兵，一日一夜300里追上来，在当阳大败刘备。这个时候刘备往哪儿跑？他追呀，他跟刘备居然分手了。刘备携驱汗巾，然后跟着鲁肃啊、诸葛亮啊、张飞啊、赵云呐、啊，还有前来接应的关羽啊，一起到夏口去了。曹操呢，跑往南跑，到江陵去了。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这个时候应该乘胜追击，在刘备跑到夏口之前把他灭掉，顺便把鲁肃也俘虏了。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也还来得及，他可以在到了江陵以后马上调转头再去追，至少可以赶在孙刘联盟形成之前把刘备灭了。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到了江陵以后呢停下来了，停了多长时间呢？2个月。干什么呢？安抚荆州投降的人，做政治思想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也是该做的，不能说他不该做。但是你既然到了江陵而且停下来以后，你就干脆多停一段时候，你就干脆接受采纳贾诩的建议。贾诩什么建议呢？说你这个时候不要顺江东下，你应该把这个地方安抚好，采取怀柔政策，让荆州的市民都真心诚意的归顺你，到时候江东不战而降。他不接受。2个月以后又上路了，坏就坏的这2个月，这时间叫做不长不短。如果你停留的时间短，你可以急迫刘备与孙刘联盟之前；如果你停留的时间长，你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等来年开春以后不刮北风不生病的时候你再去打嘛。把一个错误的时间发动一场错误的战争，就算这些都做不到，他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在江陵待着，派什么曹仁啊这些人，另派大将率步兵进攻夏口。即便不能把刘备消灭，你也能把刘备堵住，或者逼着刘备往南跑，去投奔苍梧太守吴惧，那也比他投奔孙权好啊。或者你的部队你来到夏口，甚至你可以进军樊口，你把这个地方扼守起来，对孙权也是威慑力量，说不定那个联盟就搞不成了，搞得成他的军队也不会来到赤壁啊。他也没有这样做，这些事情曹操都没有做。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你曹操这样一个军事大家怎么会犯这样一系列的错误呢？啊，很多学者的结论是骄傲轻敌。由于骄傲轻敌呢，他对孙刘联盟的估计不足，他总认为孙权会像公孙康一样把刘备的人头给他送过来，他没想到孙权不是公孙康，此时也不是彼时。曹操前期之所以在中国北方连续取得胜利，是因为当时群雄割据，互相争斗，曹操收了渔翁之利。现在他把这些诸侯都收拾完了，只剩下刘备和孙权了，他们能不联合吗？他们不联合就是死路一条啊，他必定是铁了心联合起来对付你，曹操没有顾及到。所以说曹操之败在于骄傲，孙刘之胜在于联盟， 至于其他的问题，说什么没有估计到会刮东南风啊，那些都是小问题。另外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可能是小原因，就是年龄。这个是吴晗先生指出来的。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27岁，诸葛亮27岁，周瑜34岁，鲁肃37岁，曹操54岁。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是被进攻的打败了进攻的，哀兵打败了骄兵，年轻人打败了老头子。其实吴晗先生还有一个人没算进去，就是刘备。刘备当时多少岁呢？47岁。如果把刘备加进去，那么孙刘联军这边的首脑人物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34岁，正是周瑜的年龄。所以赤壁之战也可以说是周瑜打败了曹操，34岁的打败了54岁。不过曹操虽然老了，败了，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依然故我。曹操从华容道冲出去以后啊，又笑了。大家问他说，丞相为什么要高兴啊？曹操说，哈哈，刘备无仇也。刘备确实是我的对手，可惜的是他动作总是晚了一点，他如果在这个地方埋下伏兵堵起来，再放一把火，我们这些人骨灰都没有了。这一回战败的曹操他又笑了，那么他能笑到最后吗？请看下集，半途而废。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意味着我们的发展方式从追求速度和规模转向了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安全和可持续性，也反映出人们对更高品质生活的期待和追求。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各部门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我国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4.5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重超过50%，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绿色低碳产品产量也在快速增长。2023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比上年增长30.3%，产销量都是世界第一。在许多地方，绿色发展理念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譬如山东聚焦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空天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培育济南空天信息、青岛人工智能、烟台东方航天港等未来产业集群，按下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浙江以绿色生态激活美丽经济，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持续推动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业态发展。同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健康生活方式正成为潮流风尚。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绿色环保生活理念深入人心，绿色低碳产品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成为绿色生活的推广者、守护者。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到2027年，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面向未来，我们要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加快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积极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遇论编台。
1: 2011年，我成为了一名白衣天使，也将自己的青春交付给了护理事业。我是魏恩娜，现任九台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初入岗位，护理工作看起来是那么平凡，每天重复着打针、抽血、发药、铺床、输液、翻身、测量体温、记录。但我知道护理工作是平凡的，但是岗位却是光荣的。我坚持加强护理知识学习，并前往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提升自身水平。呼吸系统疾病重症救治期间，面对大量极危重症患者涌入医院，我发挥自身优势，始终奋战在临床一线，每天都需要照顾6至7个病人的日常治疗护理，保证重症患者的救治需求。重症医学科成立后，面对急诊任务重、危重患者多、医护人员少的现状，身为党员的我主动请缨，只要患者需要，我时刻准备着。希望广大护士秉承着优良传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再接再厉，真情奉献。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我牢记于心，作为吉林省优秀护士，我将带领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立足区委1234整体发展格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为病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徒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你好，欢迎收听安全性教育课程。今天我为你讲述的是如何发现孩子遭遇性侵时发出的信号。今天是我们安全性教育的最后一节课了，非常感谢各位家长一路陪伴。相信你们已经在前面的课程中学到了不少保护孩子免受性侵的方法，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幸遭遇了这种侵害，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媒体报道的大量儿童性侵案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发生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被家长知道。在此期间，由于没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介入，孩子往往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一旦孩子出现了以下几个现象，家长需要及时观察发现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可以从孩子平时的行为上去观察是否出现被性侵的迹象。比如孩子平时都好好走路，但是最近扒开双腿走路，看起来下部有疼痛感。一般从生理上判断，孩子的生殖器官会出现受伤、出血或者感染的现象，或者两腿内侧甚至出现有红肿、淤伤的情况。第二，孩子睡觉不踏实，经常做噩梦，性格变得容易爆发脾气，不断攻击他人，或者变得不爱说话等等。第三，孩子对某些人、某些地方变得特别抵触，拒绝与他人接触或者去某人的家里。第四，当家长给孩子换衣服、换内裤时，孩子会很恐惧暴露出隐私部位。第五，孩子突然知道了很多带有生殖器的名词，往往是带有方言或者俗语的名称，或者孩子有模仿性行为的动作。一般孩子遭遇性侵之后，他们会有以

下五种心理。第一，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否则他们会打我骂我。针对这种心理，我们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很高兴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说明你信任我们，爸爸妈妈也不会打你骂你。第二，孩子会觉得这是我的错，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不能让别人知道。针对孩子的第二种心理，我们要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真正做错事情的是那个坏人。我们小朋友没有做错事情，而且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只有告诉了爸爸妈妈，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你们。第三，孩子会觉得，如果我告诉了别人，他会打我，甚至杀了我和爸爸妈妈。针对孩子的第三种心理，我们要告诉他，坏人觉得你还小，好骗，所以他才会吓唬你这么说。但其实，警察会保护我们，爸爸妈妈也会保护你，坏人会很快被抓进去，他就是觉得你小，骗骗你的。综上所述，平时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如果别人摸了你的隐私部位，或者给你看他的隐私部位，你一定要告诉爸妈，爸妈不会生气，这也不是你的错。你告诉爸妈，爸妈才能更好地保护你。如果孩子告诉你被性侵了，那么家长就务必采取妥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孩子在遭受性侵害以后，父母对事情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决定了孩子的修复程度，而二次伤害经常是从父母这里来的。第一，如果孩子仍旧处于惊吓的状态，父母首先应该消除孩子的恐惧心理。遇到这样的事情，父母一定要先过了自己这一关，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太多消极的情绪。你可以抱抱他，孩子哭的话，先让孩子哭一会儿，不断地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爸妈很爱你，谢谢你相信爸妈告诉我们，没事的，这不是什么不好的事，爸妈还是很爱你。第二，等孩子缓和以后，态度平静地询问事情的发生，不断地鼓励孩子说，说得很好。当父母知道孩子被性侵害之后，一定要先找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咨询师或者警察局的侦查人员的陪同下进行，能够详细了解事情经过的同时，也避免了进行多次反复提问。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真的可以很好地降低这样的事件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否则很多时候，很多二次伤害恰恰是来自于我们这些孩子的亲人，因为反复的描述和回忆会加强孩子对这段不好的回忆，在很长时间之内都难以忘记。第三，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警，会有侦查人员帮助家长和孩子寻找有力的证据。很多家长会顾虑报警之后孩子的事情会被大家知道，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其实现在警察局已经开始慢慢重视保护受害者隐私这一块，可以很好地保护受害者，包括所有未成年人的案件都是不公开审理的。皮肤创伤、处女膜的破裂能够证明孩子受到了伤害，但还不能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做的。但事情的发生，一些证据，比如事发时的衣裤，尤其是内裤，孩子身上残留的精液，切记不要给孩子洗澡。如果有对方留下的 DNA 线索，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是谁，这对之后的起诉都有极大的帮助。如果事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些证据都找不到了，在家长与犯罪嫌疑人私底下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偷偷的录音，打电话的时候也要录音。
如果录音中或者在短信记录里，犯罪嫌疑人承认了自己的行为，这些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力的证据。第四，不管最后是否报警，报警后结果如何，一定要让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远离性侵者，即使性侵者是家人。不要让孩子接受到除了罪犯已经被抓以外的任何关于罪犯的消息。如果和罪犯对峙，一定要控制好情绪，不要越过法律的界限。第五，不要责备孩子的不是。不要对着孩子说，我不是告诉过你遇到这样的人要喊要跑吗？这样的后话。更不要带着孩子上门讨说法，不要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是他的错。你应该传递给孩子的是，你没错，爸爸妈妈、老师还有其他的所有人都不会因此而不爱你。以上五点是父母知道孩子遭遇性侵后给出的建议。在性教育尚未普及的今天，我们的孩子遭遇性侵害、性骚扰的概率仍旧非常大。家长带给孩子的性知识仍旧是保护孩子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千万不能忽视性教育。一旦孩子遭遇性侵，家长不要慌了手脚，事后妥当的恢复还是会积极影响孩子后半生的幸福的。好了，我们的安全性教育课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愿您的孩子远离各种伤害，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总是对孩子唠叨，怎么办？最近收到一位家长的私信，他说自家的孩子越来越不服管教，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要操心的事不胜枚举，和他讲道理总是左耳进右耳朵出，好不容易听话了，孩子还会嘴上不饶人地说，一句话要说100遍，烦都烦死了。行行行，别说了，我知道了，这样的话。因此想来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唠叨，还能让孩子听得进去。我们不难发现，父母对于孩子说的越多，孩子反而会越不耐烦。水满则溢，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对孩子说的多了，就算孩子知道了问题，也会因为不想听你的唠叨而产生逆反心理，变得更不听话。比如孩子无意中犯了一点小错，他的内心是很愧疚的，如果这个时候家长就事论事批评孩子几句，他是完全能够接受并且改正的。但如果家长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不断的指责和施压，那么孩子内疚不安的心理就会彻底消失，慢慢的就会演变成不耐烦和反感，甚至出现我就是要和你对着干的反抗行为。所以父母要把握好批评教育的分寸，不要一味地给孩子灌输大道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好说教的分寸呢？我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第一，对孩子说话要简单直白。如果你和孩子说的话冗长烦闷，想让他做的事也是重复着一遍又一遍的繁琐指令，那么孩子非但不想听，更没有执行下去的动力。想让孩子乖乖听话，你就应该简单明了地告诉孩子，与其不断地埋怨翻旧账，不如说得简单直白一些，挑重点去说。第二，相信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父母过于唠叨，是由于他们不信任孩子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都不放心，采用唠叨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是为了缓解自己对于孩子的担忧和焦虑。但是在孩子成长中，是需要不断的学习，慢慢走向独立的，父母在这个时候不妨大胆地相信孩子，给予他鼓励，让他能够独立地去成长。

0: 尝试去调整，等到孩子真正需要你的时候，再为孩子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第三，父母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在有了孩子以后，就会把重心全部都放在孩子的身上，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时刻关注着孩子，孩子就仿佛生活在你的放大镜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父母的观察，他会觉得疲倦，你也不会轻松。所以我希望父母不要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家庭，也要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你过好了自己的生活，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孩子也会轻松快乐，你们也会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把握好相应的尺度，否则就会令人反感和抗拒。想要让孩子不再嫌自己唠叨，还得从日常生活中慢慢的改变。你有没有过对孩子唠叨的时候呢？在你对孩子唠叨以后，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教育经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母唠叨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唠叨就可以查看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总是忍不住对孩子发火，事后又后悔，家长该怎么办？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

0: 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5: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5: 粮食危机。
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

0: 让你饭菜飘香。
1: 太奇了，
2: 我想给你吃。
3: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4: 救命啊，着火了，
3: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年终好像又少又麻烦，
12: 明明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4: 消耗着大量
11: 的
14: 能源，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爸爸，我想出去玩。
1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5: 想。
1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5: 那是为啥呀？
1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等，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抢抢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人来了。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

这些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若琳。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听雨。有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总是做雨的专题呢？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雨是最公平的，它不管你是谁，都会淋湿你的头发，也不管你开不开心，都会放晴。

是天空的旧唱片，每转一圈就跳出一段往事的旋律。也有人说，听雨的人分两种，一种在雨里等伞，一种在雨里等人。今天呢，我不撑伞，也不等人，我只想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落在旋律里的来自不同年代的雨滴。从刘文正的白色围脖到汪峰的黑色皮夹克，雨没变，变的是我们听雨的心情。今天的第一场雨下在1981年的台湾。

1981年，刘文正穿着白西装，在 MV 里漫步雨中，唱红了这首《三月里的小雨》。圆舞曲的节奏让雨滴像是在脚尖上跳舞。这首歌曲呢，是台湾校园民歌黄金时代的尾声，也是刘文正告别青春偶像前的最后一次温柔。歌词非常简单，但是就这种不重复、不复杂的快乐，让我们如今听惯了复杂编曲的，今天呢，听起来也是格外的怀念。

听过了这场小雨，有另外一位女生在雨中想起了往事，她的声音更轻，像雨丝落在了树叶上。

刘兰希唱红了这首《小雨中的回忆》，她呢是70年代琼瑶电影的女主角，她的声音清甜而带有一点点的鼻音，像雨后的栀子花。

这首歌写的是一个人在雨中散步，忽然想起了旧日恋人，没有撕心裂肺，只有轻轻一声叹息。我时常漫步在小雨中，在小雨中寻觅那个年代的情感，连伤痛都

1978年，王梦麟还在当兵，他在休假的时候看到了街头下雨、路人逃窜的狼狈的场面，灵机一动就写下了这首《雨中集锦》。这首歌呢，他用唱说唱式的民谣配上了夸张的拟声词，把雨天变得妙趣横生。这首歌呢，当年呢也是火遍了台湾，也让王梦麟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变成了民歌歌手。他也在提醒我们，雨不是不完全是忧郁的，它也可以呢是生活当中的一场即兴的喜剧。

艳花呢是比喻风雨中飘零的女子，凄美而又坚韧。邓丽君的版本温柔当中带着坚强，她唱着雨燕花，雨燕花受风雨吹落地，让人想到了所有在逆境当中依然努力绽放的生命。放在这里呢，是为了让我们的雨声更有厚度。

如今呢，雨声呢是终于走进了现代都市。2000年，一位马来西亚的女歌手带来了她青春里的那场雨，来听一听李心洁的这首。

心洁的声音有一种原始的真挚，像被雨浇过的草地。这首歌写的是分手后独自走在雨里，下着雨，下雨了，我想起你。副歌的旋律反复回旋，像雨滴敲击着同一水洼。这一年他还不到25岁，把少女的倔强和脆弱都融进了雨声。

千禧年之后，雨被赋予了更多的抽象的意味。2013年，一位文艺女歌手把雨装进了盒子里，这个人是谁呢？她就是陈绮贞。2013年，她在专辑《时间的歌》里放入了一首《雨水一盒》，它不是一首写实的雨歌，而是一首

蒸湿。雨水一合呢，是把雨呢比作了容器，来收藏他的情感。他的声音呢，像是雨滴落进了空罐头瓶里，清脆、孤独又充满了诗意。有人说这首歌呢，适合是在深夜里一个人听，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盒雨水。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有人说雨是天空在播放旧唱片，每一滴呢都带着某个日期的回音，可能是你第一次没带伞的傍晚，也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再见的站台。今天呢，若琳用几场不同的雨覆盖你耳朵里的安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听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唐僧师徒被阻在通天河过不去了，投宿在大户人家。结果这老头还哭了，当着师徒四人的面把他伤心的事讲述了一遍。这四位一听啊，也都咧了嘴了。闹了半天，这地方乃是车迟国汇源县代管，叫做陈家庄。这个大户人家也姓陈，是亲哥俩。请唐僧他们吃饭的，这是哥哥，名叫陈诚，他还有个二弟叫陈清。哥俩呀，才齐人不齐，50来岁了，还是没有一儿半女，着急呀。东庙里烧香，西庙里还愿，大概齐呀，是这好事做到位了。哥俩50来岁了，还都生了孩子了。这老大陈诚得了一个闺女，起名啊叫做一定金。为啥叫一定金呢？就因为他们有一本账，算了一算，自从许愿、还愿、怀孕到生这孩子，花费的钱财呀，加一块有那么一定大金。所以起名叫做陈一定金。老二陈清呢也特别争气，他媳妇儿啊开怀生个大胖小子，取个名字叫做官宝。因为呀是求官老爷之后生的这孩子，有官老爷保佑，所以叫做官宝。这回儿女双全了，哎呀，老哥俩高兴的什么似的。今年呢，这俩孩子都6岁了，突然恶讯传来呀，说有一个妖精要把这俩孩子都给吃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通天河岸边上有一座庙，叫做灵感大王庙，庙里头供奉着灵感大王呢。这位也不知道是何处的妖魔，9年前呢，来到这通天河。他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对附近的老百姓啊很有好处。因为这地方10年有9年呢得闹旱灾，这灵感大王呢善能行雨，所以就有效的缓解了旱情，老百姓对他很感激呀。但是灵感大王提出来了，每年7月28要搞一次祭赛活动，就要求这陈家庄一带这些人家轮流给灵感大王上供，要好吃的。要说吃点肉啊，吃点菜呀，那都没什么，他吃这玩意儿太缺德了，要童男童女，小的不能太小，大的不能超过10岁去。众多百姓不敢得

0: 没送，那家也没送。最后怎么样？那两家的人呢，全都死了，死的那个惨劲啊，您就别提了。陈家哥俩实在是没辙了，这才请来这么多和尚给念经，要超度超度，稍微找那么一点心灵安慰吧。刚才这大员外陈诚斋僧，猪八戒饭量是不小，一盆一盆的往下整这米饭。这陈诚哭了，可不是哭那米饭，他哭的是孩子呀，想自己心事呢。等他啪啪啪把这事儿讲完了，唐僧啊紧皱双眉，孙猴子更是怒不可遏，哎呀，好生的可恶。老员外，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儿，那也就算了，既然知道了，我们是非管不可呀。
1: 啊，长老，你们能有什么办法啊？
0: 什么办法，手段多着呢。我说老官啊，你先把两个孩子叫出来，让俺老孙瞧一瞧。
1: 好吧好吧。
0: 这陈诚啊也算是喜出望外，赶紧往里边送信儿，让他弟弟陈青也出来。而且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0: 一双儿女，陈一定金和陈官宝也都叫出来了。一看这俩孩子，哎呦，长得是够干净的。女孩子聪明伶俐，是一个美人坯子。这男孩子呢，非常的活泼，长大这也是帅小伙啊。而且这俩孩子胆子还特别大，见了猪八戒、沙僧众人呢，还不害怕。过来了，一左一右还揪住了猪八戒的大耳朵。哎，我说，你这和尚长得怎么那么难看呢？好像一头大猪啊！
1: 你呆着呆着呆着，哎，哪有这么漂亮的大猪啊？
0: 孙猴一摆手，啊，好，既然看见这俩孩子了，我就有办法。我说，陈老员外，什么时候送这俩孩子给那灵感大王去吃呢？
2: 明天呢，就是7月28，正日子
0: 啊。好好好，明天送的时候别送孩子了，把我给送去
2: 啊。圣僧，那灵感大王他也不是瞎子，也不是250，是孩子，是猴子，他能分得出来。
0: 那我就让他分不出来啊！变！这孙猴说声变呢，啊，真就变了。孙猴啊，没了。变成了一个小孩叫官宝，俩小男孩还跑到一块儿去了，搂搂抱抱，这就叫哥俩好。陈诚和陈青都傻了，
2: 哎呦，这长老还有这般神通呢。
0: 孙猴一乐，这算不了什么，不过我能变这男孩女孩还少一个。哎，我说八戒，你就变成一定金。
2: 哎呀，猴哥呀，我这要变个5大3粗的还行，这么秀气的小姑娘我恐怕是变不了吧。
0: 没关系，你变不好啊，我再帮你。
2: 好嘞。
0: 再看猪八戒摇身这么一变，也成了，变成了一定金小姑娘。但是啊，有点美中不足，就是这肚子太大，鼓鼓溜溜的，这不像小姑娘，好像孕妇。哎呀，我帮帮你！孙猴子吹了一口气儿，猪八戒这大肚子呀，扑哧一下下去了，秀秀气气的，跟那一定金是一般不二。哎呀，在场众人全都惊呆了，
2: 两位长老，快快变了回来吧！啊，我们都闹糊涂了。
0: 孙猴、八戒一晃身形，又恢复了原貌。我们这能耐能

0: 能去除妖啊。哎呀，多谢多谢。陈家哥俩带着家里头所有人全都跪到地上，帮帮帮的磕响头啊。唐僧师徒过去双手相搀，陈家两位员外呀又让人准备好吃的去了，这是天大的恩人，得加倍的报答呀。书说简短，这一晚上啊吃的也挺好，睡的也挺香。一大早起了床，孙猴子猪八戒就得开始玩活了，变成了小姑娘小小子，然后呢准备了一台花红小轿，俩孩子坐上去，人抬轿起，是直奔灵感大王庙。唐僧沙僧在陈家庄等着，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送童男童女的这一行人到在庙里头，把俩假孩子抱出来放到供桌上头，又摆好了各种的祭品。二位圣僧，我们心里头害怕，先撤了，撤了撤了撤了，哗哗哗哗哗哗哗，抬着小轿啊跑回了陈家庄。孙猴变的这小男孩往那一坐呀，美美滋滋没什么。猪八戒变的小丫头可慌了手脚了，哎呦，这地方怎么这么瘆得慌啊。一看这灵感大王庙里头空荡荡的，这神龛上头也没有塑像，只是有一块牌位，上写着灵感大王之神。这猪八戒哆里哆嗦呀，我说猴哥耶，我得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呆子，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2: 猴哥，那我可就放了啊。我就是不明白，这妖精要是来了，他是先吃童男还是先吃童女呀？如果说先吃童男，那还不错啊，呱唧呱唧把你给吃了，我好抓紧时间逃跑啊。可要是先吃童女，那就毁了，哎呀，我这猪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我就盼着妖精先吃你呀。
0: 把孙猴给气的，心说这个呆子可太自私了。
1: 我说八戒呀，你放心，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按照惯例，这个妖精啊都是先吃童男，到时候你能顶啊就顶一会儿，顶不住呢你抬屁股就跑，我绝不拦着。
2: 行行行，妖精赶紧来，赶紧来吃我猴哥，我老猪就跑，我就跑。
0: 好嘛，这位自私的了不得。这哥俩正在这儿吵吵呢，就听外边刮起来一阵狂风啊，这阵风就停在了这灵感大王庙的门前，刷啦一声现出一个妖精。这位什么模样啊？他呀是金甲金盔灿烂心，腰缠宝带绕红云，眼如晚出明星角，牙似重排锯齿分，足下烟霞飘荡荡，身边雾霭暖熏熏，行时阵阵烟风冷，立处层层杀气温，却似卷帘扶架将，犹如镇寺大门神。大模大样撇着大嘴进了这庙了，一看供桌上头童男童女都摆好了，我要问一问，今年是哪一家祭祀啊？孙猴乐呵呵的说话，装出来一股奶气，
1: 谢老陈家呀，老大呀叫陈诚，老二呀叫陈清，我们系他们的孩家。
0: 乌鸦，就这几句话可把这灵感大王给吓懵了，心说往年我要吃小孩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啊，怎么今天这孩子还搭了茬了呢？那么你们这一双童男童女叫什么名字呢？
1: 启禀灵感大王呀，我叫做陈官宝，这是我姐姐，叫陈一定金呢。
0: 你这孩子好生的奇怪，
1: 不知道我要先吃你吗？
0: 哎呀，我知道啊，我爸爸都跟我说了，不过我活这么大，哎，还没被别人给欺过呢。哎，今天刚好啊，尝尝这个甜头。哎，您吃吧，啊，吃吧。是先咬脑袋瓜子呀，还是先咬脚巴鸭子呀？
1: 哎呀，这妖精真懵了。这个童男好生的厉害。算了，今年我换一换规矩，先吃这童女。说完了，他一伸大爪子啊，咔嚓，就来抓这猪八戒来了。可把老猪给吓坏了，哎，缺了大德了。他脚尖点地啊，蹭，由打桌子上头蹦到地上去了，摇身这么一变，换成了原形啊。哈，大猪八戒手里头擎着九齿钉耙呀。大爷，好个妖精，哎，你还想吃我？哎，你招耙子吧。呜，这九齿钉耙往下就搂。这妖精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手啊，这么秀气的小姑娘变成大猪八戒了。哎呀，不好，疼！这一耙子正给搂到肩膀子上头，蹭楞楞火星子直冒啊，把猪八戒给震的两臂酸麻。呜呀啊，这肩膀子还真硬。硬可是硬，哎，就听见咔嚓一声，由的肩膀子上头啊掉下两片东西来。与此同时呢，这妖精一转身，肉窜到庙外头去了，化成一道红光，滋儿钻到通天河里头，可就不出来了。孙猴一看，哎呀，快追！也恢复了原形，提着金箍棒就追出来了。这哥俩追到了河边一看呢，哎呀，早就跑没影了。没办法，哥俩又拖着兵器回到这庙里头，一看地上啊有两片大林，每一片呢都好像洗脸盆子那大小差不多少。哎呀，这金光闪闪的，什么林呢？还看不出来。没辙了，捡起来吧。回到陈家庄啊，交令去。这哥俩架起云头回到了陈家庄，等见着陈诚、陈清哥俩还有唐僧和沙僧，把经过讲说一遍，同时把两片林献上来了。众人一看呢，全都晃脑袋，哎，认不出这是什么林。猪八戒还吹牛呢，哎，就得说我老猪本事高强啊，一耙子搂在他肩膀子上头，哎，胆都给他吓破了，钻到通天河里头再也不敢出来喽。陈氏哥俩一听啊，直咧嘴，哎，长老圣僧光把他打跑了不行啊，斩草还得除根呢。啊，你们放心，我们呢救人一定要救个活，送人必须得送到家。
2: 哎，对了，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我们再打妖精去。
1: 陈诚、陈清两位员外赶紧吩咐啊，准备斋饭。这师徒四人呢又吃了一顿。孙猴带着猪八戒二次来到了通天河呀，架起云头在半云空中就讨敌骂阵，把这妖精给骂的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把祖坟掘的都冒了烟了。但有一劫，这妖精涵养还挺高，哎，说什么他也不肯出来。孙猴八戒没辙了，又回到陈家庄，等转过天来又来骂阵。简短截说吧，这一骂就是七八天呢，妖精连个扁屁都不敢放了。等回来之后，猪八戒又吹牛，
2: 哎，妖精啊确实是吓破了苦胆了。我说陈大老头子和陈二老头子，嘿嘿，你们这地方 啊安全了，哎，放心吧，放心吧。
1: 陈家哥俩虽然说心里头还是直突突，但是也不好意思再逼着人家给除妖去了。这时候唐僧有点着急呀， 眼看到了八月的天气了，不能总在这儿耽搁呀，这才提出来要西行上路。陈家哥俩是苦苦的挽留，圣僧啊，哪怕你们就再留一天也可以呀，否则让你们匆匆上路，我弟兄于心何忍呢？唐僧一听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就答应下来，哎，再睡一宿觉，明天一定动身。单说这天晚上，唐僧师徒四人呢，睡在一个大房间里。三更半夜，半夜三更啊，外边突然刮起来西北风，这个凉劲儿您就别提了，就好像冰凉的小刀子往人骨头缝里头钻啊，差不多少。师徒四人冻的根本就睡不着了。师傅，八戒、沙僧，咱们四个人呢都坐起来，哎，背靠背，哎，互相取暖呐。这主意还真不错，四个人靠到这儿啊，勉勉强强睡到了第二天。等起床之后，推开门往外头一瞧，哎呀，大吃了一惊，这八月份的天气怎么下了一场大雪呀？银装世界素碾乾坤，一看这积雪呀都得有二尺多深，这天气也太反常了，真不知是何吉凶。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是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擎天吴楚江南水，压倒东南几树梅，斗罢玉龙三百万，残林败甲满天飞。唐僧师徒夜宿在陈家庄，发生了天大的怪事。八月份的天气呀，这鹅毛大雪可就下起来了。怎么这么冷啊？大概其是西伯利亚寒流来了。等第二天早晨推开门一看呢，这积雪是挺厚挺厚的。这还不说呀，有的外边还跑进来一个家丁，给众人呢就讲述，说这800里通天河冻了冰了。哎呦，冻的那个瓷实劲儿啊，竟然有人在冰上来回的走动。唐僧一听是又惊又喜呀，马上把本宅的主人陈诚陈清老哥俩给请来了，问这天气是不是反常，通天河上的冰果然能走吗？这老哥俩也深感奇怪，哎呀，这叫天有不测风云呢。另外我们这地方的人呢，都喜欢到

0: 河对岸去，因为过了河就是西凉女国，到那儿去做买卖那才能赚钱呢。女国呢相当于是外国人了，要想赚钱快就得宰老外。要说有人着急忙慌踩着冰过河，这玩意儿倒是有可能。哦，唐僧点了点头，我正发愁呢，过这通天河没有船只，看起来是老天爷帮忙啊。哎，行了，我打定主意就踩着冰过河了。大家伙怎么劝也劝不住这唐僧啊，马上让猪八戒沙僧收拾行李马匹，让孙猴头前开路，必须得出发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仨徒弟当然得听话了。老陈家哥俩也挽留不住，这师徒四人就来在了通天河边。一看，哎呀，所传不虚，这冰冻的是噔噔的，果然有一些人呐，在冰上是走来走去。孙猴站到旁边，眨巴着两只眼睛，他是若有所思。猪八戒来了机灵劲儿了，师父，我过去试一试，这冰结实不结实？他也揉揉揉揉过去了，就把这九齿钉耙抡圆了，烫烫烫，照着冰面上来了三下，结果啊，就打出几个白点来。
1: 哎呀，师父，这好结实啊！
0: 八戒，你再到前边看一看。
1: 哎，好嘞。
0: 猪八戒又往前走了有那么一里多地，抡起这大耙子，烫烫烫，
1: 哎呀，这里边也结实，过河没问题呀。
0: 可是孙悟空拦住了码头，师父，咱们再想一想吧，这八月的天气，通天河结冰恐怕有毛病。
2: 悟空，咱们取经啊已经耽搁了许多时日，想不了那么多了，赶紧过河吧。
0: 师父，还是等冰化了咱们再用船稳妥的渡河。
2: 哎，这已经是八月天气了，渐渐转凉，恐怕这一冻啊就得冻整整的一冬天，明年开春才可能冰融雪化，咱们可等不起呀。哎，赶紧过河，不要啰嗦。
0: 孙悟空一听啊也瘪茄子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哎，那就过河吧。沙僧啊真忠诚，找了一些稻草就把这马蹄子给他裹一裹，免得过河的时候这马脚他打滑再把师傅给摔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师徒四人呢开始往过溜达。哎，您别说，这冰面啊踩着还真稳的，就跟踩到实地上也没什么区别，稍微加点小心呢，就不会摔倒。唐僧骑着马，猪八戒负责牵着，沙僧挑着行李，孙猴子呢脚尖点地腾在空中，离这河面有那么三四丈高，晃动着金箍棒左右保护着。这一行人呢，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往前而行，走了有小半天的时间，就到在这河面中间这位置了。猪八戒牵着马又往前这么一迈步，踩这冰面，猛然间就听见嘎吱一声，这冰面啊裂了一个口子。老猪吓一跳，
1: 哎呦，师傅要出毛病。
0: 说个要出毛病，这毛病可太大了，就听见咔，天崩地裂一声响啊，通天河上边这冰面啊整个就裂开了，这大口子闪开得有七八丈那么宽。那唐僧众人还站得住吗？哎呦我的妈呀，日绑绑绑哇绑绑哇，连人带行李带白马全都掉到通天河里了。也就是孙悟空啊在半悬空飞着呢，他一看不好，噔噔一下又跳起来七八丈高，他这才幸免于难。哎呀，可要了命了。孙猴就知道这是妖精使的鬼

0: 计呀。那位说了，孙悟空猜的对不对呢？哎，千真万确。闹了半天呢，这个通天河里头的灵感大王被猪八戒搂了那么一耙子，仓皇败阵，倒在水府里头可就不敢出来了，唉声叹气，不知所措。这时候他身旁边过来一位军师，这是他的左膀右臂呀。这军师乃是水蛇精，还是一个女的，说话是妖里妖气。
1: 哟，大王啊，您因何愁眉不展呢？
0: 每年7月28吃那童男童女都是快乐开怀，今年可就反了常了，有一个猴子一个猪，多管闲事啊。哎呀，要不是我跑得快，险些命丧在他手，也不知是何处来的凶僧啊。
1: 哟，大王啊，说句实话吧，我们呢应该给您道喜了
0: 啊。呸，我差点让人家给打死，你还给我道喜，你是有病吧？
1: 大王啊，我可没有病，最多呀也就是忘了吃药了啊。咯咯咯咯咯咯咯，
0: 他还乐起来了。这灵感大王脑袋嗡嗡直响啊。哎呀，水蛇妹呀，水蛇妹，有什么话你就说呀，别发神经啊。
1: 大王，其实我已经打听明白了，来的这是什么人呢？那个猴叫做孙悟空，那头猪叫猪八戒，他们福保着一位和尚，就是大唐的高僧唐三藏，那乃是时世修行的好人呢。如果说吃他一口肉就可以长生不老，送到咱们嘴边上来了，我给您道喜有什么不对的？
0: 这灵感大王把眼睛瞪得溜圆呢，你说这话属实不属实啊？
1: 啊，大王啊，我敢跟您扒瞎吗？果然是唐僧取经的队伍。
0: 哎呀，这灵感大王啊，先喜后忧，他们太厉害了，就是送到我嘴边我也享受不到啊。
1: 大王啊，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如果说我出个小主意，您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唐僧擒拿到手。
0: 哦，水蛇妹赶快说，哎，如果要是成功了，那么你我二人八拜结交，共享这唐僧肉。
1: 哟，那可多谢大王了。我的意思呢，是您呢用用您的压箱底儿的法术，把这天儿啊给变冷了，把这通天河呢给它冻住了，我呢再带几个小妖精变成老百姓，倒在这冰面上来回这么一溜达，唐僧取经过河的心切，他呀一定上当，也得到这冰面上来行走，他好过河呀。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您再念咒把这冰面给他裂开了，那么唐僧师徒落到这通天河底，不是任咱们宰割了吗？
0: 哈哈哈哈，灵感大王仰天大笑，真是妙计，就这么办了。他这才呀按照水蛇精的意思开始做法，什么下大雪呀，河面冻冰啊，又把唐僧师徒掉到冰窟窿里头了，嗨，这全都是灵感大王所做的。咱们单说这唐僧，一个倒毛的跟头就栽到河里头了，日崩一下沉到了水底。那白龙马、猪八戒和沙僧水性都特好特好的，他们都是一个应激反应，一拨楞脑袋，等等等，哗哗，都冲出河面啊，飞跑了。尤其这沙僧啊还挺机灵，一伸手把行李还给抄走了，可是忙中出错，哎，就把一个唐

0: 唐僧给扔到底下了。人家众多的小妖早就埋伏好了，哇一声冲出来，妈肩头龙二臂把唐僧就给捆上了，带到了妖精洞。就在这洞门口还有一块匾额，上边写着四个大字，倒是水源福地。这个源呢，就是源鱼的源，哎，大王八的意思，水源福地。等到里头，唐僧一翻眼皮，吓得咯楼一声。闹了半天，中间那交椅上头坐的正是灵感大王，旁边呢妖里妖气，描眉打鬓擦粉带花的正是军师水蛇精。这小娘们儿真有点骚气劲儿，在这灵感大王身边呢，搔首弄姿，一看就不像是好人。灵感大王一拍桌子，啊，都，下面可是唐僧吗？阿弥陀佛，正是贫僧。哎呀，唐僧啊，你们师徒都有毛病啊，狗拿耗子是多管闲事儿。我在这陈家庄吃童男童女，跟你们有一毛钱关系吗？横拦竖挡的，还想取我的性命？你就忘了，一环还有一报呢。今天把你逮着了，就要吃你的肉，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说我这……唐僧心说，那我还有什么说的？说什么都白扯，你也得吃啊。把头往下一低，他不言语了。来呀，小的们，把他扒光了衣服，洗干净，上龙梯与我争了。唐僧一听，得，这又得洗澡啊。小妖精过去了，七手八脚，刚要收拾这唐僧，那水蛇精一扭一扭又过来了。
1: 哟，大王啊，有道是心急吃不上热唐僧肉啊。虽然说把这个和尚给逮着了，但是他还有仨徒弟呢，用不了多久还得找到咱们门上来。如果说不把他们都给抓住，这唐僧肉啊恐怕吃不安稳。
0: 嗯，妹子，你说的有道理，来呀，把这唐僧啊给我压到后洞。小妖精答应一声，把唐僧推到后边去了。这灵感大王呢跟着也过来了，找了一只大大的石匣子，就跟那石头棺材差不多少，把唐僧捆吧捆吧给塞到里头，盖上这石头盖子。灵感大王又掐诀念咒啊，这回行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这石头匣子你也打不开了。这就是保险柜，那咒语呀，就是密码。刚把这些收拾完了，小妖就来禀报来了。
1: 报报，大王得知可了不得了，咱们洞府门前呢来了两个和尚讨敌骂阵呢。
0: 嗯，给我披挂起来，我要迎敌参战呢。说话之间，这灵感大王把盔甲就装备上了。他是头戴金盔晃窃灰，身披金甲制红泥，腰围宝带团珠翠，足踏烟黄薛样旗呀。在掌中擎着一对特殊的兵器，叫做九瓣赤铜锤。他咆哮一声，带着小妖冲出了洞门呢。这么一看，门前呢站着俩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晦气脸的，一个手里头拿着九齿钉耙，一个手里头端着降魔的宝杖。那还用问吗？正是猪八戒跟沙僧。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唐僧掉到这通天河底下，那么八戒沙僧白龙马都跑回去了。等到外头见着孙悟空，猪八戒呀咧开嘴了，
2: 猴哥呀，我考你一个问题，咱老师他叫什么名字？
1: 呆子，他不叫陈玄奘吗？
2: 不对不对不对，以前叫陈玄奘，现在叫陈到底了。
1: 啊，咱师父沉到通天河底了不成？
2: 哎呦，那可不是的嘛，肯定又落到妖精手了。
1: 哎 哎呀。

0: 把孙猴给急的呀是抓耳挠腮。这时候扭头一看呢，通天河上边冻的冰啊全都融化了，还是波涛汹涌一条大河，那些在冰上走的老百姓也都消失了，人家把法术给收了嘛。哎呀，这哥仨坐到岸边上啊垂头丧气的。最后还是孙猴拿的主意，八戒沙僧你们两个水里的功夫比我要强一套，怎么办？你们先到水底去讨战，把那妖精给我引出来，然后我金箍棒结果他的性命。
1: 好吧好吧。
0: 这哥俩听话，各提兵刃就跳进这通天河。到河底这么一学嘛呀，哎，这地方挺明显，大门口有匾额，写的是水源福地，
1: 哎，沙师弟，哎，咱们就讨敌骂阵喽。我说二师兄啊，要说骂人呢，我张不开嘴，因为我素质比较高，哎，还是您骂吧。
0: 好吧，让我这素质低的过过瘾。猪八戒这嘴呀是最骚，以前他个体户单干的时候天天都骂大街，不说脏话呀他都张不开嘴，今天行了，把这骂人的绝招全都拿出来了，对着这水源府地就这妖精洞嗷嗷嗷嗷的就骂大街。哎呦，那词儿骂的呀太牙碜了，咱这说书根本都没法学，此处省略18000字。把妖精给骂急了，人家这才出来迎战，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仇人见面那叫分外的眼红，这灵感大王晃动掌中九瓣赤铜锤，奔着猪八戒就过来了。猪八戒晃钉耙接驾相还，哎，您别说这猪八戒呀还真就是了不起的大饭桶，三两个回合就跟不上劲了。
1: 我
0: 说沙师弟呀，你别卖不了的书在那儿戳着看了，哎，赶紧过来帮忙吧。
1: 二师兄，
0: 我马上就帮忙啊，我正在运气呢。
1: 废话，等你运完了气我都杆撇朝凉了。
0: 沙僧这才晃动降魔宝杖，肉窜过来是加入了战团。您别说这沙僧啊还真行，就他这个饭桶的程度，哎，比猪八戒还饭桶呢。打了十几个回合，这哥俩就盯不住了，他们呢是心照不宣，跑吧，虚晃一招回头就跑。这灵感大王拎着锤在后边追呀，哗啦一声追出了通天河。猪八戒嗷嗷的怪叫，
1: 猴哥耶，引上来了，快打呀。
0: 其实不用他喊，孙猴子在旁边蹲着呢，眼睛瞪的是溜圆溜圆的，一看这妖精来了，他抄起这金箍棒往空中一窜，好妖精，招家伙吧，他是搂头便打。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
11: 一
10: 家
11: 好，
10: 用完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3: 消
12: 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来，
2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5: 来，大家看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4: 哇，好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8: 臭美。
2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27: 好主意，好主意，
25: 哥。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488-568，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抓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2: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2: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2: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10: 近期啊，持续多雨，田间湿度也比较大，蔬菜呢特别容易爆发各种病害，积水呢还会造成这种沤根烂秧。不少农户啊，防病抓不住时机，损失就不小。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到蔬菜专家王雪光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在雨天蔬菜病害如何提前防控，雨后呢应急管护应该如何操作，帮助大家减少蔬菜病害，保住产量。
1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分作物看，夏玉米播种过80%，中稻播栽过70%，夏大豆过半。
1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活动，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粮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为切实抓好夏粮收购工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密切监测国内外粮食市场供求形势变化，结合实际制定夏粮收购工作方案，优化相关政策举措。

0: 受东北冷涡的持续影响，吉林省辽源市出现连续阴雨天气，对田间管护和农作物生长造成不利影响。为此，辽源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技术专家、基层农技人员直达田间地头，开展精细化指导服务，精准破解农户生产难题，全力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保障全市农作物的稳产增收。
1: 据气象水文预测研判，今年湖北汛期总体呈现降水偏少、旱涝并存并重态势。进入六月主汛期，江汉平原、鄂东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少2到4成。湖北省农技推广总站等多部门联合提出2026年水稻生产主汛期防灾减灾技术措施，指导各地科学应对不利气候影响，减轻灾害损失。
0: 近日，浙江省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建设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现场会举行。据了解，目前浙江已形成十大产业集群引领、百条产业链、链条支撑、百亿产值联农共富的发展思路，计划在“十五五”期间建成千亿级农业产业集群10个、百亿级土特产赋全产业链20条、十亿级土特产赋全链条160条。
1: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今年夏粮集中上市期间，新疆小麦收购量预计340万吨，收购量维持较高水平。各级粮储部门和粮食企业结合实际，采取销售出库、疾病腾仓、维修改造、新建仓容等方式，提前准备收购仓容425万吨，基本可以满足夏粮收购需求。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蔬菜专家王学国、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榆树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好，
2: 找一下个蔬菜专家呀。
0: 哎，您说一下什么问题？
3: 蔬菜呀，
2: 啊，我那茄子开黄花，它不结茄子，啥问题呀？
3: 怎么了？茄子？
0: 您茄子？
2: 茄子竟开黄花了，不结茄子？
3: 啊，开黄花，开黄花，温度低，授粉授精不良，容易那啥呀？那个茄子坐不住。
2: 那你说那茄秧长得可好了，可黑了，它就开黄花。我小茄子不开黄花了，专家呀。
3: 那掉不掉茄子？掉不掉？
2: 啊，
0: 掉茄子吗，李女士？
2: 不掉茄子，茄子小茄蛋刚刚硬呐，它也不张嘴了。
0: 啊，
3: 那就是环境条件。你是不是小园里头？
2: 啊，对呀。
3: 小园里头就是说现在的温度偏低，造成的授粉授精不良。
0: 那这种情况咋办？
2: 以后能不能接呀？
3: 能接能接，你放心吧，肯定能接。
0: 能接。
2: 还有说的，有可能是那茄秧，有可能他们把那个中干药了。
3: 那另外是中干药，那个茄子它那个中干药的话，它就是说那个茄子坐不住，这个是哪呀？你要是属于那个只开黄花，开黄花它不膨大，你就是低温造成这种现象啊。
2: 那我再请问一下，你说那葱该葱活了，缓过来，为啥它总干巴叶子？
3: 葱啊，你刚摘完之后啊，它有一个缓苗的过程，所以说它的根系啊，
2: 葱都缓过来了。
0: 那
3: 缓
2: 过来完了，总干巴叶子，我几叶都打一回了。完了又干巴。
0: 李女士，你听咱们这个王老师说啊，
3: 你不是摘的葱吗？葱出现黄叶子吗？
2: 啊，
3: 那葱说你摘完之后啊，它缓苗，它得有一段时间，等根扎下去之后了，这个叶片它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属于就绿了。
2: 是，绿了都缓过来了，缓过完它继续干巴叶子。
3: 你还没有根系，还没有全扎进去。所以说你还得等一段时间。
0: 李女士，您再等一等。
3: 扎就好了啊。
0: 它只是这个叶子缓过来了。
2: 他们啊，专家，我问一下子，是不是他们把那个玉米那个药是不是受药害了？
3: 那是另外的事儿，那也是另外的事儿。
1: 不是的，您现在这个情况不是。
0: 是啊、嗯，林女士、
2: 哦、那茄子以后能接呀、
0: 啊、茄子以后
3: 能
0: 接、嗯、
3: 你放心吧
0: 啊、嗯，就是现在不说了吗、
2: 啊、
0: 天气原因，因为一直下雨，光照不足，但是过一段时间也许它就慢慢自己适应了就好了啊、嗯、就能结出茄子了
2: 啊
0: 别着急
2: 啊，谢谢、
0: 嗯、
1: 哎、
0: 嗯、就这样啊、
1: 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 85815700。
0: 嗯，
1: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0431858157885799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在快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想问王学果老师，他说：“老师啊，这个茄子黄尾病，用点啥药好呢？”
3: 这什么茄子黄尾病啊？
0: 嗯，是的。
3: 茄子黄尾病它不能去打也不能喷，因为茄子黄尾病它是一个祖传病害，祖传病害啊，这个有这么几个方面能够给它控制住。第一个是属于你得买嫁接苗，你现在的那个所说不是嫁接苗的话，那个得黄尾病几率就大，因为祖传病害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害，就像人得了癌症一样，想要把它根治这是属于这个很难的。第二个呢是属于我们在栽苗的时候可以灌一点那个所说的根宝加上比特蜜菌酯，或者根宝加上甲酸恶酶都可以。然后呢，如果你这个这样能有个预防作用，如果你要那个蹲苗结束之后还出现那种情况，那你就赶快也是灌一点，比方说蜜菌酯啊，或者是甲酸恶酶啊都可以，这样就能够控制茄子的黄尾病。
0: 嗯，
3: 所以说防治茄子黄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买那个嫁接苗，这样你那个就不会出现茄子黄尾病了。
1: 嗯，好，感谢王老师。我们来接着看看扶余的吴先生。
0: 吴先生您好。
4: 哎，
1: 请讲。
4: 不是问一下吗？你茄子呢？这时间有的这黄尾病啊，你也吃不着茄子，它是怎么来的？应该吃什么药？
0: 嗯，就刚才哈，咱们说到这
3: 个，黄尾病还是刚才我已经说了，你没有注意听。
0: 嗯，
3: 就是属于它一个祖传病害，你不能喷，喷是不管用的。
0: 嗯，
3: 你又就是属于买那个嫁接苗，明年你要再记住，就是买嫁接苗，茄子嫁接苗能够有效的防治茄子黄尾病。如果你现在得了茄子黄尾病，你在根系12公分远的地方扎两个眼儿，灌甲根宝加上甲酸恶酶，或者是。比特蜜菌酯都可以。
4: 是啊，我每年请的那个甲酸那点再切时候可可以。那今天还有
3: 吃饭
4: 的
3: 时候也搁一点。
4: 啊，就是吃饭的那个夏天苗都可以看见了。
3: 你听明白你说
0: 啊？他说夏天苗。
3: 你办法去做吧。
0: 嗯。
3: 好了。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吴先生？
4: 啊，没有，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拨打热线04318815799 85815788。还有朋友都在关注啊，说这个地补下来没啊？
0: 嗯，
1: 咱们也是跟大家强调了，一呢是现在多数吉林省内的县市区都已经发放了，如果您认真查的话，应该是多数都能查到。
0: 嗯，
1: 如果个别地区还没有查到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再耐心等两天，因为是在6月30号前陆续发放啊。
0: 好，这位朋友呢想问问王老师，王学国老师，他说这个大葱啊有白斑病，用点啥药好呢？
3: 其实大葱白斑病它应该是属于鸡马道的那种一道一道的变成白的。
0: 嗯，
3: 那么这种情况你应该是防虫防鸡马，防鸡马呢用那个艾瑞士，你这个好好进行一次那个防治一下，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所说的那个葱啊白道白道的这种现象。
0: 嗯，好，我发现今天这个大家打进电话哈、啊，对于这个病虫害这一块确实是有不少问题，所以接下来时间老师也给大家来讲讲呗，就是在这种阴雨天，然后这个蔬菜病害呀、啊，咱们如何提前预防，包括像这个雨后啊，应急管护一些实操的办法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师。
3: 雨季马上快来了，而且是属于现在雨季比较多了。那么特别是属于啊，就是进入所陆地蔬菜进入所说的那个 七月中旬，实际上现在六月这个24号，二十四号，二十三号，二十四号。

0: 那么他马上就开始进入到企业端。所以说啊，病害防控，陆地出的病害防控啊，就是属于提前预防，大于治疗。你不能等到有病之后了，你才去进行那个喷药，那个时候就为时过那个已晚。那么防治陆地出的啊，比方说以这个陆地的那番茄，小孩种植的番茄，或者小孩种植辣椒，包括那陆地大面积种植的辣椒、红辣椒。这个包括我们所说的马铃薯的那个晚疫病，黄瓜的双霉病，就是脚院里头黄瓜的双霉病，这些病害你都应该提前预防。
1: 嗯，王老师打断一下哈，有一位这个打断一下，有一位这个长春李女士，她也有蔬菜问题哈，咱们来接听一下，看看具体哪方面的问题。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呢。他就是我自己家是菜园栽的那个毛葱，这老百姓叫鬼葱。嗯，他那个那什么的，有的打骨头，那什么那是咋回事呢？
0: 毛葱这个打骨头啊，它是属于啥？这个种子葱栽，那么经过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属于那个春化的现象。春化的现象呢，它肯定是属于要抽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属于你种的毛葱，现在的毛葱已经不是原先过去的那所谓的小毛虫了，有的是属于掺杂了一些甲虫，那个不管是甲虫也好，还是属于小毛虫也好，你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啊，感受到这个长期的一个3到5度的低温，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苗栽去之后，栽到地里之后，由于啊这个今天温度比较偏低，那么呢，抽苔的几率就肯定大，那么出现这种现象啊，它是属于自然的一种生理的表现情况。所以说你要想要那个，想要它那个，就是家里种的不是太多，你可以进行把这个开花出台的这个给它加去就好了。对，
2: 把它掰去。
1: 嗯，
0: 对。
2: 你们明白了，我是买的葱籽儿呢，买的鬼葱栽子。嗯，
0: 对，好的。
1: 还有其他问题吗，李女士？
2: 谢谢您，王老师，没啥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好了，
1: 好啊，有请王老师继续来跟大家说哈。
0: 那么就是说，你遇到这些病害当中，那么我们就应该进行提前预防。提前预防的概念就是属于把这个各种作物当中的这种那个真菌性益霉菌的这种那个菌类提前杀死，把中心那个发病源给它控制住。我们应用的药剂啊，一般都是用所说的金利多米尔啊、银法利啊、甲双胺锰锌呐、西天马林加上比格霉菌酯啊，这样的药剂进行提前性喷施，每个试点喷施一次，一般喷施到那个这个所说的这个八月立秋，那么就基本上就能控制住。那么对于所谓的大葱而言，尤其是进入到七月中旬以后，那么呢温度高湿度大，这个时候呢那个大葱的双霉病、紫斑病也是非常厉害。那么我们喷施呢之后呢，也是用所说的双霉霉啊、金利多米尔啊这样的药剂进行及时的喷施。第二个呢是属于对于细菌性病害，细菌性病害呢那就是属于这个那个比如说毛虫的甲基腐烂，我们可以进行喷施春霉霉那个春霉霉素加上回神酮。对于我们所说的那个有些那个就是说辣椒，陆地辣椒今天雨水偏大，那个降雨比较偏多，我们可以就是重点防治一下辣椒的炭疽病，我们可以喷施一些那个米加或者是炭疽辅酶，用这样的药剂呢及时进行喷施，能够达到防治的效果。那么对于这个瓜类的枯萎病、根腐病，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用滴灌的方式，滴一点比方说比格霉菌酯啊，那个根宝加上比格霉菌酯啊，用点生根剂啊，然后呢这个促进它根系的形成啊，然后呢加一点那个矿物红酸钾啊，然后呢改变一下的土壤中的那个根基的环境啊，能够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提高它的抗逆性。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雨季马上来临了，我们种植陆地蔬菜的这些农民朋友们 一定要进行锁住的挖好排水沟，避免出现积水过水的现象，这样这个也能够减轻那个病害的发生。所以说啊，那个对于这个动态的农民朋友们，我们想要进行防控，关键问题是属于要提前预防，只有提前预防才能大于这个治疗。你否则的话，我们在这个整个田间管理上就给我们带来风险，影响我们的产量，影响我们的经济效益，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学国老师给大家的耐心解答哈。
3: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来看看吉林的宋女士。
1: 好，来看一下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哎，
3: 请
1: 讲。
4: 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土地，第一个就是我和我儿子，我俩到底应该要谁的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儿子他已经在1997年和2018年的土地证上了，我没有。
1: 嗯。
4: 然后呢，我给你详细讲一下吧，他们能不能测我儿子地？1997年就是30年前，1994年的时候吧，我孩子和分地的同一时间节点，因为我们在医院小队呢开会，我们家里头不清楚，也没有通知。然后回来我们听说是分地的这个事儿，然后问小队长，队长说呢，说给我两口子分了，孩子说村民说没看着人不给，然后我们。因为刚结婚什么都不懂，他们也没给宣传我们说30年不变土地政策，就说来年打地再给你们，然后我们就信了。信了我们在家待了2年，也因为不出门吧，然后也没听说30年不变证，我们出来打工来了，也不知道有证，更不知道这些现在所说的什么承包合同，什么都不知道。承包合同究竟谁签的，我们也不知道。
3: 您好了，宋女士，您不要总、
4: 哎、
3: 咱说了就往外甩锅，就别说你啥也
1: 不
3: 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都是你自己应该知道
1: 的，
3: 没有人必须得说上门找你。就宋女士，这个事儿1、2、3、4，我给你讲清楚，没有啊，这事儿您自己都得知道。您就说现在的结果，您说您这个儿子没分到土地。
4: 现在
3: 对不对？
4: 现在我们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直播间普法，我才知道我自己土地没有了。
1: 所以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3: 您说您现在的问题就好了。
1: 我们看看怎么办。
4: 97年证是我儿子和我老头，然后呢，2018年我又在证上，我们家三口人都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二轮延包吗？咱们符合这国家政策，也配合这乡政府，我们就想缺一个人地，我寻思要谁的地？是我儿子地还是我的地？
3: 首先，按照您之前的提法是，实际上您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户口也不在本村，也不知道你生这个孩子了，对不对？
4: 嗯。
3: 那如果按照这种情况下，村上没给您这孩子分地，理应上你们现在村上的这两份土地是您跟您爱人的，那么在当时的登记上和后来的确权上，实际上都是你们两口儿的土地。至于什么原因又登记的是你丈夫和你儿子的名，这个事儿应该您去找村上问一问，当时为什么登记他俩名。但如果把这个事儿咱们说了掰开了揉碎了讲，分得土地的是您跟您爱人，您儿子没有在二轮的时候分得土地。
4: 嗯，对。
1: 嗯，
3: 那您的问题是什么？
4: 我就现在我儿子在咱们这个法律的证上，确权证上。那我现在是
3: 确权证上不也有你的名字吗？
4: 没有我名字。
3: 您刚才不是2018年的时候
4: 前有我名字？
3: 对，所以说2018年这不加上了吗？土地确权证有你的名字。
1: 所以您是担心儿子会没有地吗？还怎么样？您刚才问。
4: 对，就担心我孩子没有地。
3: 您孩子本身没有分到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咱们要了解的政策是户内延包，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的孩子跟你们两个共同来耕种，属于你们两口的土地，三个人种两个人的地。然后您的孩子能不能被列为应分未分人员，您要跟村上去沟通。您要跟村上去沟通，因为您的孩子在分土地的时候没有这号人，不知道，没有户，也不知道这个人，所以说他原则上跟村上一点关系没有，村上没给他分土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现在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在本村确认了？
1: 确认了吗？确认
3: 已经确认上了啊。
1: 嗯嗯，
3: 如果已经确认上了，那接下来就要跟村上来问，我家孩子能不能被列为应分未分人员？如果能被列为成，那接下来如果村上有多余的机动地或整户消亡的土地来调整，那么就有调整的可能性，但大概率就是户内延包。户内延包的意思就是您的儿

0: 子继续耕种你们两口人的土地，这就叫户内延包啊。
1: 哦，那我们问上村上了，村上说的我们村是按1993年12月31日之前定的人口日，他说94年就不算了。
0: 嗯，没问题。
1: 啊，这也没问题。
0: 嗯。
1: 啊，那我孩子呢是在那个是在镇上呢，他已经受法律保护了。
0: 没有人说他不受法律保护啊，
2: 这个跟保不保护好像没什么关系 啊。
0: 没有人说他不受保护，
2: 他不是正常已经确认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吗？对吧？
1: 是的，那他们给我那啥儿子要是删掉啊，就是说给他没有地，把我和老头登上，
0: 给他删掉确权证吗？
1: 对。
0: 刚才我不是问你了吗？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
1: 确认了，
0: 确认了。那么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户内延包他也可以登记在你们的证上，不用担心这个事儿。我认为这个事儿说法有问题。
1: 他都已经删了，就是后台已经查不到我儿子了。
0: 确权证您不可能上后台查啊，现在。
1: 我去要求村里头他查了，我看到了。
0: 当时村上给您删掉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所说的删掉是因为他本身就属于错误登记，您儿子没分地，确权证不应该写他的名字，没有问题。我跟您说的是在延包的过程当中登记您儿子的名字没问题。
1: 哦，
0: 听明白了吗？
1: 嗯，那我问一下，那假如说他现在他已经给删掉了，那我儿就是在就是说连共有人都不是了吧？
0: 我不跟您说了吗？延包的时候添加。
1: 哦。
0: 嗯。
2: 现在就是给他删除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咱不得等到延包的时候吗？
1: 哦，那重新开申请吗？
2: 是的，
0: 跟村上说就行了。
2: 是的，您得跟村上去沟通。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0: 来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来看看吉林的李先生久等的。
2: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有两个问题咨询你们。
2: 嗯，
3: 我先问头一个是啥呢？是李喜山是我的大爷。
2: 嗯，
3: 我大爷吧，他呢分的一个人儿，他儿子姑娘都在这个大安。现在我大爷户口是一个人户口，97年分出地了，分出地了吧，他呢种了10年，后期呢他死了，村上就把他的地收回去了。
2: 嗯，
3: 现在是这种情况。
2: 就是您说之前的时候户上只有您大爷一个人是这样吗？
3: 他户口本就他一个人
2: 啊。
0: 我说的是分地呢。
2: 对，
0: 分跟谁一起分的地？
2: 嗯，
3: 他分地的时候吧，分到那一个我一个他一个我一个叔的哥哥分到一起去了，他的户口本是单独的。
0: 我们不跟您聊户口本的事儿，我只跟您聊分地的时候，咱们他跟谁是一个承包户？
3: 一开始分地的时候，他分到李建国那个名下了。
2: 嗯，
3: 完了呢，后期吧，我还一个叔的哥哥，完了把他的地呢就要去了。他的姑娘来了呢，把他地要给我那个叔伯哥家种去了，
2: 所以这个
3: 我又没关系了。
0: 所以现在李先生您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问您的就是在97年96年的时候，咱们那个原始的台账原来的老合同，他的土地跟谁在一起是一个合同吗？
3: 没有，现在看呢，他那个合同啊，他个人是单独的。
0: 他个人单独的，所以那就可以被列为整户消亡，村上土地收回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3: 哦，那行了，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3: 谢谢你们。
0: 哎，不客气啊。
2: 再见啊。
0: 好，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嗯，
0: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有朋友问怎么连线？
2: 嗯，
0: 老朋友都知道，咱们直播间不能连线，直接打电话。
2: 好，我们来看这个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王老师想问一下，黄豆豆角里面吃豆粒的虫子怎么防治啊？王老师，
4: 什么
2: 他说黄豆啊，黄豆，然后豆角里面有这个吃豆粒的这个虫子，怎么防这个虫子？
4: 啊，对对，你可以用那个桃小梁。桃小梁定，桃小梁那个就是防止食蝇虫的药剂都可以进行防治。
2: 这个是这个出现虫子之前就可以喷施。
4: 你在开花，开花的时候就直接打。
2: 啊，
4: 开花的时候就是黄豆在开花的时候，那个之前就打就可以。
2: 好的啊，谢谢王老师。好。啊，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

0: 1577000。
1: 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是白山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您好，王女士。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土地流转。我家那个有一个土地流转，当时因为我在这个正常的这个大北山的自然村。
0: 您接着说。
2: 那个之后呢，这个地是我姨的，他把户口就迁到另一个村了。这个村呢，在另一个村分地，现在这回不要做二轮那个土地那个土地延包了吗？
0: 然后您就说就行，我们一直听着呢，哈。
2: 要做二轮土地延包了，但是现在吧，有人就是把我这个不合理，
0: 举报你们，然后说不合理啊。
2: 对，
1: 王女士，你这个姨怎么还能两个地方都有地呢？
2: 她当时是在大北山村结婚了，跟我这姨夫吧，他俩是一个。他就是因为当时跟我这姨夫结婚了，在大北山已经分完地了。但是他在那个另一个自然村吧，他的娘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但是他有一个兄弟呢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是2019年到2020年那个期间吧，我记不太清。他就把户口呢从那个做了一个离婚，把那个户口迁到那个另一个自然村了。
1: 就迁回娘家了。不用什么另一个自然村，就迁回娘家了嘛。
2: 对对对，就迁回娘家了。
1: 然后呢？怎么了？
2: 现在吧，就被人给举报了。
1: 就是相当于现在原来你这个姨她到底是不是在娘家分到土地了？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不用说她户口迁没迁回去。
2: 她娘家现在有土地，牌照上有她18亩多的土地。
1: 那她这不就是有问题吗？你这不用人举报，我早就应该被查出来呀。她不能两头站呢，咱有那么多娘，咱说了还有两头空的人呢，你家这两头站，你家肯定是有问题呀。
2: 但是那个什么，但是她这个现在他就想问问那个应该怎么办？
1: 你肯定得放弃一面。
0: 是的，选择一面。
2: 那他就是办完离婚了，把户口迁到
1: 跟他离不离
0: 婚
1: 没
0: 关
1: 系。
0: 是的。
2: 他迁回原那个原村也
1: 没有关系，一个人就只能有一份土地。
0: 是的，而且就是说，他现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在哪儿了？
2: 现在在他娘家。
0: 那您就看看吧，自己去判断是
1: 放弃一份儿，
0: 对对对，
2: 放弃一份儿吧，
1: 对，
0: 最好
1: 必须的。
2: 现在就是在他原先婆家这边吧，婆家这边的他已经没有了，就是已经不是成员了。
1: 跟你是不是成员没有关系，你不是有份土地吗？
0: 您就确认一下就行，
1: 还回去一份土地。
0: 人家举报是没问题的啊。
2: 那我就知道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家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建了自个儿家，在那个农村建了一个。宅基地，建了一个就是冷库，建了一个冷库的，但是他现在不就跟家人家给了一堆举报了吗？现在这里说他不违法，但是国土没说，最后人要是按结论的话，得按什么结论算呢？
1: 您现在都说了，您乡镇都说他没有违法了，国土现在没下决定，那我们具体他程序上有没有问题，我俩没法在这给您做判断呢。
0: 是因为我们不是执法的部门。
1: 对呀，我不知道您的程序是否合规呀。
0: 是的。
1: 我就不给您做这个判定了啊。
2: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啊。
1: 来接着看看双阳的程先生。
0: 好，看一下程先生您好。
3: 你好，
1: 请
0: 讲。
3: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个20年前吧，应该是，那就提下退耕还林嘛。退耕还林，我那个有的那个有地，有的有那个就是应分的地哈，些铺路就大点，我就栽树了，也享受了这个在退耕还林待遇了。完了这次确权呢，我这个林地那个是按照林地确权那个确，土地确权也没确上，完林地呢这块呢这不是属于桥上去了吗？我这植物也没了。请问就是这3年以后能不能，我这个地能不能是申请可以离婚耕啊？
0: 嗯，
1: 你想退林还耕，你得看看咱的您的这个土地地块它是否符合条件，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单纯的我个人想退林还耕就可以。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原来您退耕还林是因为你土地的坡度的问题，那您这么多年的这个情况，它的坡度有没有改变呢？是否达到了可以咱们说了您认为的退林还耕的条件？这个事儿要以林业部门答复为准。
3: 这个不退林还耕的还。这延保以后，能不能国家还能有补助了？
1: 您这个事儿刚才我不提到了，您既没有完成任何的确权，那这个事儿能不能有补助就不一定了。
3: 哦。
1: 嗯，那您的权利权属没有命划到您的名下，那相应的补贴也很难给到你啊。
0: 嗯。
3: 好，
0: 哎，那就这样，好啊，
1: 好，
0: 再见。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03185815788858015799858015700。
0: 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把营养补进骨头里，等冬天的时候啊才不犯毛病。
1: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呢远超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0: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今天话啊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儿。
1: 现在呢是给吉林的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直播间热线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蔬菜专家王学国、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问题。
1: 来看看德惠的张女士。
0: 好，来看一下张女士啊，掉线了啊！
1: 打进直播间，耐心等待，别着急啊！现在的热线电话0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也看到公屏上很多的朋友在问说，你们这个是直播吗？可不可以这个连麦呀、我们现在是直播节目，每天都有啊。
1: 是的，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还有这位朋友就问，能不能问土地确权的问题？可以啊，抓紧打电话03185815788、85815799。有两位朋友都在问长岭的直播怎么还没下来。我怎么记得前天有一个长岭的朋友跟我们说应该收到了，但可能不同的乡镇
0: 是
1: 这样吧，如果您现在上银行查了还没有查到，那咱们就得再耐心等一等，就证明你们那个乡镇可能都没发，咱们在30号前如果没有发放，咱们可以找到我们帮大家再去联系啊。因为咱们通知就是6月30号前陆续发放完毕，现在也没有毛病啊，所以说咱现在您问说什么原因没发，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各地的工作进度进程不一样，就是这个情况啊。
0: 好，来看看德惠的葛先生。葛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啊。
0: 嗯，
4: 我问一下那个土豆花用不用掐？
0: 土豆花用不用掐？王学国老师
4: 啊，
5: 土豆花了，你家小园种的吗？
0: 是小园种的吗？
5: 啊，
0: 葛先生，小园种的吗？
5: 园种。

0: 对对对，
1: 嗯，是的，
0: 嗯，园子种的有时间你就给它掐下去，啊，
2: 园子种的有时间你就给它掐掉，
1: 对，
0: 啊，掐掉好啊，
1: 嗯嗯，
0: 啊，
3: 用
0: 剑苗，用剑苗，你头都用剑苗呢，不用剑苗，你把花掐就行了。啊，不用见啊，那谢谢
1: 你
0: 啊。
1: 嗯，哎，
2: 好嘞，
1: 好，再见啊。
2: 听着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是的，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怎么这个连线啊、连麦啊、
1: 嗯？
2: 咱们都告诉大家，不能连线，不能连麦啊。
1: 嗯，
2: 有问题一定要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有一位朋友他想问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就是娘胎里带的这个小羊羔啊，出生之后呢，感觉缺钙，有点站不起来，后期给它补钙能不能就是好使呢？想问问。”
0: 好使，你现在就是要是刚下羊羔，你就采取两步措施。
1: 嗯，
0: 第一个你赶紧给它打维生素 D， 给小羊羔打维生素 D， 完了在母的就母牛的饲料里面加上骨粉和贝壳粉啊，这样呢，母牛的奶里面的这钙质增加了，它就可以吸收母乳的钙。
1: 嗯，这个是直接给这个小羊羔给它注射是不是？不是给通过母乳？
0: 小羊羔
1: 注射
0: 维生素 D。
1: 哦，好的啊，感谢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一朋友呢，想问王立文老师，他说：“王老师想问问，咱们前一段时间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巧手活动啊，是什么？现在在这个金国大厦还能有吗？现在可以随时去吗，老师？”
4: 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因为咱们那是常人的，这个现在订单还不少，所以需要招收大量的人员，每天都有人进入进去，然后大家他的材料包回去练，练好了以后到了一看合格了，你就可以做订单了。因为我们现在迎接大公会，迎接咱们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展览馆吧，像那个航展那块的展览馆，还有博物馆，这些个都需要大量的这样的手工的编织品给它放入进去，所以现在需要大量的人去做。如果你要在长春市的话，抓紧时间去上那个金国大厦五楼，那里面有好几十个人在那里头天天忙着工作，因为我们现在的订单是不是一个人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而是好比说就一个人是拿有的就管勾胳膊，有的呢是勾上面那朵花，有的是勾身子，所以这样的话还得需要一批人搁那组装，咱们现在有专门的一些人搁那里天天搁那组装，所以你们去了以后他们又能教学又能组装又能够这个销售，所以大家去了以后跟他们说我是来学习的，看看怎么个学法，他们都会告诉你的，因为我们现在能进入那里的基本都是导师型的这样的一些的守边人员，所以去吧，任何一个妇女无论是城市的乡村的，你想要去学你就抓紧时间去学，早点学早接单就早挣钱啊。
1: 好的啊，感谢王立文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东辽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你好张先生。
5: 喂，
1: 哎，请讲。
2: 请讲。
5: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蔬菜根啊，就是这个黄瓜这个酸霉病，用这个比作迷津子是兑多少倍的水
1: 啊？王老师，这个
0: 一个是黄瓜酸霉病是吧？
1: 对对对
5: 对，
0: 黄瓜酸霉病你打酸霉味甲酸奶锰锌金来多米尔都可以
5: 啊，那得兑多少倍的水啊？
1: 这个配比是啥呢老师？
0: 配比按分数走。
5: 好嘞。
1: 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哈。
5: 没有。
1: 好，再见啊。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有问题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如果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留言，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字数的限制哈，这个问题展示的不是很清楚，描述呢可能也会有一些遗漏，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2: 我们之前有余数的朋友肯定跟我们说收。

0: 了，所以说邵丽萍，你还是应该自己再查一下。如果您那儿没查到，您应该先问问村上你们那儿发没发，是不是就咱们这儿没发啊？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的问题啊。郭成明也是一样的，我们前两天真收到一位我们榆树的朋友说他们那儿发放了，但我们具体没了解是哪个乡镇。如果你们乡镇没有发，现在应该先问你村上啊，先问村上你们那儿发没发，他们其实掌握的这个节奏是最快的。那如果说告诉您呢，说哎呦咱们村上还没发，那您就再耐心等一等。如果其他人发了，那么咱们现在就应该去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卡号啊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王学国老师啊，他说老师这个毛葱的病毒病到底咋治呢？这个病
2: 毛虫的病毒病啊，它是来说有四种类型，比如说化验病毒、大蒜病毒，还有个黄瓜化验病毒等等这些病毒，都是由鼠和禽眼造成这种现象。那么造成毛虫啊病毒病加重的一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属于你的那个毛虫的崽子是属于那个就是有病的崽子，那么出现所说的那个化验病毒的这种症状，黄绿相间、皱缩。这种现象，如果你要防治它，其实是来说，首先要从栽子上入手。那些有病的栽子、有虫子的栽子、有虫卵的栽子、夹皮腐烂的栽子，一定要剔出去。这样就是属于避免所说的那毛虫那个病毒病发生严重的这种现象。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那个病毒矮秧、盐酸马铃薯、猪酸铜啊、植物育苗啊，那个所说的这些药剂进行及时的喷施。那么就能达到防治的效果。因为毛虫病毒病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所说的那个就是属于它有病毒，更主要问题啊，比方说蓟马那个葱蛆那个这些呢，都容易加重毛虫病毒病的发生。所以说你防治的时候不要说是担心我拿药了就能防治，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种思想呢就是说那就不符合你一个提高毛虫那个自身抗病能力的那个需求。所以说我们在防治的时候一定要从总栽入手，从防虫入手，然后我们再进行栽完之后要进行叶面喷施一些烟酸马铃薯、猪酸铜或者是病毒尾，用这样的一些这个制剂，然后能够有效的抑制毛虫病毒病的发生。
1: 嗯，好，感谢王学国老师。接下来时间哈，咱们再来看看吉林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0: 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请讲。
3: 我也咨询一下那个，我是留言的安石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我儿子在十多年以前吧，从大学毕业了，在那个太原找了份工作。
1: 嗯。
3: 现在就是找了份工作吧，那时候说需要起户口就起到那儿了，搁大集体了也没落。就是说现在没有工作了，我想把我儿子户口起回来，起在农村落我的名字，可以。
0: 具体户籍的问题您要问一下您现在所在户籍地的公安部门。
3: 我安石。
1: 您跟这个当地的户籍部门联系了吗？
3: 联系了，我问一下就说不给落。
1: 原因是什么呢？
3: 他也没说啥呀，他说落不了。
0: 您得问清楚啊，什么原因不能落户啊？
3: 啊，
0: 因为这是户籍政策，你要以户籍部门的相关政策答复为准。但是你也得问清楚，你说我现在不能落，
1: 到底缺啥？为啥？
0: 是依据哪条哪款？什么原因不能落户？
1: 是的。
3: 啊，就是说要落的话，我想给落，我得问问为啥说不给落，是吧？
0: 对呀，
1: 对呀，
0: 你
1: 得
0: 问清楚啊，
1: 你得知道啊，具体你的理由是啥呀？
0: 您是依据户籍管理的什么规定，然后我现在不能落户，或者我可以落户，需要满足什么样条件？得问呢，你不能说到那儿就办不了，完、您就
1: 那你就
0: 办不了，我
1: 就
0: 走了，我就走了，那不行，
1: 咱得问明白，是吧？
3: 你们这个直播间几点开直播？我记一下，到时候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1: 是的。
3: 好了，谢谢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来看看德惠的王女士啊。
1: 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
4: 哎，
1: 请讲。
4: 我听不着呢，我就是茄子、黄叶。黄叶，我问我专家上点什么药好？
1: 啊，茄子、黄叶，这好像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听众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王老师。
2: 茄子黄叶啊，就是一半黄一半绿，这个是典型的这个茄子的黄疸病。茄子黄疸病呢，它是一个土存病态。土存病态啊，你这个时候栽完之后啊，你就是说说也没有用，就是明天你再买，再栽茄子时候买再见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属于有这种现象的，赶快再根据12公分远的地方扎两个眼。那个应该是属于最好的药液，就是说用根宝加上比格密菌酯，或者是根宝加上甲糖的酶。配好药液之后，灌个3-4点，然后就能达到那个有效控制的目的啊。
1: 嗯，听明白
4: 了，谢谢。
1: 哎，好，再见啊。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的，可以记好我们的微信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我们节目呢也要临近尾声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每天播出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啊，周一到周五一定要记清楚，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每天有不同的专家老师坐席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来解答啊。那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他想问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马呀，他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下雨吃了就有点像这个腐败的那些东西，然后那个有点拉肚子，这时候用不用给他用点药啊，还是说多喝点水就行，想问问。
5: 那得用药，你看拉到什么程度。
1: 嗯，
5: 如果吃是穿水，那你必须得用药。如果是吧，就是粪便稀一点，你就不用用药了，你就调整上饲料啊，喂饲料的时间和这个饲料的软硬度啊就可以了。
1: 嗯，那如果要是用药的话，建议用点什么药比较好呢？嗯。
5: 那就看呢，如果是拉水的，你就要是想快点治，你就这个境外注射点的糖盐水，然后那个灌点这个磺胺米。
1: 嗯。好的，感谢清河老师。好，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林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林先生您好。
6: 您好。
1: 哎，请
0: 讲。
6: 我有个土地问题想请求您帮解决一下。
1: 您说一下。
6: 那个我媳妇吧，她是二婚嫁到我这的。
1: 嗯。
6: 她带一个儿子。
1: 嗯。
6: 她前夫完了，那个她前夫去世之后嫁到我这的。
1: 嗯。
6: 之后呢，那个孩子，之后完了，他那个土地吧，就村上以全户消亡给收回了。
1: 嗯。
6: 现在我看看这土地能不能给帮忙给要回来啊？那现在我媳妇这两头都没。
1: 嗯，你看。
6: 能就以土地是为生存呢？
0: 林先生，他原来的土地都有谁的土地啊？就被界定为整户消亡了。
6: 他三口人都有地。
0: 他三口人都有地，那咋可能呢？
6: 你看他那村上就以全户那个消亡就给
0: 收回
6: 了，消亡啥呀？收回十多
0: 三口人的地，您不是您后娶的这个人和他的孩子，这不都还在世吗？怎么界定的整户消亡啊？
6: 那对呀、啊，那村上就以全户消亡就给收回了，强行就收回了。
0: 如果是按照您说的正确的话，那这种情况肯定是有问题的，1%这么操作是有问题的，因为人还在世，不存在整户消亡，这是第一点。但如果说您说的这里面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不太准确的地方，那比如说原来这个土地可能就没有您这个后娶的这个妻子以及后生的这个你的这个继子，没有他们俩的土地，那么看他的具体情况能否被列为整户消亡，你得把前因弄清楚。
6: 嗯，是这种情况。那个，我那个我媳妇跟她孩子吧，当时是给分地了，因为啥呢？分地的时候吧，她户口，她跟她孩子户口在她娘家，完了往过迁户口的时候，没等迁到那个她这前夫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地已经分完了。
0: 那她不就没分着地吗？
6: 那地当时是给了，也是按照正常分地给的，那是啊。
0: 不都，你看，你不说他们到之前就分完地了吗？

0: 是分完地，但是那个就是啥那个地给分了，就是、分完地之后，他户口才迁到那个那个他丈夫的
1: 那个所在地。跟那也没关系
0: 啊，
1: 跟您说的后迁的户口没关系啊。
0: 当时地是给分了，但是就啥呢？合同上就是总面积是标的是三口人的面积，但是签合同只是他前夫那个签的合同。
1: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正常，因为即便他是以户主只写了户主一个人的名字，没关系。但是您的地是三口人的地，像您刚才提到了，比如不管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后娶的这个妻子她是哪个村的，不管她是哪儿的，她正常这个村咱说了，比如说人均三亩三分地儿，他们家。是九亩九分地儿，那实际上这个事儿大家都掌握，那不可能以这个户主去世然后就把土地收回，这肯定不对。
0: 那不对，现在村人就已经收回了，就合同的就那个当时吧，合同那个书记以那个、就是、
1: 确权的时候只确权了他前夫一个人吗？
0: 那时候没确权呢，他他前夫就去世了。那是
1: 什么时候去世的？
0: 这个我倒不记不清，但是那个时候也还没有确权之前。
1: 什么时候收回的？
0: 我收回有十多年，大概我记不清了，大概反正有十四五年了应该。
1: 您这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这样吧，林先生，您现在能尝试走的方式，回到你这个前妻所在的村子所在的乡镇，然后咱们想办法再回到那儿去走土地仲裁，裁定他到底针对这份土地有没有土地承包权益。但是您这里面提到可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具体还得看一看当地政府怎么受理吧。
0: 因为我已经那个找那个当地政府多次了，他们就现在就是啥呢？就是这不是二轮延包三十年的，说是那个等上边政策下来，看看符合哪一个哪条，看到能不能再给你那个地再给你重新给你。具体最有名，但是这个二轮承包，吉林省这去年2025年的5月10号不已经下发了吗？今年6月份都已经刊登了，吉林日报都已经刊登了。
1: 还没有下发细则，林先生，没有下发细则，等您当地的细则。
0: 啊，当地细则没有下发啊？
1: 对，
0: 那我就得按那个村上说的。
1: 没有问题，
0: 就是、
1: 实际上没有毛病啊。
0: 啊，
1: 没有毛病。
2: 要不然咱就再等这个细则出来，要不然呢就是去您爱人他这个当地的就是政府啊进行这个土地仲裁，现在只能是这两个方法。没有更好。
0: 我在网上我查那个吉林省那个政府出台那个是那个延包那试点政策，那个我看了，就是离婚的跟那个
1: 林先生，您看
0: 啊，
1: 您现在查的这个细则，如果村上您认为的这个您说的细则，如果村上认，村上不就办了吗？村上不得等政府的相关文件吗？对不对？并不是他以咱说的老百姓谁上网上搜个啥拿过来，行，那政府我就按照你说
2: 的
1: 办吧。他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这么说您懂吗？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提示大家，如果还没有添加微信群，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几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朋友进行耐心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和收看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

0: 爬到泥坯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
8: 虾壳，
9: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1: 对呀。
1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如约的此时此刻，老时间老地方，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来自于金嗓子周璇的以泥的老歌《夜上海》，作为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夜上海指的是什么呢？当然顾名思义哈，指的是这个民国时期上海的夜晚。因为早期的这个夜总会呢，其实就是在上海滩形成的，所以夜上海在民国时期可以说是非常的著名。而这首歌曲《夜上海》是家喻户晓，周璇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当时他要回上海。那一年他已经有30多岁了，去香港也已经4年了。在1947年的1月份，他以一部电影《长相思》第一次在影坛露面，而片中的插曲正是这曲《夜上海》。当然还有后来的这个《花样年华》，更是风靡了这个全香港，大家都被周璇的歌声深深的吸引。对，这首《长相思》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陌上花开》。那因为这样的老上海的旖旎的这个情调也好，韵味也好，其实在很多的艺术工作者的心目当中都深深的扎下了根，也许是他们本人，也许是深受他们的父母辈的影响。所以在后来比如说王家卫啊等等，在他们的影像记忆当中，在他们的片子里就有了不少那个年代的老上海的味道。

记得吗？花样的年华，虽然歌声依然是来自于周璇，但是可能这首歌更加的广为人知，却还是要感谢王家卫导演，在他执导的2000年的那部电影《花样年华》当中，梁朝伟和张曼玉主演，2000年公映的这部影片，也是先后斩获了。或者是提名5个国家电影界的最高奖和最佳外语片奖，也是迄今欧美影评界综合评价最高的华语电影之一。所以在影片当中，其实不单单啊有像老上海的情调，还有这个语音啊，包括对白，还有收音机里的，对，收音机，那还有那些经典老歌。据说王家卫的母亲非常的喜欢上海的一切，那也是深受母亲的影响，所以在影片当中综合了多种多样的老上海的情调，包括这曲老歌《花样的年华》。接连听到了两首都是跟上海有关的，都是跟过去的那个年代有关的歌声，有没有把你带回到那些往日的时光呢？我们就是想请大家集中的来分享那些30、40年代的经典歌曲，那这些经典歌曲当中恐怕会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从上海滩流传出来的，具有着上海的风韵。那今天的这些合唱曲呢，都是天籁之音，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的歌声。这样一个部分当中，可不单单是老上海的歌曲，这第一个部分的老歌欣赏，既有着像从上海滩传出的像啊《青春之歌》《我有一段情》《天涯歌女》啊《彷徨的心》《小小羊儿要回家》这些，还有一些像这个《苏州河边》或者是《大刀进行曲》还有《送别》等等的学堂乐歌，熟悉的旋律带着您在歌声里重温往日时光，怎么样？让我们思量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当然还有那样的激昂的歌声。每当听到这些声音，你是否从心底升起一种怀旧的温情呢？那是一种久违的温柔和感动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我们的音乐主题单元，三四十年代的经典老歌，还记得吗？这一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多多少少，当我们听到这样旋律的时候，会忍不住的跟着唱起来吧。同时，还有心中升起的一缕一缕的清愁或者是忧伤。

这一首叫做《送别》的歌曲，就采用了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了一首叫做《旅愁》的歌词。而李叔同的这首《送别》，就是取调于这位全同秋夕的《旅愁》。送别这首歌，不说教化，意蕴悠长，堪称是音乐和文学结合的完美之作。尤其是呢，具有着古典意味的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李叔同先生呢，也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歌史的一个启蒙和先驱，因为他接受了欧洲音乐文化的同时呢，也把一些欧洲歌曲的现代曲调、现成的曲调拿来，由他自己填写成了新词，所以这些歌呢，也曾经在全国范围之内广为传播，曲调也带着强烈的外来色彩，而歌词则带着浓重的旧体诗词的韵调。我想这便是最初的，也是宣告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歌，而李叔同就是用这样的歌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所以尽管有着这个安东尼，有着这个还有犬童裘西，还有这个奥德威他们作曲的这些歌，梦见家和母亲等等，还有旅愁在先，可是送别由李叔同传到了中国，这已经成为离歌当中的不二经典。所以尽管后来的离别歌、旅愁歌还有很多，可是最终都没有能够抵得过李叔同的送别的光芒。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继续回来，让我们来听听天上的声音吧。天籁之音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 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是魏大明和徐叶道两个人寝身领命，心中却无法理解毛人凤是真的让自己及时与北平站那边互通消息，还是另外有所暗示。照常理，北平站在黑石寨光复仪式上的反应已经表现得对毛副主任非常不尊重，而以毛副主任平素的为人也未必真的以德报怨，除非此事还涉及到更深的内容，涉及到大局之后的大局。正困惑间，忽然听到桌案上的电话又叮铃铃地响了起来。王仁凤向两位下属做了个稍待片刻的手势，快步走到桌前，抓起了电话机。
19: 调查统计局机要室，我是毛仁凤，您是哪位？
20: 吉武老弟好专业呀，不愧为戴副局长亲自举荐的贤才。
18: 电话里头传来一个宽厚的长者的声音，话里话外还带着几分调侃之意。甭看毛人凤在下属面前不苟言笑，对待电话另外一端的人却是恭敬有加，立刻将身体站了个笔直，满面春风的回答道：
19: 哈哈，哪里哪里，晚辈资质鲁钝，可是当不起严公如此盛赞，您老怎么亲自打电话过来了？有用得着晚辈效力之处，尽管派人来吩咐一声便是。
20: 你这个小家伙，这嘴巴里头是不是嚼着糖呢？啊，隔着电话线我就闻出来了。哎，没有事情我就不能亲自打个电话给你了。老贺，我虽然年龄大了些，可也没老到连电话还要秘书帮忙打的地步吧。
19: 哎呦，哪里哪里，您老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可就真没法活了。谁不知道您老才是我们军统局的老大哥呀，若是没有您在上面力撑着，也不可能有咱军统局的今天呢。
18: 毛人凤是继续陪笑，仿佛所有话语都是由衷而发一般。见到他这般模样，旁边的徐卫两个处长没法不猜到电话另外一侧的是军统局的挂名局长贺耀祖、贺桂岩。这位平素很少来军统局露面的贺局长可是非同一般的，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加入了同盟会，并且得到了黄兴的大力推举，在革命成功之前和之后 两度赴日留学，最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随即跟在孙中山身后每战必至，后又参与北伐，历任师长、纵队长、军长、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并且在参谋次长职位上辅佐蒋委员长取得中原大战的完胜，收复韩复榘、孙连仲、宋哲元等一干直系悍将，凭借无可争议的功劳成为委员长最信任的心腹之一。无论做什么重大决策，蒋委员长都会问一问他的建议。可以说，不光副主任毛人凤，即便是副局长戴笠，见到这位只挂名不干任何事情的贺局长，都会站直身体，以晚辈之礼叫一声严公。至于其他基层特工，能跟这位贺局长当面说上一句话，都会满世界炫耀好几天，唯恐不被他人知晓自己与局长大人搭上了关系。而这位贺局长之所以能够受到手下人发自内心的尊敬，除了资格老、功劳大和胜券正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不贪恋权力。知道蒋委员长任命自己为军统局的第一任局长，主要是借助自己的声望，而非让自己做出什么成绩来，就立刻把所有工作无论巨细都交给了副局长蒋委员长的浙江老乡戴笠全权负责。平素根本不到军统局来坐班，也从来不过问局中任何事情。今天从不坐班的贺局长突然直接把电话打到毛副主任桌上，恐怕不会是小事儿。抱着某种窥探秘密心态，徐卫两个处长竖起耳朵继续偷听，只闻电话那边又是一阵爽利的大笑。
20: 你这个小家伙啊，生怕我不知道自己这把老骨头几斤几两是不？放心好了，我打电话不是替委员会里头其他人撑腰的，他们的事情还轮不到我出头。我打电话呀，是因为老头子突然想要见你。你准备好关于黑时代方面的资料之后，在下午3点准时到老头子那边去一趟，早点出发，千万不要在路上耽搁。
18: 是。毛副主任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抓着电话的手都颤抖个不停啊。不完全是因为畏惧，更大的程度是因为激动。要知道，贺耀祖口中的老头子，那可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中华民国第一人，将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的蒋公介石。他毛人凤之所以能平步青云，以后生晚辈之身爬到副主任位置，还不是因为与戴副局长一道做了蒋委员长的乡党啊，忠心无形中受到了肯定吗？虽然能用毫无意义的废话去应付到军事委员会那些无权无势的大佬，可借一万个胆子，毛人凤也不敢用同样的废话去应付蒋委员长。抓着电话喘息了好半天呢，才抬起另外一只手擦了一把额头上的虚汗，小心翼翼地询问：
20: 严公能不能指点晚辈一下，老人家主要想了解哪一方面呢？
18: 仿佛没料到毛人凤会有此一问， 电话另外那端的声音立刻变得严肃了起来。

0: 晚上起舞老弟，不是老哥多嘴，这揣摩上意的勾当可不该是我辈军人所为。况且以我目前所处的位置，哪里能猜到委员长想了解些什么呀？
1: 是，严老教训的是，我被鲁莽了，鲁莽了。
2: 毛人凤立刻一个立正，非常认真地向对方承认错误。
1: 晚辈只是难得一见委员长，怕说得太乱，太没有头绪，耽误他老人家太多时间。
0: 你明白自己莽撞就好。
2: 军事委员会主任贺耀祖的声音从电话另外一端传来，语重心长啊。
0: 委员长想侧重了解哪一方面？没必要乱猜，他不是约见你一个人。三点钟的时候，中统局的叶副局长还会到场，他手中有些资料，刚好可以补充你那边的不足。
2: 听到情报领域的竞争对手中统局那边将有一位副局长与自己同时接受委员长的召见，毛人凤心里头愈发感觉到紧张，抓住电话哼哼唧唧憋了半晌，才壮着胆子又试探着问了一句：
1: 严公能不能指点一下，晚辈去见蒋委员长时应该注意哪些礼仪？晚辈请严公见谅，晚辈的确没见过这么大场面，怕失了态给咱们军统丢人呢。
2: 毕竟是还挂着局长的名头，电话另外一端的贺耀祖也不能真的完全对毛人凤这个名义上下属不闻不问。略作沉吟，他笑着回应：
0: 你这个小家伙啊，不就是见老头子一面吗？别人求还求不到的机会呢，瞎紧张个什么劲儿啊？他又不是皇上，还能一句话没说对就把你给推出午门啊，咔嚓掉？
1: 是晚辈想多了。
2: 毛人凤笑着点头，仿佛此时贺耀祖就站在自己面前一样。
0: 别胡思乱想了啊，到时候有什么就说什么，不清楚的就说不清楚，别乱编。老头子最恨别人拿瞎话糊弄他。
2: 贺耀祖的声音继续传来，总算给了晚辈一点针对性的指点。
0: 还有，老头子今天心情不错，中午吃饭的时候破例叫了一杯葡萄酿，你应该知道他平素滴酒不沾。
2: 蒋介石年轻的时候虽然曾经放浪形骸，但中年之后戒烟戒酒戒色，甚至连茶水都不喝一口。就凭着这份毅力，在一众黄埔生眼中就甩出了国民党内其他竞争者无数条街。而反观国民党内那些有志问鼎逐鹿的大佬们，或者贪恋杯中之物，或者贪恋女色，甚至还有一大堆鸦片鬼，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被蒋校长踩在脚下那都不冤枉。作为曾经的黄埔生，毛人凤深知贺耀祖为什么把一杯葡萄酒强调得如此神秘。对着电话千恩万谢说了一大堆，才恋恋不舍跟着老前辈再见了，转过头来对着徐魏两名下属的脸色也捎带着变得和善了许多。

可能要多辛苦几分钟了。彭家给自家子侄造势倒得太卖力，已经惊动了校长。咱们得把所了解的真实情况仔细地梳理出一个报告来，赶在下午3点之前由我亲自给校长送过去。即便他不做特别说明，徐卫两人也知道今天是没时间再想午饭的事情了，当即急急地答应了一声，取出纸笔开始与上司一道撰写报告。按照贺耀祖的预先提醒，三人在报告里头基本做到了据实而书，所有推断出来的内容只要没有证据一概不写，甚至连北平站与黑时代方向最近几天一直保持着联络的事情也主动替对方隐瞒了下来。这样写的报告啊，难免会被人认为做事不利，可与欺君罪名相比，毛人凤宁愿被骂上几句废物，被骂作废物，至少啊他还有机会学习改正。这欺君的帽子万一戴到脑袋上，这辈子啊恐怕都很难东山再起了。等一份精雕细琢的报告出笼，时间也到了下午2点钟左右。看看外边的雨已经停了下来，毛人凤换了一身军装，坐上汽车直奔美玲楼。由于人口的涌入速度已经严重超越了山城的吸纳能力，城区的交通如今拥堵得厉害。好在罗家湾19号与行政院距离足够近，军统局的车牌子又没有哪个不长眼的交警敢拦，他倒没在路上耽搁太长时间，很快就在行政院内下了车。重新整理了一下衣服，缓缓地走向了美玲楼前。

0: 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0: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4: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5: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6: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5: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6: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5: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6: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5: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6: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5: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6: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5: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6: 啊，差那么多？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

0: 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4: 许愿宝贝，
3: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就给你吃。
3: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爸爸，我想出去玩。
1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9: 想。
1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9: 那是为啥呀？
1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今天呢，我们沉浸式的聆听一位用歌声讲述故事的音乐人程响。他的嗓音清澈当中带着坚韧，歌词里呢也藏着普通人的悲欢，旋律总是能够轻易地叩开听众的心门。从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的治愈，到时光洪流的感慨，程响的音乐像一本泛黄的日记，记录着时光里的遗憾、温暖与成长。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2019年，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悄然刷屏网络。程响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命运巧合当中的浪漫。这首歌翻唱自缅甸音乐，但是程响的中文天词赋予了他更细腻的东方情感。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的日子全都藏在心底。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却让无数人想起了生命当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

成祥的音乐底色始终是真诚，比如这首《四季与你》，他用四季轮回来比喻爱情的承诺。春天陪你听雨，夏天陪你看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这种朴实的表达恰恰击中了城市人的渴望安稳的心灵。

如果说早期的陈响是治愈系邻家女孩，那么2021年的《时光洪流》则展现了她对复杂情感的掌控力。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播出量破百亿。副歌部分，我们呐，爱的炽热，恨的荒唐，像一把刀，剖开了成年人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陈响的演唱层层递进，从压抑的低吟到爆发的呐喊，仿佛一场情绪的洪流。

程响擅长用画面感极强的歌词来讲故事，比如这首《长街烟火》里，长街的烟火照亮你的轮廓，而我躲在角落，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暗恋者的孤独。他的歌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女神，只有和你我一样会怯懦、会心痛的普通。

近年来，程响呢也开始尝试突破风格边界。《当你归来》当中呢，就加入了电子元素，营造出悬疑感的爱情。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做《可能》。可能记录了程响的感情经历和内心体验。歌曲看似平铺直述，实则呢是峰回路转，娓娓道来的曲调让人明白，就算世界万般苦，处处看似不可能，也不要放弃加油和努力。这首歌鼓励人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要看到夜空的流星、渔船的灯，还有陪自己前行的身边人。嗯，

程响曾经说过，唱歌是为了让孤独的人找到共鸣。在他的音乐里，我们听到了自己的故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擦肩而过的缘分，平凡日子里的微光。感谢程响用歌声陪伴我们度过这段美妙的时光，也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孩子写作业拖延，其实和家长有关。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辅导孩子写作业一直都是家长们的热门话题，柠檬也经常在后台收到一些家长的留言，咨询关于孩子写作业拖拉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太多的家长和孩子。不过在小学阶段，老师布置的作业难度并不大，并且现在都在倡导小学生减负教育，孩子们的休息时间也不会过多的布置作业占用。不过说到孩子拖延，他之所以会这样，其实家长们也有问题，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孩子。下面柠檬就跟大家说一说，你的什么举动可能会诱使孩子做事拖拉。第一点，父母不了解孩子真实的学习情况。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一位网友吐槽自己的父母，自己认真学习的时候父母看不到，一旦自己打开手机玩会儿游戏或者是发了会儿呆，父母却很及时的出现，对自己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教育。很多网友也感叹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父母，由此可见受到这种冤枉的孩子不在少数。在平时的生活中，有些家长看到孩子回家第一时间不是写作业就忍不住要催，其实啊，孩子在学校里一直不间断地上课写习题，回家以后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多，也想喘口气稍微缓一下。又或者有的家长很烦孩子动不动就要喝口水或者上个厕所，觉得他是在逃避学习，其实这也未必是孩子故意的磨蹭，可能是他坐得太久了，思维有些僵硬，想站起来活动一下放松一下思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尤其是遇到他不会的题目时，他需要转换一下思路，这个时候站起来走一走转一转都是能够帮助他思考的，所以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的拖延。第二点，父母情绪过于紧张焦虑。有些父母对于孩子学习上的事力求速度，有着超高的要求，不允许孩子出现任何一点差错。其实这是家长将自己的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的表现，不仅孩子在学习上有压力，家长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也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职场中盘旋，回到家后盯着孩子学习，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于是常常会想，我怎么这么多事情，怎么事情老是做不完，我能不能快一点，这样我就能够喘口气了。人一着急就会想快，而你不光急自己，也会替孩子感到焦虑担心，觉得孩子做事怎么这么慢，起床慢，吃饭慢，写作业也慢，你恨不得替他做了。我们用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什么事情都跟我们一样，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你的焦虑会让你把孩子类似的行为的负面影响放大了，觉得孩子要是这样就完蛋了，其实啊，你没必要这样想。第三点，父母缺乏时间管理能力。有些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习时间规划没有明确的概念，总是想到什么做什么，比如孩子的作业还没有写完，父母就让孩子写完作业后去背古诗词，看到孩子在休息立马把孩子叫去写几张卷子，这些琐碎的任务会占据孩子碎片化的时间，很难让孩子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有一些孩子从表面上看到他们服从性较高，比较听话，家长说什么就做什么，可是这样的孩子缺乏主动性，你要不说他就不会做，时间长了孩子就容易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什么事情都要别人教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你给孩子过多的细碎的任务会破坏孩子的专注力，同时也会让孩子养成一种依赖的习惯。最后还有一些家长比较追求完美，对孩子有着非常高的期待和要求， 这也会导致孩子磨蹭。家长们可以试着缓解自己的焦虑，针对相关的问题做出一些改变，相对应的，孩子的拖延行为也会得到改善。

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差怎么办？柠檬常常会听到身边人讨论现在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偶尔也会看到新闻里报道的一些离家出走的孩子，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心理承受不住外界的压力，

0: 孩子甚至因此做出了更为极端的行为。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的心理能力变差呢？放眼看来，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爷爷奶奶惯，爸爸妈妈宠，这也导致了孩子容易变得非常的自我。又由于当今社会的竞争压力大，就算家长不想给孩子压力，孩子和同龄人在一起，自己也会莫名的有压力。所以对孩子而言，一方面当今生活的环境里充满了压力，一旦孩子接收到有负面的信息，心情就容易变得很低落。另一方面，家长都只顾着看到孩子所取得的成就，很少有家长能够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由于这样长期忽视孩子的心理成长，时间一长，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自然也就会变得很差。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引导孩子提高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呢？柠檬在这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会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些心理压力，如学习成绩下降，在学校被他人威胁，家庭氛围不好等等。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及时地对孩子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能够使孩子对人生中的挫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能够提高心理承受的能力。所以除了工作以外，每天下班回家，家长一定要抽出时间和孩子聊一聊他一天的生活，也要学会细心观察孩子情绪的变化。第二，学会适当的赞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都是提倡鼓励式教育，许多孩子都是在充满赞扬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即便做了一件该做的事，周围的人也会赞不绝口。而且犯了错误的时候，家长往往也会出于疼爱而护其短处，这会使孩子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任性虚荣，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吵闹。这样的孩子也不容易经受住人生道路上的困难与挫折。因此作为家长，我们不能盲目表扬孩子，避免造成孩子过度自信。第三，要让孩子树立独立意识，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表明，缺乏独立意识，缺乏战胜困难的信心、勇气和能力，是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根源所在。因此作为父母，应该尽量让孩子个人处理和决定个人的事，只要不是坏事，只要孩子能够做到，就让他自己拿主意，自己去做。这样孩子经历的事情多了，在面对挫折时，心理承受力自然也就能够提高了。第四，要有目的地对孩子进行心理训练。其实我们的心理和身体一样，通过一定的锻炼活动能够促进健康。在培养孩子的心理承受力方面，挫折教育或是抗挫的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门功课。可以在孩子取得成绩的时候出一点难题，也可以在他们失败失意的时候给予鼓励。教育孩子始终以平和自然的心态参与生活和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他们经得起未来人生道路上的风雨。总之啊，父母在家里不要一味地把孩子当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温室里的花朵处处保护着，而是要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和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乐观开朗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败。那么当你的孩子面对挫折的时候，你是怎么帮助孩子处理情绪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家庭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心理承受力就可以查看了。

0: 怎么办？昨天有位妈妈在后台给我留言，她发现啊，女儿变得越来越虚荣，比如经常会在家里念叨哪个同学的裙子是最新款的，哪个同学放假去旅游了。对于女儿的这种行为，她感到非常的担忧，害怕女儿的虚荣心越来越严重，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但是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正确的引导女儿，所以想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那么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虚荣心的问题。在韩剧《来了张宝莉》中，有位小女孩叫做静敏，她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她的虚荣心却格外的强，不仅经常幻想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还经常把朋友带到豪华的别墅前，介绍说这是自己的家。可是当穿着保姆服装的妈妈出现在她和朋友面前的时候，她的谎言就彻底破灭了。虽然说现在的孩子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虚荣心，但是剧中静敏却中毒太深了，她已经脱离了正常生活的轨道，分不清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我想这也是一些家长担心孩子虚荣心太强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有像静敏一样的孩子，在虚荣心的作祟下做出了一些错误的事情。所以说，为了避免孩子变得过分的虚荣，走向错误的道路，我们作为普通家庭的父母，应该做的是要在当下家庭物质经济条件下，培养孩子的自信自立，不卑不吭。家长如果发现了孩子有过度虚荣的行为，就要好好的引导，不要让孩子因为虚荣心而影响了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那么父母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可以看看我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不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也许一开始孩子并没有虚荣的心理，是父母的习惯给了孩子错误的暗示。比如父母经常拿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别人做比较，经常在孩子面前提别人家的孩子，孩子在这种被比较的环境中成长，会不自觉地把目光看上别人，变得没有自信，眼里只有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长此以往，在孩子的潜意识里总是会觉得别人比自己好，所以在行为上也会不断地向别人去靠拢，孩子的虚荣心往往也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父母要避免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不要让孩子活在他人的阴影之下。第二，延迟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小孩子心思简单直接，他们看见别人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自己会立马的想要吃到同样的东西，别人穿了一件好看的衣服，自己也会立马想要买一件更好看的。这个时候如果父母惯着孩子不分是非地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那么孩子会觉得他们的愿望总是可以很快地被实现，于是他们的物质欲望便会越来越膨胀。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

0: 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
12: 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大小姐出来一丝的奸笑走了，就看赵家姑娘啊披头散发的由屋中跑出，由后门跑出去，我在后边紧紧的追，结果赵家跳了黄浦江，杀害这赵家的凶手就是马小姐。贤弟，阿峰啊，我说的是千真万确，你有用着二哥的地方您就直视，不管怎么说我贺老二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龙人凤点了点头，二哥你说的都是真的，没有半句假话，要有半句假话天诛地灭。好好，一家就把桌子皱了。阿凤，你可不要莽撞，这可是白虎堂，这是马振川的定界，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全是人家马振川的人，真要是不慎连你都出不去。这贺老二把话说得非常清楚，前文书我不说过，这个马振川他的儿子马小杰见着这个赵弟嬉皮笑脸呐、啊，那五官都挪威啊，哈喇都淌多长，哎呀哈哈哈哈，赵弟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哎呀老是这么的。所以这个龙人凤挺烦这个马小杰，可今天贺老二由头到尾把话一说，是贺小杰强暴金招弟，是招弟姑娘跳到了黄浦江自刎。龙人凤今啪的一脚把桌子揍了，拿着桌子上这口宝剑，掀了宝剑操起来，砰！贺二哥，感谢了。龙人凤管你白虎堂黑虎堂，他管你这是什么地方？未婚妻被你马小姐害死，这仇不能不报。我还是人吗？撒腿又屋里出来，他在白虎堂住很长时间，知道这马小姐在哪儿住，由左院的门出去，往后一拐进东花院，那就是马小杰的驻地。说马振川知不知道金招弟的死是他儿子干的？能不知道？金招弟被糟蹋之后一跳黄浦江，马振川把儿子叫过来了，怎么事儿？马小杰说实话了，爹啊，我实在看你招弟长得漂亮，所以我儿子我就做了一把神仙。啊呸！马振川把儿子骂了一顿，你还是人吗你啊？你怎么事儿？骂归骂，必定是自己儿子，怎么办？就把这事儿给掩盖了，就说有采货贼进咱白虎堂了，兄弟们，哎，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里头李德胜就知道，就那独臂熊四残之一，但李德胜不敢说呀，要不是龙人凤逼住贺老二，贺老二整死他也不敢说。赶龙人凤跳到马小杰的屋中，到屋里头一看呢，这马振川他的儿子马小杰摆了这么一张桌子，上面炒了好几个菜，左边抱一姑娘，右边抱一小姐，在这喝花酒呢。这是白虎堂人家的家，说不上给哪个窑子弄两个女的在屋里喝花酒，正在这嬉笑的时候，龙人凤进来了。哎呀，我才那个啊！马小杰抬头领兵，醉眼朦胧，一看是龙人凤，唰，那酒也醒了。他这么一撒手，我这俩女的吓一跳，哟，这是呀！这俩女的一抬头，再看了看马小杰，呀。来这个可比你长得漂亮， 这俩女的还寻思这个呢。龙人凤剑尖一起，你们两个都出去呀。这是怎么事儿？这俩小姐姐一看，这位拎着宝剑，瞪眼珠子，那眼珠子都血丝通红的，你剑尖一指，你们都出去。这俩小姐啊呀，快点，这不好惹。一转身跑了，马小杰就知道事儿不好，要往起站。龙人凤剑尖啪压到马小杰的肩头上。马公子坐下。哎，坐下。哎，这个你是什么意思？马小姐，我想跟你谈谈。龙人凤就坐到马小杰对面了。这屋里头啊，没有第二个人，除了那两个女的跑了之外。马小杰就感觉到事儿不好。龙人凤不是进屋就想杀你马小杰，而是想跟你谈谈，要把马小杰撕了剁了，割那刀剁了，割墨墨了，割腮子给他剁了，扔到河里让王八克了。这龙人凤才感觉到解气，解心头之恨。他把宝剑螳螂往桌子上一扔，拿起这酒壶倒了一杯酒，滋溜就喝下去了。这马小杰就看着龙人凤往里喝，连喝了三杯。你好吗？哎呀，我很好啊。不知道阿峰有什么事情啊？找我马小杰有什么要求吗？有什么事情啊？我问你，赵弟儿是你给逼死的？说马小杰咋这动静呢？吓得都唱上了。这个坐下。哎，坐下。你讲，我问赵弟儿是不是你给逼死的？说清楚，文怎么，要不然我让你死无完尸。好。阿峰啊，不管怎么说你是白虎堂的人，对吧？这个中国有句俗语呀，叫一家养女百家求。

0: 说句良心话，赵丁长得那么漂亮，长得那么美，我呢每天是神魂颠倒啊，看着赵丁我就不会动地方，所以我实在是按持不住内心的欲火，就这么的趁你不在，这个就喜欢了一下赵丁，可没成想这个赵丁是非常烈性的，就跳黄江了。喂，阿峰，我实在把话跟你说明白吧，一个女人嘛，何必你我兄弟翻脸呢？因为一个女人咱们两个掰了交情的话，那就犯不上了。没什么意思了，天下女人有的是嘛，对不对？你可以随便的找一个，况且你又是白虎堂的人，是我爹手下的人啊，我是少堂主，所以你的东西蛮可以由我来享受啊！哈哈哈哈，他说到这儿，这马小杰还来胆儿了，心中暗想：你龙人凤能把我怎么的啊？这是在白虎堂，这是在我家的地界，对不对？所以阿芳，你不要这样嘛！啊，死了个娘们儿，我再陪你个女的，不就完了吗？有的是啊，国瞻看得好的，我花钱给你买一个，是不是？比那赵劲要强的。这话刚说完，龙人凤一探手就把桌子上的宝剑拿到手，啪！这马小杰啊，还在这入戏了，啊，入活了，被自己的话都受感动了。你看这龙人凤对你多够意思的，然后赵劲死了，将来我再给你买一个，我再给你娶一个，咱俩另外我烧堂主啊，你是白虎堂的人呢，你的东西我享受享受还能怎么的？所以在这儿自我陶醉的时候，龙人凤啪就把这剑拿到手，这马杰不知道龙人凤的剑啪往手一探手啊，就这左膀臂，哎呀！一宝剑就把马小杰的左膀臂断下，啪了一完了，哎！马小杰，你死到临头了！用手点指，大喝一声说：“马小杰，你死到临头了！”哎呀，把这小疼的，这疼的啥样？这我也说说疼啥样，是吧？因为我这也没掉过这膀子，反正那是剧烈的疼痛吧。凡是掉过的都可能有这种感觉。这家伙捂了膀子。这人要肌肉，什么事儿能干你？你别看马亚杰这武功不怎么样，这膀臂被断，一看龙人凤掐剑往这一站啊，怒视他，马小杰妈呀一声，一脚就把窗户蹬开。哎呦我的妈呀！他一脚蹬开就往前院跑，救命啊！了不得了！这深更半夜的就在白虎堂院里就喊上，龙人凤啪一跺脚，哎，一探身嗖蹦出窗外，拿了宝剑撒腿就在后边追，我不杀死你马小杰。刚才龙人凤咋想？本想着一宝剑呢劈到他脑袋上，就一剑把他剁死那儿得了，可这玩意儿太恨他，太恨他就产生了一种心理畸形，畸形的思想，我别让你死的这么痛，一剑之苦啊，扑哧我就把你剁了，我折磨你，先把你这胳膊给你剁下去，完了再把你这胳膊给你剁下去，两个膀臂给你剁下去，俩腿我再给你剁下去，俩耳朵再给你长上去，完了再把脑袋给你，你看这不折磨人吗？他就是解恨， 那解恨。所以这一剑把马小杰的膀臂断下之后，没成想这小跑得快，撒腿飞奔前院，后边龙日凤探宝剑在后边大喝一声：“拿着刀！”这白虎堂的院里可乱套了，了不得了，坏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连鼓带锣一起敲，有人要杀少堂主了！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喂，进！有不少拎着兵人出来一看，马小杰满身血迹，堵了这膀臂，前边撒腿跑，后边龙人凤提眉瞪目，在后边是撒腿就追。结果嘛，白虎堂不少人都出来了，
1: 怎么
0: 了？这龙人凤追杀马小杰，他追他干什么？哪有问？
1: 你不知道吗？
0: 咱这马少堂主竟干缺德事儿。据听说呀，那金朝栋的死就与这小有关系。
1: 哎，龙文凤啊也是好人，干脆咱别拦。
0: 这马小杰犯众怒，不少人呢刚看了跑，走走走走走，不拦。有那个不知真相的。我呀龙大。阿凤啊，怎么这怎么事？别打仗，别打仗，用绳打起来，因为什么呢？来，闪在一旁，啪！你的剑子啪的一扫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这帮人是探背就跑，你看龙儿凤沾机了，这是一宝剑挖横扫过来，马小杰跑到白虎堂的，到了这大堂口的门了，他滋溜就钻进去。这前胡乱可就乱套，赶龙人凤提着宝剑由白虎堂抬起来，哎，往上这么一使劲上，一脚把门踢开。这个马小杰也是懵了，跑这个地界正是白虎堂大堂，有前门没后门，这小子钻进去，龙人凤在后边跟上的时候，门里边迎住一人。谁呀？马振川。马小杰滴溜跑到马振川后边，爹，救命救命啊，闪在一旁退下。哎，爹救我。马振川看了看马小杰，闪在一旁退下，不争气的东西。爹爹退下。
1: 哎哎，退下。
0: 马小杰绕到了马振川的身背后，正赶上龙人凤拾阶而上，来刀切近。马堂主，请你闪在一旁。阿凤啊，你窃喜雷霆之怒，老夫有话要跟你说。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即便你把马小杰杀了，老夫也没有什么含怨，好不好？
1: 你看事情到这种地步，
0: 马振川出来，人家有话说呀。你说完了再把马小杰宰了。龙人凤是个讲理的人，既然人家马振川把这话说得非常明白，龙人凤那也得听，好吧？马堂主，不知你要讲什么？到白虎堂里，咱们有话来讲。这就进了白虎堂，马小杰一看呢，我趁此时机赶紧跑吧，刚要跑，还没等龙人凤拦呢，马振川一回声：“小杰，
1: 爹，哼，
0: 不许你乱跑，你不能走，来人呐，把他的伤口给包扎好。”白虎堂里头有懂医的，到这赶紧把马小杰这血给止住。马振川往上一坐，龙人凤也坐着，压了宝剑。哎，阿凤啊，从我第一天见着你开始，我就很喜欢你，可以说我就拿你当儿子一样。对你的为人和处事，我都在心里头很高兴。

也是因为我马振川能认识你，我感觉到高兴。你到上海滩来干了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打了俄国大力士聂佐夫，打了罗伯特，为白虎堂尽了一定的力，我更加的喜欢。可叹我马振川命不尽，有这么一个败家的儿子，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幺 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6: 不忘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阿振川往上一坐，龙人峰也坐着压了宝剑。哎，阿峰啊，由我第一天见着你开始，我就很喜欢你，可以说我就拿你当我的儿子一样。对你的为人和处事，我都在心里头很高兴，也是因为我马振川能认识你，我感觉到高兴。你到上海滩来干了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打了俄国大力士聂佐夫，打了罗伯特，为白虎堂尽了一定的力，我更加的喜欢。可叹我马振川命不济，有这么一个败家的儿子，不是人的儿子，老夫都感觉到臊，我都感觉到脸红。可是阿峰，你想，事情已然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你追杀马小姐，我是他的父亲，我恨他，我还爱他。如果这要是在外地的话，老夫不再切记，他做出这种害你之事，你把他杀了也就杀了，我没见着啊。可是我在我白虎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儿子死在你的剑下，因为父子天性。马振川说这几句话入情入理的。龙人峰，我儿子干了这种害你之事，理应该杀，而这个地方是我的家，我是白虎堂的堂主，是个颠倒李怕翻。如果把这事情调个个，龙人峰，你要有儿子的话，你能眼睁睁看着你的儿子死在他人的剑下吗？所以老夫既不能马小杰又干了伤天害理之事，怎么惩处他？阿峰啊，你给老夫一次机会，饶了他吧。为了弥补这件事情，我有一女儿许配给你，也就把这件事情了解也就算了。哎，这马振川做出多大的牺牲？前文书我说过，有第一眼看着龙人凤开始，马振川就喜欢上龙人凤，还有个女儿，所以啊，马振川总想找一个像龙人凤这样的门婿。怎奈得人家龙人凤有未婚妻，所以这件事情马振川也就放到边上。结果这个败家儿子干出这种缺德事，真让人家害羞，今朝地儿一跳黄浦江。马振川想着，正好这个机会，我好好劝你，我不能让你杀马小姐，那怎么来弥补这个罪过呢？哎，我把我女儿许配给你。龙人凤王岐瞻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笑啊，都是含着眼泪，都不是动静那笑。马堂主，我感谢了，实在感谢您的好意啊，龙人凤承担不起。马堂主，你是个深明大义、知情达理的人，马小姐罪该万死，

我今天必须得杀他。哦，龙人凤，难道说话说到这种地步，咱们就没有一个第二个解决的办法吗？有，那除非是龙人凤躺在白虎堂。言外之意就是我死了，是吧？我死了，那就不能为金朝地报仇了。只要我不死，这个仇我就得报。马振川死活不能让龙人凤报仇，就这么一个儿子，让你龙人凤给我宰了，宰完了我去，我跟谁要儿子去？我今年都60来岁了，我再使劲呗，我也生不出来儿子了。所以他是死活不能让龙人凤把他儿子杀了，这就顶牛了。百般的劝说，怎么劝，龙人凤就是不让。今天非杀他。天理难容，马振川、王启战，他本身就是个黑帮头子，流氓成性，那流氓那劲儿又拿出来了。龙人凤，老夫已经开了一条路，开了两条路，开了三条路，这三条路你都不走，你比老夫何路？龙人凤，我劝你别杀马小姐，我可以给你一切条件，我可以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我可以把白虎堂堂主的位置让给你，但是你就是不听。你要想杀马小姐，除非老夫横尸当场。马振川来劲儿，龙人凤一听事情逼到这种份度了，好吧，马振川。英雄提眉瞪目，眼眉啪提起来了，眼珠嘎瞪起来了，提眉瞪目就是急了，急眼了，那叫提眉瞪目。您不说那急眼不是提眉瞪目，凝眉瞪目啊？有的那个说的说大英雄一急眼凝眉瞪目，这玩意儿它不合理，提眉眼珠才能瞪起来啊，提眉瞪目，凝眉瞪目，眉毛凝了，那眼珠子怎么能瞪起来？哎，啥叫凝眉瞪目呢？玩股票，那股票嗖嗖嗖嗖往下下跌，着急了，那叫凝眉瞪目。敢急眼了，对象让人宰了，那叫提眉瞪目。好吧，今天不杀马小姐，龙人凤誓不为人。好，这么办。哎呀，马振川呐，老头啪把这一截往后边一掖，龙人凤，这么办，咱俩打个赌，当场而战，你如果把马振川打败在地，我亲自将马小姐交给你龙人凤。如果你龙人凤败，那就讲说不了，此仇是一笔勾销。龙人凤一点头，咔，宝剑横在手，就看马振川一探手，也在墙上把宝剑拿起来，说这个决斗怎么不用手枪啊？因为必定他们都是练武之人，枪虽好使，感觉到那东西不是决斗的玩意儿。这时马小杰靠枪钩呢，白虎堂已经进了好几十人呢，两边站立，这里头有很多有良心的，你像李德胜这样就有良心的，站着心里就不得劲，就感觉到这脸都臊掉。你看咱白虎堂啊，倒腾大烟土，贩卖人口，走私军火啊，搂坑拐骗啊，干跳楼的买卖，是不是啊？什么坏事咱都干，结果咱们堂主的儿子流氓更成性，把白虎堂咱们兄弟的妻子给强暴了，跳进黄浦江，兔死狐悲，误伤其类，都有同感。所以啊，有同情龙人凤的，不免得心中恨这马小杰，对这马振川有点不满。有的是马振川的死党，拿着家伙，提着手枪，注视着，心中暗想：一旦堂主要是有危险，咱弟兄就得往上上。龙人凤，我管你龙人凤，龙人凤你不名大吗？今天专程你有名的，
你龙人凤不是大腕吗？专程你大腕的，今天就让你躺在这儿，所以大伙各怀心服事，尽在不言中。当场马振川手探宝剑，探挥剑在手，龙人凤，老夫让三招。这还谈什么让不让？龙人凤早都急了，还让不让？振臂一呼，腾空跃起，这宝剑就够奔马振川的眉间。俩人这毒打得非常清楚，如果马振川要是胜了，马小杰呢，那就能活命；如果马振川要是败了，就得把马小杰交给龙人凤。龙人凤紧招吧。龙人凤掌中灿剑，当场一战，往前啪一起身，龙人凤都急了。好家伙，今朝地儿两人从小，现在被你糟蹋，恨劲就往起了。耶，飘身砸背，啪往前起，往前近身，大背绕腾空，哎，这宝剑就够奔马振川的眉间。这剑中包含的仇，包含的恨，包含的很多，那都没法形容龙人凤的内心世界了。剑下俩人在一起，这一动手，龙人凤才发现，哎呀，小看马振川。这马振川这小子怎么说呢，也叫苍，也叫奸诈，也叫狡计。咱这么说吧，咱这个人就得用这几种词儿来形容他。这说明什么？就是马振川有尖儿不漏，暗藏着毒手。这一动手，马振川的武功都不在霍元甲之下。打那要拼呢，那不把霍元甲请来了吗？忙可以马振川能打败奥频，为什么他不上台动手？今天龙人凤跟这马振川一交手，发现马振川的武功绝顶的高，这功夫好，六十几个罩面。坏了，龙人凤的鼻洼鬓角见汗，这着急呀。这个打仗是个心平气和的事儿啊，就跟那下象棋似的。你看要没什么事儿啊，往那儿坐了下象棋，帮帮帮走得可顺了。净事儿，家着火了，老婆跟人跑了，你说他坐那下棋能下好吗？打仗也这么事儿啊。龙人凤的未婚妻死了，要为妻子报仇，在这种心思状态下跟马振川动手，那是必败无疑啊，招法已乱。不杀的脚，马振川就把龙人凤蹬将出去，绑上呀。这可是李德胜没成想的事儿，怎么还绑上呢？俩人是打赌，龙人凤如果要是败了，那就这仇啊不报了，饶过马小杰；如果要是赢了，那就是说马振川把儿子交给龙人凤。可是当场马振川在一脚把龙人凤踢到这儿，告诉手下人绑上。这些人如狼似虎，盗窃进马头二位，啪，马头虎二位把龙人凤给绑上，压到后边是牢。第二句话都没说，压到后院的石牢。这个石牢啊，是他们白虎堂内部惩处那些违背堂规人这么一个石牢。现在把龙人凤压到里边去，说为什么马振川怎么这么想，动手的时候啊，

0: 马振川就有一个激烈的思想斗争。龙人凤这样人我不能留，原来啊考虑得很好，把自己女儿给他是吧，可没成想呢，儿子把人未婚妻给杀了，那就等于逼死一样，等于杀了一样。龙人凤能饶了我儿子吗？我就这么千晌的一棵苗，万亩荒的一棵草，六来岁就这么一个儿子，这龙人凤记恨在心，饶不了马小杰。那他饶不了马小杰的话，那马小杰是必死无疑啊！怎么办？为了保护好我自己的儿子，我就得把你龙人凤杀掉，我不能留你。另外，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此时不杀你龙人凤，我等待何时呢？就这么的告诉榜上，押到后边石牢。这一边把龙人凤啪掐进去，马振川往这一站，各位，今天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希望大家严守秘密，这是本白虎堂的堂规，不要多说别的了，散去吧。如果哪位走漏一点风声，别说马振川对他不起，哗，这就散了。这边把龙人凤押到后边石牢，命人看起来。你们四个听了，唐总您说吧，
1: 有神吩咐，
0: 一定看住龙人凤，如果他要跑了，我就拿你们十分。放心，唐总，这是我们的工作，是吧？这是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事儿，那当然理所当然，我们把这事儿办好，你放心，我们指定看住他。马振川现在怎么想？他是想用什么办法能把龙人凤置于死地？因为在龙人凤后边现在有很多势力，你像余下清，说是哪天到白虎堂来问了，啊，一问说那我找龙人凤，龙人凤哪去了？龙人凤没了，平白无的没个人能行吗？另外还有周发，还有个孟金宝，后边还有周泰来，还有霍元甲呢。不能平白无故的把个龙人凤弄没了，所以他先告诉把龙人凤压起来，他把儿子马小杰叫到里屋，那伤口还疼吗？爹，这我这整个这膀臂没了，儿子这回就是一只手了，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你能怨谁呀？喂，我说你什么好呢？好好养病，听起来，
1: 爹，不能饶过这龙人凤，这龙人凤要活了，儿子我是一天也不得安宁。
0: 这句话更加坚定了马振川杀掉龙人凤的决心，非杀他不可。对，不能让他在世上活了，龙人凤活了，我儿子就危险，怎么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掉龙人凤。哎，有了，他想起个人来，谁呀？驻富巡防营的副统帅尚世杰。前文书我说过，尚世杰剿灭大龙口洪强辉，视龙涛，也就是龙人凤他爹，为叛党分子、乱党分子、叛逆。就这么把龙涛不杀了吗？结果龙人凤跑，尚世杰四外抓龙人凤。上一次要不是余下清讲情，龙人凤就得被尚世杰带走。现在我何不来个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之计？我把龙人凤想办法给尚世杰，尚世杰杀掉龙人凤，那是公事公办。
1: 对，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

0: 房，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一房多少？
6: 六百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每月
7: 电
8: 费
7: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6: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8: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浪漫！
2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1: 臭美。
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20: 好主意，好主意，
6: 干干干！
22: 这是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这文书我说过，上世节剿灭大龙口洪强辉，是龙涛，也就是龙人凤他爹，为叛党分子、乱党分子、叛逆，就这么把龙涛不杀了。结果龙人凤跑，上世节四外抓龙人凤，上一次要不是余下清讲情，龙人凤就得被上世节带走。现在我何不来个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之计？我把龙人凤想办法给上世杰，上世杰杀掉龙人凤，那是公事公办。
2: 对，
1: 有了。拿起电话，给住户巡访营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值班员。
3: 啊？谁？
1: 不大一刻，上世杰接了电话，一听，哎呦，马堂主啊，我上世杰，哎呀，这个啊，上统帅，告诉你一件事啊，龙人凤虽说在上海打擂，但是他是革命党人呐，他是乱党之分子啊，叛逆呀、啊，现在我已经把他抓起来了。他秘密勾结乱党分子，密谋造反。我一把他抓起来，那就请上都头您想办法发落他吧。上世杰也恨龙人凤，因为上世杰把龙涛杀了，人家的儿子龙人凤长大了，现在在上海滩拔了尖盖了帽了，可以说是一个挺不错的好汉。是大腕明星、焦点人物、新闻人物，真要这小子要成长起来成了势力了，人家要说为父报仇，我上了街几个脑袋，所以这小子也是

0: 心怀忐忑不安宁，一听说怎么的，这玩意听话得听真儿。上了街干什么？那也算个老江湖，要不能混到蓝衣队队长副统帅的职务，就明白了，这是白虎堂内部起了斗争，思想不统一，说不上怎么翻脸了。马振川把龙人凤给压起来了，绑起来了，干脆斩草除根，以除后患，我就把你龙人凤宰了得了。带着马队来的，来到白虎堂，到了大厅，直接马振川把上士杰让到密室啊，往这儿一坐。马振川也挺会说话，实话跟你讲，我们白虎堂内部出了点矛盾，我跟龙人凤思想没统一，产生了敌对状态，所以把上都统请来。我想我白虎堂不能容龙人凤这样人，所以我想把他交给上都帅。好，龙人凤乃乱党分子，他的父亲是抗清的分子，这样的人交给官府必然要杀掉。慢，这龙人凤啊是非除不可，要不然我马振川心里头就不太得劲啊。拿出一张银票来，上边是20000两，往桌子上一放，上统帅请您当地决绝，就地阵法，就在我白虎堂呢，往外带，带出危险出事儿了，你以官府的名义到这儿扑哧宰了不就完了吗？你是驻沪巡防营的副统帅，对不对？他是乱党分子，要不上次余下清蒋清早不带跑了，早就应该抓他，所以不想把龙人凤带出白虎堂，就干脆那就地正法就得了。哎呀，上士杰一听，听话得听音儿啊，为什么马振川这么急于要杀掉龙人凤？这里可能有事儿，拿出20000两来，这不是公事公办了，这是私下里相求，眼珠一转，我再炸他一把，你看吧，贼不走空，雁过拔毛，就那些当官的，拿眼睛一看就知道你卖什么故事，这些当官的拿眼睛一瞅就知你怎么事儿，所以贼不走空，雁过拔毛，横草不过。你这边一举动，一给送礼来，根据你礼的这份，你看哈，这家伙啊，20000元，3个冰箱，4个彩电，5台大电视。哎呀，这要办什么事儿啊？这要承包那工程。这个，哎呀，最近那个工地工队也要包，你又赶紧拿了5万，又拿2台冰箱、6台彩电，噼里啪拿来了。这会儿工程包到手了，一挣好几百万，豆腐渣工程都这么来的，盖那楼呼呼摇摇的，一点都不结实。你给4楼柱子、5楼放个屁，当听的珍珠的，不大伙你还能闻着味儿，就这个。这上士杰一看，怎么花20000两买龙人凤人命，就地正法。爷、哎呀，马堂主啊，这个事情恐怕就是难办了吧？啊，这必须我得带到巡防营。不，他又放一张10000两的银票，再来10000两。好，说着话，就看这位王启一站。上士杰一弹宝剑的剑穗儿，我问你，龙人凤在什么地方？龙人凤啊，后院，就在后院拾牢鸭子呢。行，今天晚上解决龙人凤。上士杰啊，把这银子往兜里头一揣，他领不领就问了一句：“马堂主，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为什么要杀这龙人凤？”哎呀，一言难尽呐、啊。上统帅啊，这个 这个反之，总而言之，我是不想让龙人凤活。
1: 好，
0: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可以伸手。哎，不过，真要是于老板于恰清问起来，我这是公事公办，上市节拿了银子了，这一揣着银子，这气儿也来了，这腰板挺起来了，是吧？我这是公事公办，你怕什么呢？哎呦，半夜动手，摆点酒。酒壮英雄胆吧，这就喝上了，要秘密处死龙人凤。喝到半夜的时候，上世杰肋下配了剑，这边还带了把枪，带了贴身四名护卫。后边啊，马振川在后边跟着，他不想看到龙人凤被这上世杰杀死。说这怎么事儿？还盼龙人凤死，怎么还不想看到呢？你看这人思想就矛盾了。必定龙人凤两个人在一起时间呢待得很长，另外龙人凤为白虎堂立下了很多功，况且他从内心里喜欢龙人凤，要不是自己这败家儿子马小杰干出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马小杰这事儿办出来时，马振川呢既心疼龙人凤，还不想龙人凤活着，就产生了这么一种心理矛盾。在后边离老远跟着，离挺老远，上街肋下配的剑，几名亲兵左右就来到了这石牢的门口。打开这牢门得顺着台阶下去，这个石牢啊，凡是白虎堂内部里头，内部犯什么错误了，是吧？违反堂规了，啊，给你捐到里头，或者是聚众闹事，给你捐到里头。哎，看小牌打小麻将，哎，犯了，给你捐到里头。上世杰啊，站到这牢门那儿，心里头也是翻潮起伏啊。说为什么上世杰对龙人凤恨这样？这里头啊，盐在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它有个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上世杰跟龙涛两个人当年有一掌之仇。我前文书不说过了，上世杰最后这小子钻营取巧的爬上了住户巡访营副统帅蓝衣队队长的职务，才要绞杀大龙头。这都有原因。那么敢把龙涛杀了之后，哎呀，上世杰琢磨还有一个龙人凤，那么龙人凤越出名，对上世杰的威胁就是越大。上世杰来到这地牢里要剑杀龙人凤，不表上世杰往里走啊，单说李德胜，就这四残之一，这李大巴掌。白虎堂所发生这些事情，李德胜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可以说李德胜心里头啊不太得劲儿啊。这李德胜啊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为啥这一只胳膊？李德胜这一只胳膊可不像那马小杰那一只胳膊。马小杰那个是让龙人凤给砍去的。是马小杰耍流氓，非礼之事，逼死金朝弟儿，龙人凤把这马小杰的膀臂给断去了。而我们这李德胜这个人家是出于一种正义之感，一外国人调戏中国一姑娘，这外国人对这中国这姑娘要非礼，李德胜过去了把这外国人给揍了，结果外国人找着好多外国人，这几个外国人把李德胜按到那儿，把胳膊给拿掉了，人家这膀臂掉下去是一种正义行动的代表。李德胜一看马小杰逼死金朝弟儿，这边龙人凤跟这马振川一伸手啊，李德胜就琢磨这个白虎堂还有好。你瞅这儿子老子哪有一好人呢？再细分析白虎堂所干的事儿，倒腾烟土贩卖鸦片，倒腾人口拐卖妇女，偷摸盗抢砸搂 不行，我得想办法把龙人方救下来。啪，这一脚，马振川把龙人方踢倒在地，绑上，把龙人方就绑上了，压到后边的地牢。这边马振川给尚世杰打电话，李德胜的内心思想斗争相当激烈，怎么办？怎么办？必须得让龙人凤活呀，这是好人呢，怎能让这好人死呢？龙人凤跟他说了，说现在周发呀还有这孟金宝都在这四海殿，趁人不备，李德胜就打白虎堂出来了，撒腿就跑，说打个敌吧。那年头啊，这1909年清朝末年，那上海还没有那出租车呢，都人力车，感觉到人力车没什么意思，不如我跑得快，所以撒腿如飞，够奔四海殿。到了殿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门砸开，把周发吓一跳。谁呀？我，开门。门开开，李德胜进来。哎呦，原来是李大哥。周发对李德胜有个好印象。大发，事情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地，我就到这儿。这么地，你说怎么地？那意思问周发，你说怎么办？哦，周发傻了。孟金宝噌站起来，怎么着？这还有这么事儿的？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李德胜看了看，大发呀，大宝。你们想办法把龙人凤在地牢里救出来，你们可以在白虎堂的后门进去。另外，今天我实话跟你说，值班的四个都是我朋友，我可以照顾照顾。你们赶紧想办法，如果尚世杰真要到白虎堂，恐怕龙人凤就没命了。李德胜走了，周发和孟金宝两个人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提眉瞪目，火打心头起，恶向胆边发，攻倒天灵穴，挫碎口中牙，擦拳魔掌，干了。这就又打四海殿出来了。这一出来呀，就来到白虎堂的后边。我说金宝，怎么着？进去谁要阻拦，有一个脑袋算个脑袋，有个屁股算个屁股，都给我往死了站。行，后墙进来，李德胜告的清清楚楚，你又打后墙跳进去，是一小花园，过花园往左一拐，那就是一个石牢，就是一房子，有一门，打开之后台阶往下就可以，门口就有四个看守，我呢可以提前做做工作，提前进行给你们铺垫好。李德胜由四海殿一回来，先来到这石牢的前边，这四个人正在这站着，挎盒子炮，肋下盔口刀，没说吗？那年的上海新鲜，当官的你一听是干什么的？住户巡访营的大帅，肋下盔刀，啊，穿的官服，坐的小轿车，你看看，那是畸形的一个上海嘛。李德胜过来了，四位兄弟，李德胜，李德胜心急如焚呐，这事儿得抓紧办。这么个情况，你们四个。咱们这交情是不是不错？那当然都不错。我呀，麻烦您点事儿，是不是？要如果能办就办，办不了拉倒。龙人凤不管怎么地，我们这关系还不错。你能不能，我那屋里头给他准备一桌酒席？哎，活不了了。 帮我把那

0: 酒席抬过来，
1: 因为我这一只手啊，完抬到里边，龙人凤一吃一喝，就算呢、啊、给他践行了。这四个人一组，我们不管怎么地，李大哥平常关系都不错啊，为人也很仗义。行，那既然这样行，留一个去藏吧。这就够奔李德胜的驻地，都在这大院里头住。拐过院了门，插过一个葡萄架，本应该直接就能穿过去，不的，李德胜领他们绕圈，那剩一个就好办了，门口还剩一个，这小子溜溜达达，在这光景，周发得西山墙过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拿着小破刀，这小子正好往西一拐，周发在后边跟过来，来这小子脖子后，这吹气儿，照准这小子脖子后梗了，吹气儿，领令这小子正挎刀晃荡呢，顺后边，这怎么脖子后冒凉风呢？他这一机灵当中要一回头，周发这刀啊，照准这小子后脑海。使足的劲，吃奶劲都使出来了，啪，啪，销魂过去了，一伸手就把那钥匙倒过来，嘎把门打开，进到里边去了。二道门打开，阿凤龙人凤被压在里边，带了枷锁啊，发哥快走，连枷带锁的一起都给带跑了，门噼里啪的关上，钥匙扔到那小子身上，由后墙和孟金宝两个人把龙人凤勾出去，撒腿如飞，够奔四海殿。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二道门打开，
0: 阿峰、
1: 龙人峰被压在里边，
0: 带了枷锁。啊，发哥，快走！
1: 连枷带锁的，一起都给带跑了。门噼里啪的关上，钥匙扔到那小子身上，由后墙。和孟金宝两个人把龙人凤周出去，撒腿如飞，够奔四海殿。这就把龙人凤给救走了。这上士节不来了吗？告诉我门开开，咔开开。一开开到里边一看，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挨揍那小子，帮一棒子让周发打到后脑海昏过去。敢醒过来，心中暗想遇着鬼了，再摸钥匙在身上扔着呢，到里边一看龙人凤没了，往回一来的时候那仨小子也回来了，抬一桌酒席，李德胜还给后边干子呢，就看这小子来到这仨人切近，那意思什么呢，后边冒风往我这儿就啪往我就就过去了，我这一过去完了，这就没了，没了里边那个。哎呦，这仨小子一听啊，一撒手啪，这桌就掉地。李德胜过来，怎么事怎么事，李德胜就知道大功告成，周发和孟金宝把龙人凤给救走了。
2: 坏了，我们求您酒席这个当中啊，这位兄弟遇着鬼了，
1: 额后冒风，砰嚓一声，紧接着

刷啦这么一道闪电，完了龙人凤就没了。哎呦，李德胜心里的高兴啊，面孔上还假装的吃惊。哎呦，那怎么办呢？要堂主问起来恐怕这事麻烦。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李德胜一想，我不能因为这个让你们哥几个吃着亏。抬桌子这仨呀，心里头微微明白点，哎呀，是不是中了李大哥的调虎离山计了，让我们去求这酒席去，随而有人就把龙人凤救走了。可是一想说不出口，你没有证据，李德胜还给出主意，这么办吧，如果堂主要问，你们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你不这儿一下子吗？完了就这儿一下子，哎，就这么说，哎，李德胜都给安排好了。你敢到里边上街一看人没了，一回头，哎，人呢？到了石牢的上边，见到了马振川，马堂主，龙人凤没了啊！真的，你到里边看看。马振川噔噔噔噔到里边一看呀，踪迹不见，落回头来，来到上边，你们尊贵，哎。这四个小都有名，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那叫稀松，那叫平常。马振川呐，一挥手，你们四个过来。哎，这四个人过来了。堂主，到底怎么事儿？讲，是谁把龙人凤救走了？讲清楚，还则罢了，要不然我要你们四个的命。堂主啊，是这么事儿，我们四个人正在此站岗，猛然间后边呜的一声。我们四个一回头，后脑海啪的一声，完了我们就嗷的一声，这一嗷的一声就人事不醒。我们再睁眼睛，龙人凤踪迹不见。这是真的吗？我们不敢撒谎啊。到底几声？呜的一声，啪的一声，嗷的一声，共计三声。嗷的一声，啪的一声，这三声就把你们整躺下了，龙人凤就没了。看这多快呀，呜的一声，啪的一声，呕的一声，三声龙人凤没了。李德胜在边上刚起哄，堂主啊，两种可能。哪两种可能？讲，第一种可能就是有高人相救，把龙人凤救走了。那么第二种可能呢？还有什么可能？讲吧。第二种可能啊，那就是有狐仙。你想啊，他们四个不说了吗？呼的一声，啪的一声，呕的一声，这三声可能就是狐仙造的。凡是老老年的上海，什么堂口的帮会了，都迷信。哎，没说吗？都迷信，他都供什么？那狐仙堂，你像他这叫白虎堂，这玩意儿是个迷信的传说，很多这个堂主他都相信有神有鬼什么的。另外这四个说的非常清楚，呼的一声，啪的一声，嗷的一声，龙人凤就没了。那位高登还往前走了一步，堂主，您摸摸后边，啪的一声就出个包，到底怎么的？呼的一声，呼的一声，我脖子冒风；啪的一声，我这脑袋起个包；嗷的一声，我就昏过去了。呀，可能是狐仙。不对，马振川想，什么叫狐仙呢？肯定是有高人相救。上市街一瞪眼就来了，给我全城搜，也跑了龙人凤。着急的是马振川，这不放虎归山吗？龙人凤一跑出去，坏了，这就。哇，全城搜龙人凤，官司两面，官那就是指望住户寻访营，司就是白虎堂的人暗中也帮着搜这龙人凤，不表白虎堂，单说龙人凤。和周发、孟金宝几个人回到四海殿，赶紧办。怎么的？怕这马振川找到这儿，搬到了一个小店，在提篮桥的边上有这么个小店房，扎到这儿了。隔了两天，感觉到外边风声不紧了，

另外龙人峰在内心里实在感激这李德胜，这李大哥送信，如果李大哥要不送信的话，我死在上世杰的手中，复仇不能报，招弟仇不能报，想到了招弟，不由得我们这位龙人凤思绪万千，眼泪流淌下来。天头到晚上了，喝了点酒，他躺在床上，龙人凤翻来覆去睡不着，推开房门，手提宝剑站在天井，抬头望苍穹，见皓月当空，飞镜又重磨，大地满阴灰，遥看远处山林苍茫，郁葱葱，真是木兮兮向龙泉，涓涓而始流，现万物之得失，坦如生之行凶。自己父亲惨死在大龙口，今朝地儿被马小杰北跳黄浦江，我龙人凤死仇不报，枉为人也。这时那周发在边上过来，阿凤，大哥，我知道你睡不着，我知道你心中难过呀，是吧，颠倒李怕翻，这件事要搁在我的身上，我也一样如此。不过阿凤，你不能怯懦，不能颓废，不能心灰意冷啊，咱们是越是困难越向前，咱们是向前向前再向前，要跟他们磕，要跟他们干，要跟他们玩命，要跟他们整，要跟他们弄。大哥，你想说什么？我那意思就是给你打气儿，我那意思就是给你鼓劲儿，对不对？怎么办吧，我才刚躺在屋里头睡不着，我也分析了一下，白虎堂、马振川、马小杰，可以这么说，这样的敌手不是碰不到的，但最大的敌手是谁？上世杰，他是官方，对不对？那是有势力的。上世杰身为驻沪巡访营的副统帅、蓝衣队的队长，这样人要如果不把他铲除了，那么恐怕马小杰就杀不掉。因为现在马振川和马小杰他们父子俩是投靠着上世杰，上世杰以官方的名誉来杀掉你龙人凤。还有一点，上世杰是你杀父的仇人，如果把上世杰搬掉了，既搬掉了马小杰还有马振川的靠山，也为你报杀父之仇，完了调过来咱们再杀马小姐。大哥，你说怎么办为好呢？这事儿容我想一想，事情不要着急嘛，不要太着急，不要太慌，要有周密的计划，要把这事情做到天衣无缝，要做得神神秘秘，不露半点蛛丝马迹。你好好的给我养，听没？你在这儿好好的养你的精神头，恢复你的体力，恢复你的斗志。哥哥，我把一切事情摸索的清清楚楚，看得完完全全之后，然后你就来他一个行动，就这么的安排龙人凤在店房休息，周发出去探听。说周发怎么出去探听？周发呀，得动脑筋了，心中暗想，我兄弟的复仇计划都由我来安排，我是幕后导演，我一定要把这事儿弄得清清楚楚的，搞得明明白白的。周发了解了三四天的光景，周发又打外边回来，进屋里把门还插上了，神神秘秘的告诉龙人凤，阿凤你过来坐在这儿，哥要跟你有话说。龙人凤坐下，阿发呀，我可找了个机会。大哥，什么机会？什么机会？我告诉你们，据我多天的秘密侦查、深入的调查、仔细的了解，动用了一切组织关系、人际关系、公关关系。大哥，你就说吧，别开玩笑了。查到一个秘密，上世杰

0: 养了个二房，包了个小蜜，找了个三陪小姐，秘密的养着，背着他老婆在外边租了个房子。他这个小聘呢、啊，外号叫粉香桃，有时候上市节啊就不回家，由打衙门里出来就到粉香桃他包那房子那地方去鬼混，这不是个机会吗？我已经查好了，清清楚楚的，就在外闲过条街，也就是你岳父他们家那镖局子那方向。另外呢，就两个保镖，还有两个老妈子伺候这粉香桃。据我深入的调查，这是咱们一个下手的好机会，秘密潜进粉香桃他们家，控制住局面，就在粉香桃的家等个上市节，这叫挖下陷坑等虎豹，埋下香饵钓金鳌，一旦上市节来了就把他干死这就行了。您被骂，哥哥，这是真的吗？
1: 这傻子，我能糊了你吗？就这么的。
0: 什么时间，先生？
1: 为了安全起见，明天中午。因为现在天气热，大伙在屋里都不出来。另外呢，这粉香桃肯定睡午觉，那俩保镖有午睡的习惯，所以那个院子是静静的、悄悄的，咱们就秘密的到那儿都杀了，不是都绑上，然后上市节一来，我让他摸摸我这美人，我就一刀把他宰了，这就合计好了。第二天呢，上午他们就到了外闲过条街，这条街呀、啊，罗仁凤是非常熟悉的，小时候就在这街长大的，因为他的父亲龙涛小时候就把罗仁凤送到外闲过条街，黄埔镖局送到了老金家，现在金汉章还不知道女儿死了。龙仁凤一想，我见到我师父，见着我岳父，我怎么跟他交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而我没有好好的保护住他的女儿，我唯有滴了马小杰的人头，才能面见我的师父。这就来到了粉香桃他们家这个驻地，这是一个二层小洋楼，一个院套，有大门，有门房，门房里头有俩保镖，这俩保镖啊都是上市节安排的。这上市节这小子在外边偷了包二房，找了一个小聘给租的房子，哎，金银首饰给买的，吃喝都由上市节掏钱。上市节有钱吗？当官的吗？是不是啊？那年代当官的有很多啊，都包二房，找小蜜，找小聘，这是一恶习呀、啊！这钱都哪来的？都是炸老百姓的。他不炸老百姓，他哪来的钱包二房啊？哪来的钱找小蜜？天都很热，大街上连个行人都没有，有后墙进的，这院儿都静静的。那粉香桃在二楼卧室睡觉了，俩保镖啊给门房也睡着了，谁成想大白天能来人。周发进来一看，耳房那床上俩保镖躺那儿，周发看了看，这么厚还铺呢哈、啊、哎，起来，你招人起来你倒好好招呼他，不得打嘴巴，起来，起来，俩嘴巴，这俩小子喝多了，孟金宝一看，
3: 你这小子，你看我给你让他起来，哎，起来，起来，
1: 这是叫人吗？俩大巴掌把俩小打昏死过去了。
3: 我，你怎么不起来呢？
1: 拿着脑袋照准那床边上，梆梆，又昏过去了。弄点凉水喷过来，噗，喷过来。这俩小子一睁眼睛，腮帮也肿了，脑子全包。
3: 啊啊！
1: 你看面前站仨。

0: 长，我叫周发，你就叫我周队长。
1: 哎，周队长，周队长，
0: 我是干什么的？上海抓奸队的。
1: 什么官啊？
0: 周队长。好了，今天不慎跑到这儿，你来抓奸。你们俩懂事不？
1: 懂事。
0: 开事不？
1: 开事。
0: 明白事不？
1: 明白事。
0: 你把他绑上，他把你绑上。
1: 哎，
0: 这俩小子都懵了。那个过去把那个绑完了，绑完他问周发，
1: 我把他绑上了，他咋把我绑上了？
0: 他把咱你绑，这玩意儿可也是啊。我说金宝啊，
1: 哎，
0: 把他绑上。
1: 哎，
0: 到那啪绑上了，塞到床底下。周发告诉孟金宝，我说你就在这值班吧，听着没，你就在这儿值班，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

0: 5254。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不法告诉孟金宝，不是，你就在这值班吧，听着没，你就在这儿值班，看住大门，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你看那还有鸡大腿呢，你就吃吧啊。龙然芳、周芳上楼了，控制住这俩保镖的之后，整个院没别人，一推门进来，这一楼啊，两个老妈子躺在沙发上已然睡着了。周发过去了，一看这年岁都50多岁，另外都是穷苦人，要不然能给这尚世杰他这包这二房当老妈子伺候人吗？把这破刀拿出来敲这沙发的椅靠，哎，我说两位大娘，哎，大婶儿，两位老姐，叫这俩人醒了，要要什么事儿？没事儿，啥事儿没有啊？这个我们是上都统派来的
0: 啊，上都统派你们干什么？
1: 派我们到这儿来，这个检查检查，看一看这方面的治安啊，检查工作来的，就是是不是？你们俩别吵着也别喊，听着没？咱可把话说明白，看不看着？那小耳房子把门开开了，你俩进去到里边好好睡觉，不管外边发生什么动静都不许吵也不许闹，知道？再说一遍，外边有猫叫我们不吱声，有狗叫我们不言语，有人叫唤我们当没听见，我叫唤我们更不知道，那就对了。两人房门拽开了，把俩老妈塞里头，从外头嘎嘣锁上了，还差楼上。罗文凤就不想上去了，你想粉蜜桃啊，这玩意儿也叫粉香桃，一听这名一听这外号就不是个正经女人。阿凤啊，你上去。华哥你上，就这事儿啊，这事交给我行。对，我也不上，干脆让金宝上去得了。回去把孟金宝找来了，到门房那儿，你想收拾个女的，虽然说恨尚世杰吧，但是这玩意儿挺大老爷们到那儿跟这女的呼号的，周发还感觉到抹不开。哎，孟金宝可不管这个，上来了，那行，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二楼，粉香桃正在屋里睡觉。傻小咣，这一拳就把门整开了，咣，把粉香桃吓得要。你看看他怕这样，他没忘了拿姿势。要说女的不正经吗？要谁呀？这眼珠子翻翻，我晃荡的傻小进来，
2: 哎。你叫粉香桃啊？
0: 哎呦，粉香桃可吓坏了
1: 啊！你谁呀？
2: 哎，我叫冻秋梨。
1: 嘿，这孟金宝一想，你叫粉香桃，那我就叫冻秋梨得了，咱俩都水果。国六也在这等尚世杰。哟，你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是我干什么的吗？我们是上海抓奸队，我是孟队长的，
1: 这不是周发周队长了，这回是孟队长了。
2: 孟队长到这儿来检查来，话说明白混子马牛，话说不明白别说，今天我掐死你。尚世杰多人来啊啊！我告诉你，把话说清楚啊，说清楚混子马牛，要不然看见没，顺楼这儿我把你扔一去。你不粉香桃吗？今天我冻秋梨收拾收拾你。
1: 明白了，遇着强盗土匪了，到这儿来了。粉香桃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女将，风月场中的老手，一看孟金宝这样，由床上下来，穿的三点式，慢闪杏眼秋波，呀，
3: 原来是洞秋离英雄啊！哎呀，我盼望已久的救星终于来到了。是上师姐把我压入了苦海，今天你救我，我跟你走吧，英雄救美女呀！啪！
1: 这一大嘴巴，你别跟我扯这一个人灯，你算算孟金宝这巴掌，跟那小簸箕似的。不是，把这粉香桃啊打出了一个粉香窝窝里，那脸一下就肿了。
3: 哎呦，要这位先生，你咋这么对我无情呢？对我这弱小的女子如此的摧残，如此的无情无义，你太无情了。
1: 他拿着眼睛勾一下子，
2: 你就罢了，吵什么吵？你心你啥好人呢？啊，就你这作风，你这行为，啊，你指的当小聘当小蜜，都是被扫黄的对象。
1: 那年头啊，还不知道什么叫扫黄呢。
2: 别吵，把嘴闭上。
3: 呀，闭上了。
1: 就在这光景，滴滴，一小轿车停在门口了，一开门，上师姐下来了，正正一领，告诉保镖你们回去吧。他不知道啊，现在啊，这院子已被周发、龙人凤等人给控制住了。小车走了。尚志杰一推脚门进来了，他往里头一进呢，看了看门房，心中暗想：这是中午，偏赶上休息。尚志杰呢，跑到这粉香桃这儿来了，借机会想跟这粉香桃亲近亲近，抓时机就想亲近。一看这门房这门关子，他也没多想，直接就上楼。尚志杰一进来，老孟就看得清清楚楚。
2: 来着，只是我就打死你啊，
1: 把这粉香桃抓过来，把那入刀撕开，嘴塞上，倒解二背绑好了，给塞床底下去。我们这位老孟孟金宝一悠身上床了，大花翎被啪一蒙，他在这儿装上粉香桃了。哎呀，上师爷进来，一条连龙进来。哎呦，这小子嬉皮笑脸呢。哎呀，美人啊，这是今天中午午休，我抓个时间就过来了。怎么的，生气啦？哟，还是有病啦？哎呀，我早就说嘛，你要注意身体，注意保养啊。这个注意饮食方面呢，你可没成想这还病了。哎呀，让我摸摸，伸手，这手伸到这被窝里来了，就摸这脸。哎呀，你看看你呀，一定是病了。
3: 不病的话，你。

0: 怎么能长胡子呢？摸到孟金宝啊，下巴壳上摸出胡子来了，他还不知不觉当中说呢：“你怎么长胡子了？”赶这老孟在里边一探手，砰，就把这上士杰这手腕子刀住，烫背踹开，王琦琦，我你姥姥，就这一嗓子，把这上士杰吓得七窍生烟，三魂皆冒。
1: 你谁啊？你是哪位？
0: 我你老位，我你爷爷。后边啊，周发已然尾随上士杰上楼了，用这破刀一怼这上士杰的后腰眼。你说他这贼生嘎的气，那上士杰受了吗？龙人凤一绕身来到上士杰切近，手里头提了一把匕首短刀。上士杰，你认识我吗？
1: 龙人凤，
0: 不错，是我，你的冤家对头龙人凤，你杀不死的龙人凤，你抓不着的龙人凤。上士杰，我不想跟你多说旁的，爹在天之灵，你老人家瞑目吧，您的儿子龙人凤为你报仇了。就这么痛啊，你看这杀个人就这么痛啊。谁杀个人？说书的啊，你看说书要杀人都不用法院批，一张嘴噗这就死一个。要不说你可别得罪说书的啊，这张嘴什么都能说出来，噗上级啪尸体栽在那儿，杀了上士杰。这可以说龙人凤为了父报仇了，大仇已然得报。第二天早晨，在上海住户巡访营的大门上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边上有一白绫子，上边写的清清楚楚啊，杀人者龙人凤。这就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事情是我干的，你就对我龙人凤说话吧。哗，上海滩乱套了，大街小巷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震惊上海滩，特大案，特大新闻，住户巡访营副统帅上士杰死在本香桃家中，情杀、谋杀、仇杀、财杀，这报纸上都写，是否为情所动，还是第三者插足？为什么上士杰死在床上？粉香桃何许人也？哎呀，现在这粉香桃可出了名了，新闻人物啊！啊，记者跑到粉香桃家门口堵去，进行现场采访。粉香桃不是吗？这还打扮了一番，站在门口这儿，怎么说呢？遭到这不幸，我跟世杰多少年的情人呐！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爱我，我爱他，哎，没成想啊，他死了。你看粉笔台成了新闻人物了。哎呦，有不少广告公司请粉笔台拍广告，名人吗？你看想出名啥样都有，就跟上士杰成为上士杰的一小拼，上士杰死了，他这成名人了，弄出一大女明星来。上海怎么查，押解不了。现在是寺外见。

0: 说龙人凤、周发、孟金宝还是藏在店房内不敢出去。为什么不敢出去？出去龙人凤就得被抓。上海一般的都认识，擂台上打擂，打了这俄国大力士聂索夫，打着这罗伯特，这龙人凤也算名人，挂着脸谱的，出去还不得让抓住啊？哎，五六天的光景过去，周发就跟龙人凤说：“老弟，似乎好像风声已过，以我之见，我到外查查去，探探。大哥，下一个暗杀步骤，那就是马小杰，为父亲报完仇了，就得为自己未婚妻报仇了。
1: 对，我也这意思，
0: 必须得杀马小杰，把这白虎堂的威风给他砸起去。”周发出来了，拽来拽去，拽到御园这儿，在门口啊边上有个茶楼，抬头一看，上边写的是星河茶楼，边上还立个牌子，在那牌子上啊写的非常明白，越剧明星一枝梅登场演唱。这有茶博士在门口往里让客人，
1: 哎，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几位先生，几位请，里面请。
0: 到里边人听戏带喝茶。哎，周发进来了，来到里边看了看，哎，这人不少，能有100多位，没开戏呢，所以大伙都七言八语，交头接耳谈论着市面上的一些事儿啊，这个都是一些热点，蔬菜涨价没，是吧？牛奶多少钱一杯？豆腐脑多少钱一碗？哎，谈一些老百姓关心的热门话题。这周发就找了个地方坐在这儿，撂了壶茶。茶博士把沏好之后，他奶奶撒嘛，这9万茶色儿，这地方是探听情报的最佳地点，有老百姓什么都谈。那桌边上就嘀咕：“哎，部长，听着呗，啊，尚世杰被杀了。”是吗？当然了，上街被宰了。哎呦，这么大一个驻沪巡防营副统帅，说让整死就整死了。哎，让谁杀？你看上面写的呢，杀人者龙人凤。哦，龙人凤为啥杀的？那你看，我跟你说，这个上街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啊，罄竹难书啊，大哥，净干缺德事。当官这几年，你说他搂多少啊？另外，你看外白渡桥、提篮桥，是不是外滩那几家买卖不都是上世杰的吗？他仗他当官，仗他当驻沪巡防营的副统帅，他开多少买卖？你看他那些亲戚，大舅子、小舅子、三姑四姐夫，全都当什么经理、董事长。这小子，哎呦！别提多坏了，借了当官的身份，对老百姓不好不说，我跟你说什么坏事他都干，所以啊，龙大侠一出手就把他整死了，是吗？那当然，大伙七言八语。哎，最近现在怎么好像不算太紧了？紧什么紧？能抓住龙大侠？这万一龙大侠被抓住怎么办？你看刚才我话说半截吧，我说抓不住龙大侠就抓不住龙大侠，就咱们这驻沪巡防营这么几个兵，还有什么巡警道啊，这几个衙役能抓住龙人凤？我跟你说，我亲眼看过，龙大侠会飞，一跺脚子，擦，龙大侠往哪儿一去都一道黄烟呢。那黄烟不是黄皮子，不，龙大侠到哪儿就一道黄烟，唰就过去，唰就没影了，你想找你都找不着。哎呀，周发这个乐，这老百姓什么都说，就在这光景呀，周发领兵一抬头，一看外边走进个人来，谁呀？贺桂林，贺老二，这贺老二来了，哎。周发眼珠一转，行啊，贺老二在这儿见着了，我正好问问他的白虎堂的内部情况。哎，查博士你过来。哎，先生，什么事儿？看见没，就那个

0: 挺长个脑袋的，啊，戴个礼帽，啊，你把他给我叫过来。
1: 哎，好嘞。贺老二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

0: 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扁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扁，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奇遇润边台。
4: 2011年，我成为了一名白衣天使，也将自己的青春交付给了护理事业。我是魏恩娜，现任九台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初入岗位，护理工作看起来是那么平凡，每天重复着打针、抽血、发药、铺床、输液、翻身、测量体温、记录。但我知道护理工作是平凡的，但是岗位却是光荣的。我坚持加强护理知识学习，并前往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提升自身水平。呼吸系统疾病重症救治期间，面对大量极危重症患者涌入医院，我发挥自身优势，始终奋战在临床一线，每天都需要照顾6至7个病人的日常治疗护理，保证重症患者的救治需求。重症医学科成立后，面对急诊任务重、危重患者多、医护人员少的现状，身为党员的我主动请缨，只要患者需要，我时刻准备着。希望广大护士秉承着优良传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再接再厉，真情奉献。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我牢记于心，作为吉林省优秀护士，我将带领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立足区委1234整体发展格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为病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

落寞眼光背后。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

0: 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9: 一起去读书吧。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2: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3: 是什么呀？
1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3: 那读书还能干嘛？
1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8: 读书破万卷，
19: 人学
18: 下
19: 知道，
18: 读有神。
19: 不学，
2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1: 你喜欢读书吗？
2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6: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0: 每年的家电费
1: 六百多，
2: 明明家里没有人，
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 这些
4: 移动电
3: 场景关系，
4: 健康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

0: 隐藏的浪费。
1: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2: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3: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若年轻，岁月不曾老去。年轻是什么？人过了多少岁便不再青春了呢？有的人20岁生活刻板，死气沉沉，没有追求，尽显一副老态。有的人80岁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敢于追寻，洋溢着青春活力。诗人塞缪尔·厄尔曼曾这样写道：青春不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童心未泯，看世界浪漫。俗话常讲童年万岁，其实童年只有几岁，真正该万岁的是童心。遇见过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通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我们，眼神依然灼灼生辉，像未曾被污染过，眼睛里依旧闪烁着童年的好奇和清澈。比如丰子恺就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老人。丰子恺家里有一个贵重的古董挂钟，但是他嫌它太古板，有一天他把古董挂钟给拆了，用颜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画上一丛绿柳，又剪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就这样，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他常说，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可爱。尽管年纪逐渐增大，他的一颗童心也并没有磨损半分。在他的文字里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他还爱创作儿童漫画，用漫画去描绘儿童的纯真烂漫，而他的读者也大多能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既年轻又好玩的人。孟子说过，大人先生者不识赤子之心，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不媚俗世故，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他们在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时，保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自然也就比很多人要精神得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拥抱当下，不负年华。尼采有句名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苟言笑，毫无爱好，对生活食之无味，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才是真正老了。而在热爱生活上，或许他们可能从蔡澜的身上领悟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物，蔡澜的态度一直是热诚而恳切的。打个比方，

黛兰酷爱美食，除了尝遍全球各地的美味佳肴，她还很爱亲自动手做。此外，她还想要吃上书里的菜。她不但研究过金庸书中的24桥明月夜，还实验过《红楼梦》、张爱玲书中的各色美食。在年过古稀时，她还会散步到香港九龙城的街市买鱼、买菜、买卤味。哪家有什么经典，了然胸中，和店家老板也都是老友。他的生活哲学是，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活得快乐。若是有些事改变不了，那就要看得开，放得下。所以他一辈子都仿佛在不知疲倦地运尽生活骨髓的人，在争取快乐，为的是不留下一点遗憾。

还有个故事，蔡澜有一次坐飞机遇上气流颠簸，像是要坠毁一样，邻座的外国大汉使劲地抓住座椅，十分的惊恐不安，而蔡澜一直在品着红酒，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汗瞪大眼睛问蔡澜，老兄你死过吗？蔡澜说，不，我活过。教育家纽曼曾说，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很多人每每想到世界太大而生命却短暂，便心生沮丧和无力感。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不再拥抱生活开始。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则是抓紧每个机会享受生命的美好与馈赠，进一寸得一寸的欢喜。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敢于接触新事物，思维神采飞扬，这正是青春活力的最好体现。古人讲，人不思老，老将不至。青春不是一时的一段年华，应是一种心态。容颜的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无可避免，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荒芜，看得见眼前的苟且，也看得见诗和远方。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对梦想保持向往，对生活继续热爱，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

心痛苦没法去补救，若再不归家找不到借口，凝望你眼睛有更深感受，痴痴放弃亦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

0: 顿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2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4: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会。

0: 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0: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改。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 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7: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9: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9: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0: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4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7: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14-15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14-15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1: 15-15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2.0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9: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9: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7: 2万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地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12: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3: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2: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3: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2: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4: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2: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5: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2: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 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13: 淘宝店上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2: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4: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7: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1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17: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16: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17: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16: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17: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16: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18: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他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他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他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他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16: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19: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16: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19: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7: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2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1: 三棵树马上住，
20: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2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2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2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2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2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2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

0: 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3: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3: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0: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

0: 注定非一日之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境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它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生。
2: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3: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2: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3: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它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

0: 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哈，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0: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 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它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它整个的，因为它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它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得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走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0: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明天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明天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明天将开通查询。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

0: 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北京时间20: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夏天到了，小朋友，你最想吃什么呢？有的小朋友说了，我最想吃冰淇淋。是啊，如果在炎热的夏天里能吃到凉凉甜甜的冰淇淋，这可是小朋友们最开心的事儿了。不过呀，以前郑晶姐姐经常在节目里提醒小朋友们，夏天应该多喝白开水，少吃很凉的冰棍和冰淇淋。炎炎夏日里，我们来聊一个凉爽的话题吧。在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郑晶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就是，没有冰箱，怎样才能吃到凉爽的冰淇淋呢？在我国古代的时候，人们又是怎样保存冰块的呢？一起走进科学小聊吧，一起聊一聊。

起聊科学。一到夏天，街边很多小店的冰柜里都会有冰棍和冰淇淋，我们可以随时买到。但是在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小店里的冰棍可都是装在捂着棉被的箱子里的。而在你的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想吃一根冰棍就更不容易了，那时候普通人家还没有冰箱。说起来呀，在吃冰这件事儿上，我们中国的祖先可是绝对领先呢。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大约3000年前的《诗经》，其中就有冬天凿冰藏进冰窖的记载。那时候还有掌管冰政的官吏，叫做伶人。每年冬季，伶人会将大块干净的冰从河中取回来，存放在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冰窖里呢，铺着干净的稻草，人们把一米见方的大冰块一块一块地码好，每块冰之间都有稻草相隔，再将呢全部的冰块用稻草盖好，密封窖口。等到来年春夏之交，举行开冰仪式之后，就可以随时取用藏冰。到秋天时，就把冰室清理干净。不过呀，冰块长时间存放在冰窖，不管窖有多深，密封的有多么的好，总免不了要融化。为了保证使用，藏冰的时候，通常都要多储备一些冰块。在北京有个地方叫冰窖口胡同，这里呀原先是清代时皇家藏冰的地窖。

而且在唐代市场上也是能买到冰的，但是价格却比黄金还贵。相传啊，有一位商人在大夏天的集市上售卖冰块，很多人都想吃，可是这位商人呢不肯贱卖，结果一天下来冰卖不出去，都融化成了水。到了宋代，京城的夜市里已经有了专门的冷饮店，店家把蜂蜜糖加到冰里，人们便可以吃到冰雪凉水。这宋代版的老冰棍听起来还挺好吃的吧。再过了几百年，经过元代宫廷的多次改进，一种叫冰酪的冷冻奶制食品成为宫廷夏日必备的消暑甜品。这种把牛奶、蜜饯、水果通通加到冰里制成的冰酪，便是中国古代的冰激凌。不过呢，就食用口感而言，冰酪更像今天我们吃的水果沙冰。那么今天小朋友们爱吃的这种绵软丝滑的牛奶冰激凌又是谁发明的呢？据说呀，是意大利人最早制成了甜丝丝的淡乳酪冰激凌。人们将奶油、糖和水混合后放在一个桶里，然后把这个桶放在冰块中快速的搅拌，就能制成口感绵软的冰激凌了。可是啊，这种冰激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贵族才能享用，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方法，往冰激凌里打气，这种方法叫做膨化。那么用料减少了，价格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吃到的绝大多数冰激凌里面至少有一半是空气。发明这种技术的人是撒切尔夫人，在成为英国第一任女首相之前，她曾是一位化学家。小朋友，下次当你想吃冰淇淋时，爸爸妈妈却不允许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淘气地告诉他们，我吃的不是冰淇淋，而是空气哟。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聊的是有趣的科普趣闻故事，小朋友爱吃的蛋筒冰淇淋和吃冰这件事儿。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运动能让我们身体棒棒，充满活力，勇敢奔跑，快乐跳跃，坚持锻炼，不怕流汗，不怕挑战，学会团结友爱，努力拼搏，让我们爱上运动，积极成长，做阳光健康自信快乐的小小运动健将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21集。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掰掰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1集，爱丽丝的证词。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参加了审讯，但是只是作为旁观者在观看，没有想到下一个要接受审讯的竟然是他自己。
10: 我在这儿，
1: 爱丽丝喊道，情急之下完全忘了刚刚那段时间她已经长得很大了。她匆匆地站起身，裙摆扫过了陪审员席，把陪审员们都掀到下面听众的头上，害得他们躺在那里拼命地挣扎。这情景让爱丽丝想起一星期前她偶然打翻了金鱼缸的事儿。
11: 啊，真对不起，
1: 爱丽丝极其尴尬地说，开始尽快地把陪审员们扶回原位。因为金鱼缸事件还在她的头脑中回旋，隐约让他觉得如果不立即把陪审员放回席位上，他们就会立刻死掉。这个时候，国王庄重地宣称，
12: 审讯暂停，直至全体陪审员返回原位。
1: 他又格外强调了一句，
12: 必须各就各位。
1: 同时，国王的眼睛严厉地盯着爱丽丝。爱丽丝看着陪审席，发现由于自己的疏忽，竟把小蜥蜴比尔的头朝下放倒了。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无力动弹，只是滑稽地摇摆着尾巴。爱丽丝立刻把它提起来重新放正。
11: 哎呀，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爱丽丝想。
11: 我想他不管是哪一头朝上，还是会和其他陪审员一样发挥重大作用的。
1: 带陪审员

0: 从刚刚的惊吓中稍微恢复过来以后，他们的纸板和铅笔也都找到了。他们立刻开始勤奋地工作起来，赶紧记下刚才那场事故发生的经过。只有小蜥蜴比尔除外，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只是张着嘴干坐着，两眼无力地望着法庭的屋顶发呆。国王先开口说：
1: 你对这个案子知道多少？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爱丽丝回答。
1: 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0: 国王再问。
2: 对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0: 爱丽丝又回答。
1: 这一点很重要，
0: 国王说着转向那些陪审员。陪审员们正在把这些问答记在纸板上。白兔先生忽然插嘴说：
3: 陛下的意思当然是那不重要。
0: 他的语气毕恭毕敬的，同时还向国王挤眉弄眼。
1: 当然，我的意思是不重要。
0: 接着他又小声念道：
4: 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
0: 好像是在反复推敲词句。有的陪审员记下了重要，有一些写了不重要。爱丽丝离陪审员们很近，他们在纸板上写的字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2: 反正怎么写也无所谓，
0: 他心里想。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忙着在记事本上写东西的国王突然高声喊道：
1: 保持肃静。
0: 然后他看着本子宣读：
1: 第42条，所有身高1英里以上者退出法庭。
0: 大家都望着爱丽丝。
2: 我没有那么高，
0: 爱丽丝说。
1: 你有，
0: 国王说。
2: 哼，将近2英里了，
0: 王后插话说。
2: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反正不走。再说那根本不是一条正式规定，是你自己刚刚想出来的。
1: 这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2: 那么这应该是1条啊，
0: 国王脸色苍白，急忙合上本子。
4: 考虑一下如何判决，
0: 他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对陪审团说。
3: 陛下，又发现新的证据了，这张纸是刚刚捡到的。
0: 白兔先生急忙跳起来说。
1: 里面说什么？
0: 王后问。
3: 我还没打开呢，但看起来好像是一封信，是那个罪犯写给某个人的。
1: 肯定是这样，除非他不是写给任何人的，而这根本不合情理，
0: 国王说。
2: 嗨，信是写给谁的？
0: 一个陪审员问。
3: 他不是写给谁的，事实上外面什么也没写。
0: 白兔一边说一边打开折叠的纸，又说了一句：
3: 这根本不是信，而是一首诗。
2: 是哪个罪犯的笔迹吗？
0: 另一个陪审员说。
3: 不是，
0: 白兔说。
2: 这可真是蹊跷，
1: 他肯定是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0: 国王这么一说，陪审员们全都醒悟过来了，脸色又变得明朗起来。
5: 陛下，这真的不是我写的，他们也不能证实是我写的，莫维并没有签名啊。
0: 红心武士说。
1: 如果你没有签名，那只能说明情节更恶劣，
0: 这意味着你的狡猾， 否则你就应该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签上你的名字。听了这话，大家纷纷鼓掌。这正是那一天国王所讲的第一句聪明话。小朋友，证据在手，红心武士被宣判了吗？那爱丽丝解决了她的危机吗？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6: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你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最后我要送给你一份惊喜，这份惊喜是在小刺猬的手心里。小刺猬站在路边，只有他知道自己手心里攥着一个惊喜。当然喽，他可不想仅仅自己知道，他要告诉每一位路过的朋友。小红马哒哒哒地跑过来，小红马，小刺猬兴奋地喊道，我的手心里攥着一个惊喜。
3: 哦，是什么？
2: 小刺猬张开手，他的手里有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3: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4: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3: 嗨，小狐狸最喜欢捉弄人了。
2: 小红马甩了甩鬃毛，哒哒哒地跑远了。小棕熊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4: 小棕熊，
2: 小刺猬把手从背后伸出来，
4: 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
3: 哦，是什么？
2: 小棕熊看见了，小刺猬的手心里是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3: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4: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3: 嗨，小狐狸他最喜欢捉弄人了。
2: 小棕熊按了按铃铛，骑着车跑远了。小松鼠踩着滑板过来了。
4: 小松鼠，
2: 小刺猬把手从背后伸出来，朝他喊着说，
4: 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
5: 哦，是什么？
2: 小松鼠看见了，小刺猬的手心里是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4: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5: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4: 嗨，小狐狸最喜欢捉弄人了。
2: 小松鼠脚一滑，踩着滑板滑远了。当小白兔过来的时候，小刺猬已经不想再告诉别人他的手心里有什么惊喜了。
4: 哎，小刺猬，你怎么啦？
2: 看着垂头丧气的小刺猬，小白兔关心地问道，
4: 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是小狐狸送的。
2: 小刺猬没精打采地说，
4: 可是他们都不信。
5: 给我看看吧。
2: 小白兔诚心诚意地说。在小刺猬张开的手里，小白兔见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4: 哦，它看起来像一颗种子。
2: 小白兔说，
5: 要不我们俩一起来种下它吧。
2: 没错，小刺猬收到的是一颗种子。这颗黑乎乎的种子种在土地里，扎了根，发了芽。过了一段时间，在绿油油的叶子间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开花的时候，小刺猬和小白兔都看见了。
5: 它真的是一个惊喜。
2: 小白兔笑眯眯地对小刺猬说，
4: 对呀，它真的是一个惊喜，只是有的惊喜需要多一点耐心。
2: 小刺猬也满意地笑了，
4: 我们得相信这样的惊喜它会来到的。

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的故事还会继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2: 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全城戒严捉拿李吉侯啊，李吉侯这回可闯了大祸了。这么说吧，什么打扮场啊、西河宴呢、啊，这是有店房的地方了、啊。这个公差全都出动了，人家已经到了客栈的门前了，伙计跑进来给送个信儿。李奇侯啊倒很坦然，没关系，把这些位请进来。摔那人呢就是我摔的。这伙计真要出去请去，左玉春急了，哎，你可真是啊，给个当准就认真，你怎么就真出去岂有此理。哎，左庄头，认识左庄头好吗？左玉春交友广阔呀，哎，甭管北京也好，外地也好，什么地方的，哪儿都有他的朋友，大酒店房子都熟悉啊。我说，你先别走，你先别走，不是还没进这院子来吗？你先稍崩，听见没有？我说，坏了，怎么左庄头一着急呀、啊，说话就不利索了？李继侯一看，您看刚才我不是把话都跟您说明白了吗？您就不用着急上火，我托付您的事儿，请您上上心。我上什么心？全砸了。这样吧，啊，你不能露面，你要一露面，这事儿就麻烦了。这个，待会儿我看看，是哪位头领着人到这儿来搜查？最好啊，能把他应付走。给咱们点时间，咱们再想想主意。 就在这时候，院子里头人声嘈杂，就在乱起来，怎么回事？都出来，甭管在哪个号头住着，一号、二号、三号、五号，都出来。伙计看坐正了，这人已经都到了，甭着急，兄弟，我有事相求，你可千万别动，我出去。说着，左一春打屋里出来，他一看，心里咯噔起，怎么坏了？

这是大夫，感情不光是啊，什么这个顺天府的人呐，还有九门提督衙门的人呐，这些办案的，其中还有一位他可认识啊，是神力王府的大教师，飞天豹武器达子，左庄头心说，这事儿可要麻烦，怎么把这位都惊动啊？我呀，到了北京。访了他2天了，都没见着。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哎呦呵，吴老弟呀，久违了！飞天豹子也一愣，怎么把他惊动出来？县上家里请的，官府这几位啊，包括那顺天府尹都急了，亲自到门呐、啊，登门去请啊。我说。五爷，您可必须得出马。怎么回事？感情摔死少王爷，这位是个大飞贼，我没法逮。他脚不沾尘呐，什么时候有酒楼跳窗出去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人那儿看见了，只见一道光，把飞天帽子吓一跳，一道光就走了啊！呵，这位道行不浅呢，这个您得跟着我们走一趟。就把这位给惊出来。其实啊，要是光是官府去一些人请，飞天豹子也不动地方。王府的那大总管呐、啊，哈福顺找来了，哎呦，拉着飞天豹子的手是哭着，又是鼻涕又是泪，这怎么了？这是哭着哭着，他给这位跪下了。哎，这我可不敢称当啊！好了好了。既然您到了，我跟着去看看。甭管什么样的强盗，我也不能叫他逃脱。就这么着，才把这位啊给惊动出来。他就负责呀查这个西河县这一带。就走到这店房门口这儿，进来这么一看，左庄头在这儿呢，认识啊。哎呦，您怎么在这儿啊？怎么北京这么大的地方，您认识的朋友也多？怎么跑这小客栈来了？嗨，我呀到这儿来看个朋友，啊，那什么，您这个，请过来看看吧。不用了，不用了，左庄头这不是别人啊，那您这屋里我们就甭看了。正在这时啊，有人和这位五交头啊打招呼，哎，我说。这不是武七哥吗？左一春腿一软呐，险险坐那儿。怎么回事？别人打招呼，他不能啊，惊吓成这样。是谁呀？李七侯，打不出来了。哎呀，左一春心说：“我这藏着掖着呀，这简直的这遮遮盖盖，我就怕他进屋发现了你。”所以我出来应酬，你怎么溜达出来了？感情啊，李吉侯和飞天豹呢，相识多年了，在董瓦罐那儿啊，这个李吉侯帮着这个三河县的两位捕快捉拿小粉蝶，他不是赌着口气吗？哎，当时他想过，说有人呐。为三河县黎民百姓鸣不平，这到了北京传了一状。那么那个消息从哪儿来的？感情就是飞天豹告诉他的。两个人特别熟悉呀、啊。哎呦，你也在这儿啊？嚯，二位见着格外亲热。走吧走吧，有什么话屋里说去吧。武器达子。告诉身边这些人，伙计们，你们找地儿喝点水啊，歇一会儿。我跟朋友说会儿话，就进屋了。分宾主落了座，左一春就看着这二位。哎，我说左庄头，您怎么俩眼发直啊？哎，哎呀，我的教头啊，我呀到您府上拜访过，我听说了，师营。
这两天呐，过往朋友太多，应酬太多，我没见到您。那得赔个罪吧。嗨，这您说哪儿去了？我说您二位怎么都住在这座店里了呢？李吉侯这才告诉他，说人呐，是我摔的。哎呦，飞天宝愣，你说怎么办？这怎么摔？怎么拿呀？朋友之交这么多年，我就把你给锁上，我不锁上你，那我干嘛来了？这回去怎么交代？这个事儿不大好办。你怎么打算的呀？我就打算吃官司了。您没来，我这儿跟左庄头正商量呢。我托他办的事啊，请他全部，哎，担负起来，那我就放心了。我就到顺天府去投案。行了，行了，行了。最后啊，崔天豹都打听明白了，感情李吉侯和左云春一块儿到北京来，是为了三河县令官复原职的事，来打听呢。那么李吉侯呢，因为在店里头闷倦，哎，出去走了一走，逛一逛，结果遇上了这少王爷在那抢人，一怒之下，他把这个摔死了。这么着吧，看来这两档子事儿是都得打的。我呀，先跟王爷说一声。您呢，二位这趟来，这路子是找对了。怎么这么说呢？能够敌得住锁亲王的，只有神力王一位，这八大亲王啊。你像什么玉亲王这些位啊，哪位职务都不低，份儿都挺大，但是没有敢惹锁亲王，这锁难惹不起，只有神力王不怕他。可但是这您不能把神力王锁的人给伤了啊，啊，尤其伤了这少王爷，这有点不太好办。可是看样子呢，就看这飞天豹武器达子这位吴总教练呐，还不是那么十分惊讶，就特别为难的呀。他说他先跟王爷说一声，让这个李吉侯住在店里踏踏实实等着，我给你垫个话，官府不会难为你，知道吗？只要是上边一松口，那么这个顺天府也好啊，九门提督衙门也好，这就都好答辩，都好办了。左云春一瞧，那么这得花多少钱呢？可是，哎，别提了。怎么，你们不是拿着万两白银来为彭公复职的事办事来了吗？哪儿那么些富裕钱呢？说不定啊，这一万银子你们也许省下，这都没准儿。我先呢回去给说一声，咱们踏实住了再好好聊聊。飞天豹说完出来，走吧走吧伙计们。哎，请问您吴教练，咱们还这个查哪儿？哪儿都甭查了，凶手已经找到了。这找到了在哪儿啊？他自然来投手啊，你就甭管了，他肯定来投案的。是吗？哎，跟我走。说完他把这些人领回去了，告诉他们都不要来查了。我到王府说一声，让上边不追问，你们这不就轻松了吗？大伙一听，那乐得喝水啊，这是好事啊。飞天豹就奔王府来了，见王爷，他在琢磨怎么跟王爷说这番事儿。这个神力王这个脾气啊，挺特殊，脾气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啊，年纪大点，快60了，有点小孩脾气，老小孩。你说这事儿好办，到这儿倒办不成了；你说这事儿特难办，没准儿他哈哈一笑，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八大亲王里边都得让这位神力王一头，打了肃亲王啊，那就是神力王，功劳大一点，汗马功劳啊，哎，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大清国立的功劳大，
敌人武艺也高，马上部下无一不精。最拿手的摔跤，摔跤摔得最好，谁也不是神力王的对手。他曾经踢死了大蒙牛，摔死了二蒙牛，跟象撂过跤。你这人特殊不特殊？怎么跟象撂跤去？平常他跟他手下的这些个什么太监呐、家里的一些家人呐、还有一些个这个看家护院的呀，在一块聊天。他问大家伙，你们说这个世间什么东西力量最大？有人就说了，我呀，力量最大那就得是象啊，力气大吗？嘿，可太大了，那不得了的了。哦，他大的什么份上呢？大的，你敢这么说吧，他拿那个鼻子砰一下把你卷起来，啪往墙上这么一摔，只能有个印儿，这人就化了，就这么大的力气。哦，神力王一听新鲜，这么着，你们给我打打听，咱北京这哪有象？哪有象？嗨，那太好找了，三边的花园啊！这三边的花园，就是现在动物园那老三杯子花园了，哎，那比那三杯子花园还老呢，算这是康熙年间的事儿啊。反正那是一个这个老动物园，说那儿就有象。马一听走，咱们找他聊两句，带着大力，带着大力他去了，到那儿去噼里啪嚓把大力换好了。这个所有花园里边这人全傻了，怎么王爷干嘛来了？我跟象撂跤来了。啊，跟象撂跤，这个管象的这几位都懵了。你们甭害怕啊，你就把象牵出来，让王爷看看。牵出来来点什么小玩意儿还行，什么这个吃个香蕉做个什么小故事啊，这都可以。您跟他摔跤这能行吗？那你就甭管了。王爷进来这么一瞧。呵，神力王一愣，这是庞然大物啊！这家伙，这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相也傻了。就这老头干什么呀？他瞪着俩小象眼就瞅着这神力王。王爷一瞧，听说你力气特大，来，咱们摔两跤。老王爷就过来了，一抓那象的鼻子。抓住之后，上去就给来大别子，走，哎，我说怎么样？旁边手下这些人呐，全乐了。那些太监们乐得前仰后合的。现在不行啊，怎么温森没动啊？是吗？岂有此理！是，再瞧这，哎。他抓住象鼻子上去，哐就一下，干嘛？给这象来个泼脚。这别呀，这一泼脚，一溜儿，这人就出去了。就刚才那大别子，梆的一下，甭管多大力气，那这王爷身上就得掉过去，这得耍大鞭呐。可是这象呢，纹丝没动啊。他左摔右摔也摔不了，这象急了，哎，使这鼻子这么一扒拉这王爷。好家伙，差点把神力王给扒岔了气，这一下噔噔噔噔噔，摔出两丈多远去。神力王坐那乐了，嘿，行啊，这东西是厉害。接着留下一画瓣，说神力王跟大象撂过跤，可了不得这位。就因为他这个脾气啊特大，哎，性格不定。没人敢来跟王爷说什么，飞天豹今天是硬着头皮进门就找王爷呢，养鱼池那喂鱼呢，是吗？飞天豹走到跟前一看，王爷兜着那么半兜馒头渣儿，正往那养鱼池里头那扔呢。飞天豹过来就跪下给爷请安，嗯，好、哦，呵呵，我当是谁呢？老七呀、啊，起来起来起来，这是王爷说话最客气的一个人。

0: 叫他一声老七。因为飞天豹武达的功夫相当好，我还特别佩服他。你有事吗？前辈，有点小事向您回禀。
1: 哦，
0: 我走，前面说去，
1: 就奔银安殿了。
0: 到银安殿落了座，有人赶忙把水烟袋给拿过来了。王爷抽着袋烟，说吧。
1: 这个有这么样的事儿，
0: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到底是什么事儿？
1: 飞天豹就把这番经过全都说了。
0: 王爷这么一听啊，哼，
1: 哦，
0: 合着这摔人的这出是你的朋友啊？不错，求爷您开恩。
1: 我听说，说这人来无影去无踪，甭管从哪儿走，唰啦一下一道光就不见了。
0: 哎，这个他是有些武艺，但不是说的这么玄。
1: 嗯，原来如此，功夫不错吧？回禀爷家，功夫还可以，比你怎么样？
0: 这个，只在我之上。比我强
1: 啊。哦，那好，你把他给我找来，我跟他比试比试，如果他能胜了我，那么这人呐，就算他白摔了，你看如何？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打不速秦郎啊，要和李七侯比武较量。说是他要是赢不了我，我就将其治罪。他要是把我赢了呢？那么这个摔死的人呐，就算他白摔了。
1: 嚯，
0: 神力王这心可够狠的呀。怎么的？那摔死的不是旁人，是他的儿子少王爷。就为了比武，就把自己亲生的儿子都给豁出去了。其实啊，感情李奇侯摔死的那个不是神力王的儿子，那要真是少王爷，那还了得呀？那么那人是谁呀？跟王府有关系吗？这关系呀，还挺大。感情被摔死的那个家伙是神力王府大总管哈顺哈总管的儿子，叫哈贵子。这个家伙整天是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冒充少王爷。一方面呢，他自己哎听着高兴；另一方面，有好多呀假秧子起哄的，那说您是总管的少爷，你不过是个小总管而已呀、啊，少总管，那也不如啊这少王爷好听。就这么就给嚷嚷出去了，四九城都知道神力王府有位少王爷，相当的不好惹，只是瞒着神力王一个人。要不怎么王府这个大总管出事之后，他跑到飞天豹武铁达子武教头那儿去，是连哭带嚎啊，只要给这武教头下跪呢，请他帮忙把这凶手捉拿到。同时啊，他也跟王爷说了，那当然他得向着他的儿子，他不能说我的孩子胡作非为，那还了得？我这孩子怎么要强，怎么本分，整天就知道啊埋头读书，哎，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啊。对，因为这天呢，在前面大街那儿和几个呀同窗的小友，哎，在那会儿聚会聚会，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姑娘正被人欺负，他过去啊解劝了几句，无端就被人给摔死了。沈灵王听了也挺生气，这人太凶了，再说摔伤人命，你分在哪儿，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 这人是哪儿来的？听说本领很高，我跟他比比。他说话呀跟圣旨差不多，那就等于圣旨。这下把飞天豹子吓坏了，哟，这可怎么办呢？我得给我这朋友送个信儿去，还是把他急的慌张张就跑到店房来了。到店房见着李七侯，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李七侯也愣了，怎么这舞不比着吗？啊，老兄，飞天豹子一听，比什么呀？比不得呀，我的傻兄弟，你哪能跟他比呀？怎么你跟他比是输也不行赢也不行，你要输了那你得给人抵偿罪命，王爷是这么交代的，你要赢了，你怎么敢赢他呀？他呀还没分过敌手呢，马上部下老王爷是武艺高强啊，尤其他是摔跤的能手。你这么说吧，北京城这行是反会摔跤的没有一个不佩服神灵王的，他力大无穷啊，两臂这么一晃有千斤之力，常言说得好，是一力降十会，不是还有个一小破千斤吗？一小破千斤你分破谁？破他破不了。兄弟，以我奉劝呐、你赶快，你跑吧你。李七侯又把一个男的，我往哪儿跑啊？怎么我干嘛来了？我到这会儿来是打点官司来了。飞天豹子一听，别提这打点官司这事儿了，有你这么打点的吗？啊，这再者又说了，他一想，你说这玩意儿能怨谁呢？怎么谁见着这种事儿也得管一管呐、你说何况是李七侯啊？怎么在这时店里伙计跑进来？伙计掌柜的是忙坏了，怎么知道他们店里头住着这么个大人物？开始那黄粱庄头左一春呐、那就够吓人的了，有才有势，但是让李七侯这一比呢，这左庄头不行了。因为什么？人家这位呀、是把少王爷给摔死了，咱们这店还能干吗？能干不能干也得盯着呀。掌柜的吓得是哆哆嗦，伙计战战兢兢，是来见客一概拒绝，甭管您从哪儿来，包括那个老主顾都不收留了。不行不行，我们这儿不能再收客人了，怎么出了人命了？知情达理的人一听，人躲还躲不开呢，谁找这麻烦呢？现在谁来了？瑞明瑞老爷。瑞老爷听说李七侯来了，自己还不高兴了呢，怎么你到北京来怎么不看看我来呢？啊，我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书信，拜托你照顾彭彭。彭公出任三河县，我那儿有一个知心好友，那就是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倒好，信发出去之后叫人带走了，从此是泥牛入海，再没动静了。现在进了北京了，说是还伤了人了。这信在北京城都轰隆动了，瑞明不放心赶来了。李七侯一看，哎呦，你看大哥，我还没去看看你，算了吧。怎么开始我不高兴， 我挑了你了，现在我才明白，这怎么？

办呢？这个，我先给您见见吧。白飞天冒不起达子给介绍了介绍。哎呦，吴总教头啊，休养休养，甭客气了。咱们还是说正门吧。现在这事儿怎么办？我给他出主意，让他赶快逃。瑞老爷，您说呢？瑞明一听啊，是得逃。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呀、啊。我也不怕你笑话，兄弟，要有个大事小情的，比方说咱们受了窝囊了，受了欺负了，谁挤兑咱，咱得跟他道歉道歉，得说的说的，哥哥就给你出面了。嗯，大小衙门口咱们有熟人，可这回这档子事儿啊，我管不了了。怎么，那是少王爷，另外神王要跟你比武，你说这可怎么办？愁的这些位啊，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李奇侯还说什么也不走，他还犟上了。怎么，敌命就敌命吧。我得见见神律法，但是我有一样，我见着这位王爷千岁之后，甭管是我吃了官司也好，是把我呀解脱也罢，你们千万啊把彭公这事儿办好。哎呦，瑞明啊，简直心里太过意不去了。怎么呢？因为我跟彭公是同窗之友啊。他到三河县举目无亲，虽然是这个三河县令，那还是有个把熟人好啊，是不是？常言说得好，交些朋友种下的地呀、啊。所以呢，我才给我这个好兄弟写了这么封书信，现在给找这么大的麻烦，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说吴总教练，瑞老爷还别这么客气，你叫我瑞明得了，这么着行不行？让我兄弟李吉侯走，回他的大道李新庄，这官司我打，您看怎么样？那哪行啊？咱们哪儿糊弄得了王爷？什么话都甭说了，既然是七侯贤弟不走，那也好，让他见您世面。明天早饭后，在辰时以前，我在王府恭候诸位。哎呀，我说吴总教练，吴教头，您可千万给周旋周旋。你放心吧，对了，我该说的话我一定都说到。王爷这人呐，我比较了解，你是说多了说少了全不行，说多了嫌你磨烦，说少了怎么不言语呢？这个事儿啊，也难下定论，说到底吉凶祸福，这没法说，就撞上大运得了。你们就准备准备吧。嗨，李吉侯倒是挺自然。怎么，常言说得好，世道万难须放胆，现在害怕也没用，事儿不是已经来了吗？咱就办这档事儿。那得了，七哥，我就拜托您了。兄弟，我有一句话得嘱咐嘱咐。明天到那儿之后，要是比试起来，你可千万手下留点情。您别回头用什么绝技，你把老王爷给打倒在地，把他打伤了，甭说打伤，你这么说得了，碰了他也不行，那是金枝玉叶，我的天哪，谁敢碰他呀？连当今万岁康熙老佛呀都跟他客气三分。你说你，我明白了，见机而行吧。那行了，瑞老爷您不走，您就陪陪他，那我告辞了。飞天猫干嘛啊？他回去怕王爷找他呀。呵，甭管这店房里怎么紧张了，那瑞明他们这简直是坐我不满。飞天猫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到王爷那个书房转了一圈，看王爷正在养神，也没好说什么。第二天一早晨起来，他起的比哪天都早，根本就没回家，在王府过的夜。前后上下都嘱咐好了，我可告诉你们，今天来的王府比武这位可是我至交，我最好的一朋友，请各位多多关照，打官司那是他的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是白马李乔的事，不过咱可不能在人跟前刁难人家，给人家什么颜色看，因为什么，在相门前欺品官，好家伙，王侯知府身

鞍殿前给我准备好什么呀？马步箭、弓刀石，马上搭弓射的箭，步下搭弓射的箭。哎，弓刀石啊，这个石锁啊，盾子，就这个，这都是没有力气，你可干不了啊。就那大刀啊，好几百斤沉，讲究把它举起来，举起来不算，还得耍两下，在前后的背花、左右的插花，什么张飞鞭马、苏秦背剑，你得练两下子。飞天豹站在旁边一看，心说我家七弟李青侯没这么大力气，这怎么耍呀、啊？举都举不起来，怎么他根本没那刀沉？王爷又吩咐了，跟。把大令给我准备好，几身大令往那儿这么一扔，落着毛绳放那儿，十几双斩金的刀刃靴子，干嘛用的？摔跤。神力王摔跤，那可是第一把金交椅啊，连当今皇上都爱看。神力王那跤摔的那叫干净利索，漂脆帅，摔神了。有时候他一摔跤啊，康熙皇帝不知不觉的俩手扶着龙书案就在那站着，都看傻了，就摔的是真棒。摔跤里头这说道可太多了，有什么说道？要想摔好跤，你必须得有基本功啊，基本功啊从小就得练的，什么踢金刚腿啊，走寨子步啊，拧崴桩啊，拧这个大棒子、小棒子、皮条绳、麻辫子、铁链子、翻的泥坨子，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基本功啊！哎，踢金刚腿，两臂平伸，趴腿往那一站，使着右脚踢自己这个左脚，哎，踢自己左腿，是左腿踢右腿，就在脚后跟上边、腿肚子下边，那就当当使劲踢。有时候一不留神，当一下自己把自己给踢一坐堆儿，坐那儿了。就是这个，麻辫子、皮条绳、铁链子干什么用的？抖的。哎，到时候练背部，啪啪的，得把它抖起来。哎，翻着那泥坨子，那是练这个腕力，练手上的劲儿，练这个抓的力量。嗯，据说是练鹰爪功什么的，这都得练这。哎，推着那桌子。就来回推这桌子，好，那说道可太多了。有的呢，实际就是两个小沙子口袋，把两个小沙子口袋往手里头这么一掐，然后走起这个这寨子步，寨子步怎么回事？实际也叫黄瓜毽，就是得跳起来，你来回这么蹦，就走。这然后把这个搭林这么一穿，没有点功夫那搭林穿不了，怎么回事？又沉又厚啊，再穿上可不得了。好家伙，那皮肤上没点功夫，穿上一下子就一红印子，就一红领子，落着毛绳干什么的呢？那是系这搭林的，哎，到时候把搭林穿在身上，不是有那么句话叫八八搭林吗？怎么叫八八搭林呢？这个什么上领，立门，这个袖头，小颤，后气儿，中心带，这几把搭林，这把你抓住之后好把对方摔倒，就是干这个用的，这不是全都准备好了。飞天猫一看这几身搭林，心说这够呛啊，什么李七侯要是穿上的甭摔跤，穿上就傻了，好就跟这铠甲差不多，这能穿得了这个吗？就在这时啊，只见由外边进来两个小太监，来到飞天豹的跟前，武松教练啊，那比武的来了。哦，这怎么办呢？飞天豹一想，这报告不报告？神力王的耳音真好，谁来了？

0: 守太监赶快跪下了，禀千岁，那比武的来了。哦，好啊，武吉啊，出去告诉他，老夫在这儿已经是恭候多时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李齐侯王府比武，按时到达，来了，瑞明左右春陪着，啊。到了门前这会儿，把李齐侯吓一跳，怎么回事？别看呢，在三河一带是大名鼎鼎，绿林中也称得起是一位英雄好汉。王府头一次来，他一看，呵，这么大的气魄啊！甭别的，就那两扇门吧，大红中西门，100斤钉啊，啊！他这么一瞧，这家伙左右的狮子，上下的马石，哎呀，李继侯心里了，暗自一想，这可是没想到闯这么大的祸呀，这瑞明啊，昨儿个比今儿个紧张的厉害，今天呢通过这一夜，他又怎么想开了，怎么了？倒放松下来，反倒安慰李齐侯：“齐弟，怎么样啊？王府这宅子不赖吧？是真不赖啊！你等着吧，怎么等着回话吧？麻烦了，想着上去巴巴一叩门，我是谁谁谁，这马上到里边给你通禀，哪有那事儿啊？我这都给你准备好了。”什么呀，门包得递门包啊，少了还不行啊，宰相门前七品官呢，哎，就这儿一个把门的，还是把这个大门的，甭往内宅里边溜达，那你就给个知县都不换，那可不得了，你分在谁的门口这儿把门，真准备了，多新鲜呢，你瞧见没有啊，行，正在这时候啊，只见有打台阶上下来了一个太监。哎呀，这个请问哪位是好汉李齐侯啊？瑞明一愣啊，就这位哦，呵，失迎。白左一春呐、和瑞明瑞老呀，都给闹糊涂了，怎么回事？嘿，我们哥们行啊，怎么感情不光是在三河县大道李新庄一带，一匹白马李齐侯人人皆知，怎么到了王府这儿还这么客气呢？跟他这怎么当的事儿啊？不知道啊，谁知道

是那位武教习，啊，飞天把武器打的都哆嗦了，说着话就把几位给让到门房来了，到门房落座给他们沏了壶茶，然后这才进去回禀。现在这个王府里可热闹，怎么是各回心服侍？特别是王爷身边的这两位，一位是飞天豹武器达子，吴总教头，他亲戚的朋友白马李继侯，较劲，我想着也得把我们这个兄弟给保住，要不然这要传扬出去，我在神里王府这块当总教练，结果我的朋友来了一点关照都没有，我以后还拿什么脸去见人呢？还有一位呢，谁呀？王府那大总管呢，那哈顺哈总管，哎呦，这两天他是不离王爷左右啊，一会儿点烟，一会儿倒茶，一会儿捶肩，一会儿砸背，他不知道怎么献殷勤好了，就希望王爷说句话给他儿子把这仇报了。陈立王心里他明白，说既然这个比武的来了，就叫他们进来吧。往里头一传，都进来不行。瑞明、左玉春，对不起，您得在这个大门里暗门外那儿等着，只能让这个李七侯进来。哎呀，兄弟，哥不能陪你了，你可要千万珍重啊！啊，昨晚上我可就告诉你了，你无论如何，约摸着要不是王爷的对手了，你赶快跪倒在地，你就认输吧。如果你要能把王爷给胜了，那你可千万别胜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在这时候，飞天豹亲自打里边出来。好，麒麟，哎，来了。怎么样，老兄，给您添麻烦了。别说客气话，都用不着我说。这个你可已经来了，王爷那可拉架子等着呢。待会儿要是较量起来，你可千万看着我的眼色行事，听见没有？我让你动手你就动手，我让你收招啊你就收招啊，让你停势你就赶快停势，跪倒就立刻磕头，咱们最好是少说话多磕头，听见了没有？兄弟，你可千万万千万，我记住了，记住。行了，您二位在这坐等着去吧，啊，静等消息吧，来，跟我再过来。飞天豹亲自把白马李继侯给领下来，到了迎南殿，让他在殿脚下这儿等着。直接进去那不行，他得去了回一声。飞天豹来到神力王的跟前，给爷请安。神力王那抽烟呢，娃爷烟瘾挺大，还不抽那水烟。那烟呢，他觉得没劲儿，抽着的那关东叶烟好，烟好，烟袋也好啊，瞧这烟袋，凤眼竹子杆，三尺多长，银白铜托，脆嘴儿，烟嘴儿啊，脆的，值了钱了，多新鲜呐，好嘛，要不怎么说珠宝翠玉呢？为什么这个一存东西就想存点这玩意儿？买点这个高贵的首饰存着呢，那什么道理？它不贬值啊！一个玉也好，翠也好，肥也好，这玩意儿，这通行世界，你这儿卖多少钱，到那儿还卖那么些钱，你这大脆腿儿！王爷一看，怎么着？人呢？来了，在殿脚下伺候着。哦，把他叫进来。赶快答应一声，来到外边悄悄冲李乔一点手，大家比划了一下什么意思，见着可就得跪下。他呀没给李继侯啊上什么礼法课，咱得上课嘛，啊，你见着王爷得请安，这请安这说到大了，请安啊，单腿安，双腿安啊，尊安，这是尊安，一般是妇女，姊妹见了面和当家理解的，请个礼，这是尊安，我这个有文安，有武安，
文的武的都得分开，那当然，文的是文命，一扎胳膊就行了，您吃了呢，这完了。这武的得偷着，让人看出来，得练过两天那样子。有的好，没请安之前，八先来上脚，然后过来请安，要这派头。那到这儿，您要行礼，您可得客气点，应该是从银安殿脚下跪倒，哎，肘膝而行啊！你是罪人呐、啊，你摔死少王爷，现在还得这么叫叫少王爷。你说得用胳膊肘和磕膝盖一点点往里爬。飞天猫一想啊，干脆我也别给我们这弟兄出这难题了。让他呀掂着办吧，一进门李超就跪那儿，爷在上，朝您给爷问安。神力王那脸呐、啊、冲着里边连头都没回，因为什么呢？他身后站着那大总管的，这大总管一见这白马李七侯啊，他就把牙咬上了，真要错碎口中牙呀！怎么回事？恨的，他根本一口把白马李七侯给吞了。启禀王爷，罪犯给您请安呢。这哈顺提醒神力王一声，哦。神王一回头看了看白马李七侯，抬起头来，李七侯没敢动，怎么有罪不敢抬头啊？哎，甭跟我这啰啰嗦嗦的啊，叫你抬头就抬头，让我看看你。这时候飞天豹不其他的打了一个手势，冲着白马李七侯的意思，过一下，让你抬头。李七侯唰，跪直了身躯，这么一挺胸，神力王不如一瞧，嗯，开始的时候，王爷的目光挺胸，可就在这一瞬间，嗯。那目光显得很柔和，哎呦，旁边的那位武教练呢、啊、这心哗啦放下一寸二去，没全放下，没早呢，哪能全放了啊？这心说行，王爷挺喜欢李七侯，王爷这脾气极为特殊，哎，他要选拔这个他王府的这些个看家的护院的武士，战班的，有时候他亲自过问，把你叫上来，先看看你的模样长相，哎，矬个，胖瘦，然后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最后问你，一顿饭能吃多少粮食？有知底的呀，王爷这么问呢、啊、你必须得回答的干脆，而且还得说能吃。你一顿能吃多少粮食？一顿三斤干面差不多吧。啊，干面三斤，王爷哈哈大笑，啊，好样的，能吃能干，留下。齐了，有的不知道啊，不知道王爷什么脾气、啊、什么？王爷问你呢。一顿吃多了粮食，这位一听，哦，这么大神力王敢这么怕吃啊？少说点吧。这个启禀王爷，一顿呐、啊，三四两粮。王爷一听什么？三四两，二两也将就，一两单也凑合。王爷这气呀啊！吃点猫饭，拉点鸡屎，你算什么呀？给我赶出去！一顿棍子给打跑了。那位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挨着打。现在呀、啊，李七侯这一

饭店，一看王爷，白马李奇侯没见过这个王爷，他觉得这神女王不定得长得什么样的啊，红红的蓝的脸，一定是很凶的。一看呐、啊，王爷年纪60上下，清瘦的脸庞，两道新眉须，一双虎目。今天穿的是便装，这随随便便呢、啊，穿了一件下不长衫，没穿官服，用不着，挺和善的老头，梳着一条小辫儿。你叫什么名字？草民李西侯。我爱听这名儿，信心好吧，这名啊，李西侯。我问你，是你在前门外酒楼摔伤人命了？启禀王爷，正是草民。好了好了，我先驳你这档子事儿。听说你武艺不错，我来问你，你敢和孤家较量较量吗？这家伙王家千岁那家称孤道寡呀，吓人呐。这曹民武器打的等着等着，一定啊他会说曹民不敢。嗨，心说兄弟，你这叫会说话。等着下文呢。这李继侯真干脆，曹民情愿向千岁请教。呀呵，飞天把武器打得这气呀、啊，心里说：“哎呀，七弟，怎么你这么不会说话呀、啊？你这是直截了当，你这干嘛来了？”呀呵，王爷这么一听乐了，怎么没把他吓倒啊？正好要跟我较量较量，那好啊，来，大脸侧后。说完啪，把烟袋摔在桌子上了，站起来。他往外走，在李继侯，你不能起来，怎么让没让你起来？李继侯跟你也站起来了。飞天道武侠一看全乱了，咱们心说这乱了，您把这儿当成了大道理新庄了啊？你怎么起来？他跟他比划那意思，你还得在那儿跪着。李继侯啊，跟着王爷溜达出来，神灵王来到外边，唰的一下把衣裳闪了，两个太监赶忙把衣服接过去，往旁边这儿一站。只见王爷一抬手，干嘛？把小辫叠起来，这是要动手了。两个太监赶忙过来伺候，王爷把他们扒了一边去，用上。然后吩咐换靴，把刀刃肚的靴子拿过来。这靴子不是这个五彩虎头战靴，也不是抓着虎靴子。靴子的形状差不多，只是前面有一包，后边有一包。哎，这是专为摔跤人准备的这靴子。王爷一抬腿，两个太监跪在那儿，把靴子给王爷换上。换好之后，他一点手，把李奇侯给叫过来。李奇侯，曹民在。哎，这些你都会用吗？你举举这刀叫我看看。白马李奇侯一瞧啊，自己练了这么多年武，还没看见过这么大大刀呢。好家伙，那刀砍就这么粗，这得有多大分量，好歹斤。哼，启禀王爷，曹兵举不动。举不动？哈哈哈哈，神灵王乐，啊，你这算什么呀？一伸手把这弓拿过来了，你能拉得开吗？这硬弓啊，两把叫没有1800斤的履历，你根本拉不开，拉不圆呐。李奇侯一看，他看谁呢？他看飞天豹子，他不看神力王，原来就这么约定的呢。

0: 干脆一抱起，打着冲天的摆手，那意思，你这样说，你举不动，这不行，人拉不开。启禀千岁，我拉不开。哎呀，神灵王一看，那你这全不行，你会什么呀？啊？你凭什么把人摔死？你有什么本领啊？那好吧，来，孤家跟你摔上两跤，大力伺候。说了一声大力伺候，有人过来，咵一下把大力举过来。神灵王先把那骆驼毛绳接过来，往嘴里头这么一叼，唰，把这大力穿上，然后啪把绳子往后这么一勾，一系扣。这是干什么呀？这摔跤的规矩，这蘸点兔子闷闷汁，就省得一会儿一拽这大力把那汁就撕了。哎，王爷瞅了瞅李西侯，心里说：“小家伙，你好的胆子，今天跟我较量，我啪这一下，这小小用一个办法，恐怕你呀就得丧命在我的手下。”
1: 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得交6000，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悄悄
7: 的
8: 耗费
7: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王祖比武，这架势算拉开了。沈厉王吩咐一声，给李继红拿过一件大衣来。李继红没穿过呀，他一看这么老厚，我的天，跟那老和尚身上穿的那头差不多，没有一千层啊，也有六百多层。可是这穿这玩意儿干什么呀？我回禀千岁，我不穿它了啊！哈，沈厉王一听，那怎么说呀？怎么常言说得好，穿上搭裢叫撂跤，不穿搭裢那叫骂泥鳅。你这一抓贼不溜滑的，这怎么弄去了？李继侯一看，我穿不了这个，请千岁您原谅吧。那行，那你收拾收拾吧。李继侯往后一闪身，他的长衫就脱了，唰一下一团往旁边这这么一扔，把辫子往脖子上这么一盘，把袖面一挽，这剑眉就立起来了，眼睛就瞪圆了，这要较量。把飞天豹子吓坏了，飞天豹子在廊檐下头站着呢，这二位特有意思。遗憾的是，当时啊，

没有摄像机，也没有照相机。如果要是有摄像机呀、啊，那这场面太活泼了。怎么的？东边站着呀，是大总管。这大总管呢，暗中较劲，他希望王爷一个绊子就把这白马的球给摔扁了，好给他儿子报仇。西边站着的呢，是武教练。飞天豹武吉达的也替这李奇侯啊使劲儿，使劲儿可使劲儿啊，他又担心怎么能够把我这朋友给开脱了呢，就是各怀心腹事。这时候王爷上下打量了打量白马李奇侯，老王爷点点头啊，什么意思呢？白马李奇侯啊这个神态把神王给打动了，这个小伙子是少汉子，好样的，来吧。只见王爷往下这么一俯身，跳着黄布垫就过来了，伸手就抓李奇侯，干什么？要摔他呀？好吧，这摔跤里这绊子是大绊子360，小绊子赛牛毛啊。讲究崩拱揣瓜道，是啪啪比刀勾，哪个绊子给你使上也够受的。来，他过了这么一抓，白马李奇侯这时候他抽眼一看，看飞天豹，只见武吉达多一个劲儿的冲他摆手，那意思你可不能还手，哎，你只有躲闪。哦，李奇侯明白了，知道王爷是力大无穷啊，我要让他抓住我就完了，就是他摔不倒我，那也够受啊。怎么他一看王爷手往外这么一伸呢，就是一钻空拳就呼的一下子，好家伙，这王爷多大的力气啊，想办法吧，按照着自己的名字用小巧之功巧破千金，智取为上。想着这儿他就把他的功夫施展开，腾腾腾，王爷追了他好几圈也没追上他，抓不着他，眼看一抬手要把他给抓住了，只见白马李乔往下这么一低头，蹭一下跟条泥巴似的就顺着王爷的这右肋下穿出去了。哟呵，哈哈，神灵王心想，今儿个有点意思，咱们这家伙是个猴子呀，啊，李奇猴子，对，跟他的名字差不多，我怎么逮不着他？越抓越抓不着，越抓不着王爷越着急，越着急呢抓得越狠，越狠他越用力呀、啊。腾腾腾腾腾，一会儿的功夫啊，白马李奇侯一看差不多了，怎么差不多了？他听出来，王爷有点累了。神力王跟他已经转了好几个圈了，啊，直喘粗气呀、啊！王爷想这怎么回事？这家伙啊，怎么躲得这么快呢？是个好样的，看他这功夫。和我手下那个武术总教练飞天豹差不多啊，看清他也练的是这套功夫，嘿，可惜呀、啊、可惜什么？我还心想他没在我手下，在我手下我好好的呀，教导教导他，教他点啊摔跤的本领。我常听人说呀，是把式加教，越练越高啊，你要再把我这功夫传给他，他可就了不得了。王爷想到这儿啊，哎，他这招数就越来越急了，追了这么几圈，他来了一个以带为腰，这要把他给拢住了，啪转脸一个大别子，那一下子得把白马李奇侯啊给摔起来，

两米那么高，平着往下放，肯定的。其实不用使绊子，他要是把白马李继侯给抱住，就这么一用力，李继侯就能背过气去。他唰的这么一下，眼看这就算把他拢住了，白马李继侯啊，也把压箱底的本领弄出来，他使了一个粗袍让背，刘大华呀，在眼前呐、窜起来了，还奇怪，怎么这人没了？李继侯哪去了？已经到了申令王的背后，他窜下来，脚一着地呀、就像扔那一团棉花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这么一转脸，就把手抬起来，干嘛？他要给王爷来一掌，我给你来个鬼王推扇呢、这一掌啪的一下砸在王爷后背上，不死也得带伤。轻者说一大胖虎摔那儿，重者说老王爷就得吐血。他说话就把手举起来，可把飞天豹吓坏了。飞天豹一看啊，哎呦，他这手啊忙不过来了，怎么回事？这紧子晃晃又晃，左手晃右手晃了半天，他一看李侯也不看他了，这不白晃了吗？这个心说你要干嘛呀？你等，他差点喊出来，大胆，这怎么得了啊？这个白马李侯手都举起来了，他没敢呐。可是这武术有这么个说道，什么说道？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哪能点到为止呢？也得点到，这都成了这个不行文的规矩了。好像是定了法一样。我手都举起来，虽然没看飞天豹，可但是这手不能落呀，这怎么办呢？心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就让这老头这么抓我，我就围着银安殿前来回这么转悠啊，转一个时辰又能怎么样？我不能打他，我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让他打我呀、打我一下我就完了，他拽住我哪儿也得是筋断骨折，我绝不能让他把我拽住。这可是这手劲，李继侯下意识的，他手没往下落，可是用这左脚脚尖啊，一点神力王这右腿的腿挖子，嚓，就轻轻这么一点，神力王跪那儿了。王爷这，哼，神力王纳闷儿，干嘛？想哪儿去了？啊，怎么这么快啊？直接唰一下，人影一闪不见了。哎，听见了后院动静，这刚要回头，这头还没回过来呢，右腿这么一软，扑通，这还了得！在王爷一脚给踹倒了，反了，哗！手下御林武士那可就不让了。把兵刃全都亮出来，您再看这大总管都差了声了，好大胆子呀！啊，这哪是来比武啊？这明明是来行刺王家千岁，你抓刺客！飞天豹武吉达的也傻了，不知道啊是阻拦好还是怎么的好。就在这时，神力王站起来，慢着。这群猴崽子，你们嚷什么呀？啊，这胜败乃君家常事，知道不知道？我怎么了？大伙儿听您怎么了？您躺下了？怎么？你腿都点地了？这怎么着？你们以为是他把我赢了吗？
大伙谁没拿家产？心说那不赢，那怎么着呢？他怎么能赢得了我呢？嗯，是我脚底下踩滑了，看见了没有？这老王爷真会给自己下台阶儿啊！这一毛腰，从那砖板地上捡起一粒沙子来，哼！这个讨厌的贼沙子，嗯，不是他这一滑，我怎么能栽位在这儿呢？岂有此理！啪，把沙粒扔了。行了，行了，行了，交笔在这儿吧。哎呦，太监们赶忙上来，给王爷托大礼，递手机板儿。王爷擦擦脸，有人把烟给点过来了，衣服拿过来给王爷披上。十里王上下打量了打量李七侯，心里说：“这小伙子有两下子，我觉得出来。他踹了我一脚啊，实际那不叫踹，那叫用脚尖点了我一下。啊，感情这家伙的爆发力很冲啊，王爷向来。”你别看他爱摔跤，但是他注重武术啊，武术这东西可了不得，有时候他是借力用力啊，他借你的力量打你，是这样，这一脚破千斤怎么破呀、啊、再一个他每次伸手差不离打学霸的时候多，所以说你防不胜防，你多大力气，这学道要是啪让人点中了，那也够呛，他真不听使唤呢。王爷看了看李七侯，扑通一下李七侯就跪下了，什么也不敢说，就等着领罪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这么跪着就不得说话了啊，来来来来，等我到这儿，一点手把白马李七侯给叫过来。那大总管一看，几步跑到神力王的跟前，扑通一下跪下。哎呀，千岁，奴才的圈子，那意思您得给我出气，得给我报仇啊。神力王一瞧，嗯，等等等等，我这不正在问吗？等我问明白之后啊，自有定论。你别这么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去找个地方接我去。这总管就不敢再说什么了，他悄悄的退下去。十里王来到云安殿里，往这儿这么一坐，我来问你，你练了多少年的功夫了？草民自幼习武，从小就练。哦，好了好了，你起来，来啊，赐他个座位。嘿，开始的时候啊，吓得这个飞天豹武器达的心是突突突的一个劲儿的跳，那真像擂鼓一样。心说完了，兄弟，怎么你怎么敢给神力王来一脚啊？你这不反了吗？这不是？现在一看王爷一点怪罪的意思都没有，而且很欣赏白马李七侯。他沉住气了，那颗心的扑通一下彻底一块石头落地了，心说兄弟，人走石去马走镖啊，你这脚啊踢正了，说赐个座位，赶快给搬过一墩来啊，绣龙墩呢啊。那李七侯也不敢坐呀、啊、规规矩矩往那儿这么一站。王爷告诉他，我说李七侯，你功夫可是不错啊，但是学功夫为什么呀？啊，行侠仗义，哎，为国除奸，保国保家，为民除害，你这才算做对了，你怎么能够到处摔伤人？李七侯听这扑通一下跪下，草民有下情回禀，他就把这前后经过这么一说。

0: 就在这时啊，由外边进了一个太监，跪倒在神灵王的跟前，启禀千岁，府门外来了两个人。王爷一听，来此则甚，鸣冤告状，好嘛，热闹了。神灵王差点气饿了，怎么回事？我这什么地方啊？这咱们肃亲王神灵王府，告状怎么告我这来了？上顺天府告去啊？嗯，兵行宫立会豪气大步呢，为什么跑这儿来？真的，那么这俩人怎么跑这儿来告状呢？不是告状，来了两个证人。这二位是谁呀？就是那天在酒楼将少王爷裸照的那个烂女妇女二人。自从那事情闹过去之后，妇女没有离开京城，以讨饭为生，住在北京这儿等着，就为给李七侯作证。啊，原来是这么档的事儿。这俩人就在王府门前那儿跪着呢。王爷一听，让飞天豹子出去啊，问问怎么回事。飞天豹一听啊，遵命。出去之后，他倒好，把这二位给带进来了。神灵王这气，心说你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啊，我让你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打不走了就完了，你给带进来了。启禀千岁，这两个人有话跟您说。哦，非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白马李七侯把事情经过说，这妇女二位又把遇害经过说了这么一遍。这历史见证人呢，说明有人冒充少王爷，在外面是行凶作恶。神灵王的气，心里说，大总管哈顺舔着个脸还在我跟前哭天抹泪呢啊！你这孩子做的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先不去追问他了，设白马李七侯无罪。同时吩咐一声，拿了50两银子把这落难妇女打发走啊，回家务农，从此回归原籍。李七侯气愤，但是跪那儿他没站起来，怎么回事？草民还有事回禀。哟呵，飞天豹一瞧你是在这里了，还说呀，王爷倒很有耐心。你说什么？他就把三河县彭鹏被撤职的事全说，特别他把武文华的所作所为都在神灵王跟前讲出来。王爷一听，难摁胸头火呀，这算什么事儿？好端端就把这姓彭给撤职啊？传我口谕，将彭鹏官复原职，然后叫过笔墨来，不是武文华吗？敢如此逞凶，那还了得？当时写了几个大字，什么呀？王子犯法，是于庶民，从罪。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白马李七侯打闹神灵王府，因祸得福啊！哎，他虽然战胜了这位老王爷，王爷没怪他，而且还挺喜欢他。哎，一问他这个原委，那么你为什么摔伤人命？李七侯就都说了。

0: 同时证人也到了。审理王这么一听啊，这事儿你做得对，好。那么摔死的这个家伙呢，根本就不是什么少王爷，他是个恶霸。老王爷不能多说了，怎么也知道了这是自己手下大总管的那个孩子。哎，是这扯着这个虎皮呀、啊、当大旗，就在京城这一带胡作非为。这回呢碰上了这位李义士，把他教训了。这回他甭作恶了，王爷呢赏了这些人，然后啊他跟飞天豹商量，哎，我说小妻子，哎，王爷，那个我听说怎么着你跟这李齐侯认识。把飞天豹吓坏了，怎么他说什么也不敢承认呢。我说认识好，我们俩串通一气，这不麻烦了吗？这个，那么合着这次胜了王爷您，是不是我给卸了底了，递过花儿去了？王爷，我们不认识。你甭害怕，你怕什么呀？啊，这不要紧，因为我知道你是交友广阔，知道吗？为什么我这么问你呢？因为我特喜欢这人。你们能不能把他给我收留在府里？哎，你们俩一正一负，是不是？或者说，这李齐侯本领确实很大，那么他就当这个总教练，你就当这副的，我当不当都行，就怕呀，他不干。你问问他。李齐侯这么一听啊，这事儿倒是个好事啊，可是我哪行啊？怎么我三子胆上惯了，在三河县这一带是个自由神呢，我到王府来好就您这真扎这事，一天到晚扎事，这光这个我记不住。据说是怎么着，出入王府这个脖钮都得扣上，哎，必须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走路都有要求，讲究目不斜视，眼观鼻，鼻的口，口为心。就我这个大大摆的，知道哪天把王爷给气了吧，谢他的美意吧。这个容我个功夫行不行？什么功夫？让我想想。哎，如果我呀，这个以后能投奔到这儿来，王爷要能把我收下，那我就感激不尽了。飞天豹武器打子跟沈力王一说，沈力王就明白了，哈哈，大概他受不了咱王府的这个规矩。那这么着吧，他不是说这三河县的彭县令挺好吗？我好像也听说过这个人，嗯，不知道啊，是中堂王熙还是谁跟我念叨过？那么着吧，你让他辅佐彭腾得了。老王爷这什么意思？嗨，历代的统治者都不过如此呗。他要啊收买李齐侯，哎，巩固自己的势力。要是说好一点呢，那就是沈烈王重视人才，让他得为我大清国效劳啊。那我再问问吧，吴季达子跟李齐侯一说这事儿，不好再推辞了，奉王爷之命，只要是彭公服了职，我呢暂且先在县衙呀听听差事。哎，这对我来说也是个锻炼，锻炼锻炼之后呢，我再投奔王府来。哎，兄弟，这你就对了。他一回复，王爷挺高兴，上一桌酒席，然后给他500两纹银，上了些指头的绸缎。随后呢，还告诉武器达子，让他把那10000银子那个活动费带回去。听说是跟人借来的，跟谁借的还给谁，打定官司带着12000白银，那有什么用啊？啊， 这几个钱就能够买动我吗？人哪是买动您呢？穆启达他不敢再往下说了。实际呀、啊，左一春拿着这钱到这会儿来，就想要走哈顺的这个门子。谁知道哈顺谈了这么一档子逆事呢？儿子也是摔死了，这事儿就这么地了。还这倒好，一万两白银省下了，而且还落了这么多的赏赐。黄飞天宝是相当高兴啊，陪着李继侯喝酒。我说兄弟，人走时气马走镖啊，这个运气有早有晚，看来个机遇对人太重要了。你这次来的呀，太好了，知道吗？王爷非常欣赏你，你看这边带了员来了。吃完喝完之后，把李继侯送走，刚要走，来了个太监。哎，吴教练啊，王爷叫你。哎，吴启达赶忙跑进来，进来一看，老王爷背着手正在银安殿前这儿散步呢。哎，小妻子，爷有什么吩咐？你过来过来，把吴启达叫在跟前。我说你这个朋友李七侯他是不是出身绿林呢？哎呀，我的爷家，您要说他出身绿林呢、啊、您可就别说是我的朋友了、啊、你这不麻烦了。嗨，瞧把你吓的，绿林中有的是英雄好汉，知道吗？你不要害怕，我大清国以武平天下，我就喜欢有本领的人。哎，我问你这句呀、啊、你也不用紧张，我想向你打听一下，你问问你这朋友他认不认识啊一个叫闭眼金蝉的人。哦，我给您问问。飞天茂啊，这忙啊是上了一趟下去一趟。他跟李继侯一说，李继侯一听，我听你念叨过呀，说有个闭眼金蝉传运状的事儿，我哪认识这人呢？哦，还不管认识不认识，王爷吩咐下来，我得来问问你呀。好了好了，那你走吧，我去回复，你就甭管了。白马李继侯回到了殿房，哎呦，瑞明啊，那儿捻了一股香，怎么回事？烧香呢，谢天谢地呢。哎呦，我的兄弟可把我吓坏！我不挡这次啊，这趟是什么大事儿了呢？干脆说吧，这一下就完了。兄弟啊，你是有来无回呀、啊！没想到，嘿，苍天有眼，是风凶化吉了。王爷这么喜欢你，还要把你留到府里当差，你怎么就不答应呢？我怎么能答应啊？这彭公还没复职，这就行啊！哎，我说兄弟，你呀，这步棋走对了，先在彭公手下待一段时间，然后必须到京城来，那咱俩不就有伴儿了吗？哎，行了，你这收拾收拾，赶快，这就回去送个信吧。这银子怎么送来的？哎，再怎么把它弄回去？可，白马李七侯啊，拿着这个神力王的手谕，带着这活动费这一万两银子回三河县。他走了，这京城里可热闹。怎么热闹了？这一传十，十传百了。说有一位江洋大盗，叫李七侯，武艺十分了得，在神力王府比武是打倒了神力王。你瞧。这有汁儿就添个印儿。说王爷挨了打，还挺高兴，还赏人家不少银子，越传越悬呢。这哈顺呢、啊，就都跟神力王说了。神力王这么一听，嗨，传去吧，怎么这边两军阵前较量还有输赢呢？他把我赢了又当怎么样啊？哈顺就提醒神力王，千岁。您这些事儿做的都对，虽然你老人家呀，哎，没为我这个孽子报仇，我呢心里头也没有什么想法， 只是有一样我得提醒千岁您，您呐给了姓李的批了那几个字不对，受王子犯法树林同罪，哎，让这个姓彭的呢这个县令可以置办这五文化，这可就是千岁您的不是了。神王一听怎么见得的，哎呀，您不想想那五文化是谁的人呢、啊、那是左旦左亲王的人呢、啊、这左亲王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他不好惹呀。嗨，神灵王一听，要是换别人的我还不批那几个字呢，正因为是所在的人，我们是叔伯兄弟呀，这有什么说的呀，这岂有此理，一爷之孙所在别人都提防他三分，我可不在。哈顺这么一听，那好，这哈顺这家挺阴险的，怎么回事呢？明着他是在神灵王府这儿当总管，实际王府有些什么事情啊，他都去通报一声那锁亲王。锁亲王开始啊气坏了，靠，这三尺神暴跳啊，好啊，你打锁亲王啊，咱们还是弟兄呢，这么着弄了半天还不入这么一个绿林出身的李奇侯，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敢批示让他治罪武文王，这还了得。当时他吩咐人顺教干嘛到神灵王府找老王爷来理论。这索奈啊爱冲动，你别看他六来岁了啊，到时候腾一下火一撞上来俩眼就发黑，可是他手下呀有不少的能人，就给他出了主意了，王爷您可不能这样，怎么您得呀稳住神灵王，神王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您跟他是亲叔兄弟呀，可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伤了兄弟的和气，那么您应该呢得如此这般看看他们怎么置办这五文化，即便把这五文化给治了，您不单不能发火，而且还得感谢神灵王，此之为稳军之计。索奈一听有理，好，我听你的。话说完了没两天，神灵王啊下请柬来请索亲王来了，把索亲王吓了一大跳，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他手下几个军士这么一听，嗨，您这又何必紧张呢，正好啊您去和王爷叙叙旧啊，老兄老弟这么多年了，另外可以谈谈虚实嘛，很值得一去呀。啊啊，对对对，我家兄长不会把我怎么样啊，那好，索奈按着时间来赴宴来了，你别看他们是同殿称臣啊，还是亲叔伯兄弟，平常啊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聚会，今儿一见面是格外亲热，哎，先茶后酒，饮酒当中神灵王就跟他说了啊，贤弟呀，有这么一宗事儿，我不能不告诉你，就把这个武文华的事儿说了，我呢写了几个字，应该是先跟你打个招呼，我一想你的庄头就是我的庄头，你的奴才就是我的奴才，有什么招呼可打的，如果武文华真的触犯了大清的法律，那么那个县令呢就可以制裁他，兄弟我想你也不会有什么想法。这个往常啊索亲王就急了，怎么这么大的个事情啊，我那黄粱庄头虽然不是日进斗金，可也差不多呀，你就这么给处置了，你得告诉我一声啊，啊打狗你还得看看主人呐、啊、今儿个他没有，冷笑了这么一声
1: 哎呀，您这可就说远了。刚才那话您说的对，我的庄头就是您的庄头啊，是不是？这文化跟您的奴才一样啊。他真要是犯了法，不用等什么触犯大清的这个法律，还等着什么县令，我就可以制裁他。您做的对啊，那好了，今天说过了，咱们就一天云雾散。沈灵王还挺高兴，沈灵王是武夫，哎，他呀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以为啊索奈说的话都真的呢。司马新郎在这儿待了大半天，哎，告辞走了，乐呵呵上了轿子，但是他心里头可是特别怨恨沈灵王。回到府里，他连夜派人给文华送信，要多加小心，把武文华也吓着了。怎么回事呢？武文华呀就写了一个小小的便条，就把这彭彭给参倒了。他正高兴呢，哎，正在得意忘形之际，忽然有人来报说彭彭官复原职了。嗯，武文华愣了，这是哪儿的玄妙机关呢？走的是哪条渠道？明明我把他参倒了，四天从已经撤了他的职了，怎么又怎么官复原职了？赶快派人打听。这正打听着呢，索亲王手谕道，让他格外小心从事，没提更多的别的什么东西。可吴文华更紧张了，你可必须得给我打听明白，这究竟怎么回事？他的这手眼相当宽，机交也特别广，没用几天的功夫，前前后后的事情全问清楚。李七侯两肋插刀，黄三太指标戒银，最后白马李七侯拿着10000两白银进京城打点官司，大闹神力王府，是打败了神力王，把神王给治折服了。最后呢，王爷下的狱，让彭彭官复原职。听说呀还要制裁您呢。好，文华有点发傻呀，这可怎么办呢？有人给他出主意，您呐趁早上北京，到索亲王府先呐躲避几天，避避这风头再说吧。现在外边都轰隆动了，这李七侯不知道和这个姓彭的是个什么关系，这次不是吗？还名正言顺，他是辅佐了彭彭。说白马李七侯啊，已经做了这个三河县三班大都头了。那俩都头呢，原来那俩都头变成他的手下人了。文华有点糊涂了，正在这时从外边跑进一个管家来，启禀庄主，有人给您送请柬来了。什么人啊？是县令彭彭。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 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彭公派人来请武文化，真来请他来了，真来了，嚯，来了好几个人呢。哎呦，武文化毛了，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请我呢？那我是去不去？吩咐人来啊，先把这几位让到前面去饮酒，容我呀收拾收拾，说收拾好听，准备准备。他把知己靠近几个人全都找来了，问手下人这怎么回事。彭公跟我不对付，而且我扣押过他，他今儿个怎么能够来请我呢？大家一听，绝对不能去。为什么？凶多吉少，看来啊，彭公要治罪于你。文华听的这个是仰天大笑，乐了啊。商量商量是应该的，至于说彭公要治罪于我呀，嘿嘿，你们说的可有点悬了。他有那个胆子吗？知道我是哪儿的黄粱庄头吗？锁亲王府的。如果说当今皇帝要治罪我，那还得呀先找锁亲王商量商量，何况他小小的三河县令，借这个胆子也不敢呢。我去他。哎呦，大伙一听，这个危险呢。没什么，文华呀开始时候有点紧张，他转念这么一想，脸砰砰不敢。这家伙心里很矛盾。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另外呢也有点利令智昏。哎，有些人就是这样，以为自己这个身份这个地位啊，这个交往这个各个方面，难道说别人还能奈我何吗？就看你呀、犯没犯法，真触犯法律呀、谁也不灵。我的话呀还真就吩咐人更衣，然后赏了那几个下请柬的人，再让他们先行一步，我是随后就到。他真来了，按时赴约。当他来到县衙的衙门口这儿这么一看，武文华心里打了个颤，怎么回事？只见在衙门口旁边那儿站着一个人，此人是谈笑风生，一眼就认出来，白马李奇侯。哦，有人说他在三河县这儿当差了，我还以为是传闻呢。这么大的白马李奇侯，大的李新庄，一跺脚三河之差，他怎么能够辅佐小小县令彭鹏呢？你看他正在这儿呢。李奇侯是抢步上前呐，武庄主别来无恙，哎呦呵，七弟久违了，摔成离鞍下马，二位相当热情，手拉手进衙门，直接到书房来见彭公， 潘公是降阶相迎，也很客气，把武文华给请到里边去之后，摆茶款待，然后置酒，这酒还没喝完呢，只听彭公在屋里大

口子的一伸，将武则与我拿下，绳捆索绑，就把这文华给抓起来了。感情这是彭公设的一个圈套，然后就升堂了，隶属文华的罪状。如不看在是索亲王府的黄颜庄头，那是定斩不饶了，一定得判处死刑。这给他网开一面，发配充军，远发一力，把文华给杀了。这阵容可太大，三河县的，简直说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你甭管是这个茶馆酒肆鸡头巷尾，大家是议论的中心，就是称赞这位彭公能够制服恶霸文化，为三河的一民百姓除一大害，人人拍手称快。什么时候把武文华给发走呢？李七侯给彭公出了主意，必须慎重行事。因为什么？他手下消了很多江洋大盗，您可不能大意。如果要是一大意的话，一他们可能劫牢反狱，二呢也可能在半路上把武文华给劫走。彭公一听言之有理呀、啊，我准备啊在午夜三更把武文华发出三河县，秘密行事。文华那些个狐朋狗友呢，还真有些人想拔刀相助，怕劫牢反狱，可有些啊处李七侯，如果要是彭公或者他手下什么那三手将子，又那通背全了，就那俩都头，那不在这些人的话下。白马李七侯辅佐彭公，那咱们可得慎重点。怎么咱们甭说去了仨俩的，就去了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没听人说吧，京城神力王府比武，把神力王都给打败了，这人是相当了得，还真把这些人给震慑住了，没敢轻举妄动。您别看文华素日和坐上客场板，孙中九不空啊，他交游那么多的江湖好汉，等他一出事儿啊，树倒猢狲散，真为他两肋插刀的没几个。平常啊，那叫惹惹打大伯，哎，一拍脑袋就是朋友，到这儿吃喝存战，临走拿盘缠，甭管是杀人凶犯、滚马强盗，他都敢交往。人家就借着他和索亲王的势力。现在李七侯一辅佐彭鹏，啪一下子把武文华真给扣起来，这一个下倒一，不用说武文华这个庄头，就其他有些庄头佃户啊，也全都收敛了。老实点吧，这彭公啊可真不论呢、啊、我的天，厉害。三河县立刻就太平下来了，哎呀，人心舒畅啊，这气氛也不一样了。你说这位治文华之后，立刻这三河县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啊。就在这时啊，白马李七侯来找彭公，大人，我有件事想跟您请个假。彭公这么一听，哎呀，气壮士啊，我这所以复职多亏你呀、啊、甚至于说由大京城来上任，一出北京通州遇刺客啊，以及呢来到三河县这儿，是多蒙七壮士的关照。这次彭公感谢谁？感谢神力王啊，老王爷多说了这么一句话，替我收下了李七侯，要不然我还谈得到什么官复原职，还什么治理武文华呀、啊、这根本都不可能。七壮士何必如此客气，有话就说吧。说是这个，我跟您请几天假，我得上趟浙江绍兴府。为什么呢？因为啊，二月二

龙抬头，哎，就是这些，是江湖上大名鼎鼎飞镖黄三太，黄三爷的六十大寿。我已经接到了这个请柬了，我得亲自去拜寿。哦，彭公一听，知道知道，哎，也得给我带去一份寿礼。为什么这样？人在人心上嘛。彭公丢了官，与人家黄三太有什么关系啊？可人家拿着这只金镖，就在江湖上借纹银万两啊。为了这个指标借银，得罪了铁罗汉窦尔敦，在李家店是一场较量。那都是为谁呀？不是为了彭公。哎呦，齐壮士，如果不是你的提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位老英雄是哪天千秋之喜。他什么时候过生日我不知道，你赶快准备准备登城吧。李继侯带着厚礼辞别了彭公，来到了浙江绍兴府望江港街一村，到这儿这么一看，嚯，打的是过街寿棚啊，全灯结彩。李大三爷这个意思啊，他不想打扮，哎，房前左右的亲朋好友来几位，哎，在这儿喝顿酒，说说谈谈，这就算完了。可是有些朋友不让，怎么您在江湖上这么大的名声啊，这么大的影响，好吗？六十大寿怎么能够不惊动惊动呢？如果这样的话，以后让朋友们知道了，那您得把人都得罪了，使得好多人还得得便宜卖乖。哎，逼得三爷没办法，办就办吧。就这样，还没用三爷怎么样，都是好多朋友给他操持的。哎呦，他的那个一些挚友都来了，像什么凤凰张齐、张伯龙、红旗李玉侯、李佩、华流贾亮、铁熊楚彪老英雄，呵，这几天是人且不断，陆陆续续。李继侯一到，黄三爷相当客气，赶忙亲自出装相迎。他的几个好朋友呢，都跟着这张罗呢。那是黄三太的那几磕头把兄弟，贺兆雄、蒲大勇、晚年，怕忙不过来，把他们那些少爷全都带来了。这老四大天呢，就黄三太他们这老哥四个，一人膝下一个儿子，还都是独生子。哎，蒲大勇的那位少爷叫蒲天彪，晚年的那少爷叫武天琼，贺兆雄的少爷叫贺天宝，黄三太的那少爷叫黄天霸。富士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老四霸天的后代，江湖人称小四霸天。这小哥四个，一个比一个大两岁。那贺天宝是最大了，啊，一个十四的、十二的、十岁的，最小的天霸才八岁。别看八岁啊，拳脚可相当棒。哎，六岁开始练飞镖。哎呦，这真是人才辈出啊，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众英雄无不喝彩啊。李继侯这次来啊，也大开了眼界，他进门来这么一看，呼，院子里什么寿屏啊、寿帐啊，这挂满了都，在大厅设宴款待李继侯，推杯换盏。在饮酒当中呢，不能就这么喝闷头酒，大伙儿就议论起来了，论起来江湖好汉。实际这也叫啊，煮酒论英雄，当然比曹操那个论再差点儿。这论的都是些江湖好汉，这说他了不起，那说这个了不起，先夸赞了一番，白马李继侯，那嘛就是在北京城打倒神王府。那打倒神王，哎呀，李继侯一听，可别这么说了，怎么我都无地自容了？你说我闯了大祸，要没有我的好友飞天豹武器达子左右周旋呐，我就出不了北京城了。我哪敢什么打倒神王，是老王千岁手下留情，他要抓我一把，我就筋断骨折了。李继侯这个人很聪明，不是说呀他谦虚，实际也真是这么回事。那么大家说

0: 事儿就惊动皇上。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可就知道啊，他是一只闭眼金蝉。哎呦，大伙儿一听，对，我们也听说了，感情这事儿在江湖上已经轰然动了。是是是，既然说到这儿了，也不知道哪位这个嘴啊就这么快，他说话也不看看这场合地点，拿过来就说，谁呀？蒲大勇。蒲大勇这人呐，爱懈怠，说话时候嘻哈，有时候净往外逮那个愣话，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他头一句讲一句，天一句地一句，知道他的主呢，我都怪罪他；不知道他的主，就这人没深沉。他打岔了，哎，几位几位，话说的我想起来，咱三哥呀，还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黄三太一愣，感谢谁？眼睛馋，我跟此公不认识。我感谢他何来？哎哎，三哥爷，要没人家，咱们哥几个就全完了。李金殿比武的时候，咱让人家那铁罗汉道中给打个稀里哗啦，一个个是包完吐血。反正我们哥仨上去，全人给打趴下了。那么最后三哥您过去跟他动手了。当时小弟我也看出来了，大概在座诸位都看出来，您的刀法也乱，拳脚也不灵。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忽然间就在李建旁边那个家庙那雕斗杆子那斗里边有人喊了这么一声，诸位还记得不？我就看见一个人在那个雕斗里这么一晃，那两个眼睛冒绿光，说不定他就是。正因为他这一露面，抖着一丢眼神，三哥甩头一死，取胜了铁罗汉，把人给打败。我看他这是暗助三太兄一臂之力呀，我是不胜感激呀。可是没想到三哥会把这么大个事儿给忘了，那受点水恩还得打涌泉道呢。虽然他对咱没恩，但是他助了咱一臂之力，不然哥四个全人给打趴下了，咱还有什么脸再见江湖好汉？您还指什么标界什么银呢？哎，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啊？说的这些人呢，哇一下全乐了。在蒲大勇啊，有点讲话的歪才，哎，说口才好不是天才吗？他不够天才，也就是个歪才吧，他逮什么说什么呀。这些人这一乐呀，有的干不出滋味来了。当着黄三太这乐就不对呀、啊、黄三爷可始终也没说什么。这蒲大勇啊跟真的似的还说呢，以后啊三哥要是没工夫，我得出空来，我得好好去拜访拜访这位闭眼金蝉，我得好好谢谢人家。要没人家闭眼金蝉，就没有四八天了。您瞧瞧最近啊，有多少人呢，都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包括咱西帝李齐侯啊都大闹了神力王府，你看我们四八天啊让人给臭揍一顿。还说呢，旁边啊有人一拽他衣裳，得了啊，少说两句吧，来来来，这红焖肘子归你。这还堵不住嘴吗？他愣没搅出来。哎，酒席散了以后，大家又在这盘踞了几天，陆续就都告辞了。把这些个朋友送走之后啊，黄三太好几天是一言未发，不知道三太有什么心事。就是那天酒席宴前蒲大勇那番话，确实打动了这位黄三爷。黄三爷心想，虽然蒲大勇说了些玩笑话，把四把天给贬了一顿，但是其中也有些道理，我应该亲自到京城去他，当面的去拜谢拜谢这位江湖好汉闭眼金蝉。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0: 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0: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地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

0: 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季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

0: 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

0: 部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1: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2: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2: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0: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

0: 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0: 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5: 没问题。主持人好。
0: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5: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夏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特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得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克瓦西奇是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5: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奖的球员记录。接下来看的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field 庆祝动作，也好像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努诺·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克罗地亚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不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

0: 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
2: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1: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2: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5: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近日，区新华书店开展端午主题沉浸式研学活动，融合文化科普互动与非遗手工，老师生动讲解端午渊源、屈原故事及民俗，孩子踊跃互动。实践环节，亲子携手包粽子、制香囊、编五彩绳，在劳作中感受传统魅力。活动最后颁发证书，合影留念，将文化体验陪伴相融，让传统节日文化在少年儿童心中薪火相传。日前，区仁爱志愿者协会走进营城街道幸福家园康养中心，开展暖心慰问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陪老人唠家常、问冷暖，送上节日祝福，让温馨氛围洋溢院落。活动既让老人暖心过节，也践行志愿精神，弘扬孝老爱亲美德。下一步，协会将常态化开展敬老助老服务，用善意传递温暖，营造全社会关爱老人的文明风尚。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1: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4: 一起去读书吧。
1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7: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9: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3: 不忘初心为本，
2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4: 弯路是什么呀？
2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

0: 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每年
17: 多少？
18: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9: 家庭消耗的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7: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三国时代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2006年2月开始，百家讲坛推出易中天品三国系列节目，到8月30日一共播出了24集。易中天先生在前24集中以魏武挥鞭和孙刘联盟为主线，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斗争过程，刻画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国人物形象。在节目中，易中天先生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揭开疑云重重的帷幕，讲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第25集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从赤壁之战后的曹操讲起，为您继续品读三国历史。曹操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虽然在赤壁战败，军事上遭受失利，但曹操的理想是荡平四海，一统九州，他会就此罢休吗？接下来他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
3: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我们一件件事情来说，先说第一件事情，破马韩。破马韩就是破马超、韩遂。
7: 马超和韩遂是东汉末年盘踞在关中的割据势力。曹操在赤壁吃了败仗后，在暂时无法撼动孙刘联军的情况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马超、韩遂这样力量较弱的割据势力。在建安16年，也就是赤壁之战后2年多，曹操开始了征马超和韩遂的军事行动。那么马超和韩遂好打吗？
3: 但是马超和韩遂都不好打。为什么不好打呢？马超和韩遂是朝廷命官，就是他们的这个官职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又没有什么造反的举动和嫌疑，你莫名其妙去打他，这个事情没有道理啊。但是马超和韩遂又是曹操必须消灭的，怎么办？那曹操就想了一个鬼主意，逼马超和韩遂造反。因此他在建安16年的春天命令中游西征张鲁。啊，张鲁呢也是一个割据一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政权了。那么张鲁在哪呢？张鲁在汉中。那么曹操出兵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地盘，因为马超和韩遂在关中。所以曹操这个命令一下，马上就有人反对，很多人就去找曹操说不能这样搞啊，对不对？他们说你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防地。张鲁是个什么人呢？张鲁是一个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的成不了气候的一个人，而马超和韩遂这些人呢，他也胸无大志，他就是想啊守住他那块地盘就算了。那么你现在去打张鲁，不是把他们两个惹急了吗？他们两个惹急了，起来造反怎么办呢？曹操听了以后肚子里好笑，就是要他造反，他不造反我没理由打他呀，狡猾狡猾。总而言之，中游的军队开过去了，开过去了以后，马超和韩遂那么一伙人就反了，当时联合了10路诸侯，号称10万人马，驻守在潼关啊，准备和曹操拼个鱼死网破。这么一打呢，当时就有人来提醒曹操了， 说这个马超和韩遂恐怕不好对付，他们是关西兵，关西兵呢习用长矛，这个长兵器啊你要注意啊。曹操倒说不没关系，他们不就是有长矛吗，我让他的长矛刺不出来。军队就开过去，开过去以后呢，不是事情不是像曹操说的那么简单，实际上战争开始是很艰巨的。当时曹操率领军队北渡黄河，渡黄河的时候曹操让大部队先走，自己带了几百个精兵断后，亲自断后。这个时候曹操只有几百人，马超带了10000人杀了过来，那曹操还坐那儿不动，那周围的将领一看这不妙，架起曹操就走，说丞相你不能再在这坐着了，马超10000人过来了，就把他架到船上。这个时候马超的军队已经过来了，马超下令放箭，石下如雨，那箭啊射过去像下雨似的，已经过河的部队不知道曹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惊慌失措。等到曹操渡过黄河以后，大家见到曹操以后才抱头痛哭。曹操笑了，呵呵，是是是，今天是有点危险，差点就让一个小贼给干掉了啊。
7: 马超和韩遂虽然力量较弱，但曹操要想打败他们也并不容易。在战争开始阶段，双方互有胜负。在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曹操不仅在局部战斗中获得了胜利，还故意坚守营寨不出。马超和韩遂因为是联军作战，希望速战速决。曹操的拖延对马超和韩遂的联合军事行动不利。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到了曹操的手上。
3: 这个时候马超和韩遂就提出来割地求和，就是我们愿意奉献一点地方出来，是不是就饶了我们，而且我们还愿意置子，就把我们的子弟呢送到你那去做人质，行不行？曹操就问贾诩，你看怎么办。贾诩说委许之。委许之什么意思呢？假装答应他。曹操又问委许之以后呢，贾诩说离之而已，就是把他们拆散。曹操马上明白了，用离间计。
7: 马超和韩遂联手抗敌，就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因为曹操征讨马超和韩遂，就是要把他们的势力范围关中拿下，荡平像他们这样的割据实力。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战场上的较量对马超和韩遂不利，但他们没有退路，肯定是要和曹操拼到底的。那么此时曹操要用离间计来瓦解马超和韩遂的联军，有这种可能吗？
3: 有，因为马超和韩遂的关系啊很微妙。马超的父亲叫马腾，马腾和韩遂呢是老朋友，但是后来两家闹翻了，反目为仇，是曹操出来居中调解，把马腾调到朝廷去做官，啊，韩遂才跟马腾的儿子马超他又勾结起来，又联合起来，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有些疙疙瘩瘩的。那么既然是疙疙瘩瘩的，那就可以使离间计，但是要有一个机会。那机会呢说来就来，那有一天两军交战都把阵布好了，韩遂提出来要见曹操一面，他说行啊，那我们两个就见一面吧。于是韩遂和曹操二人打马上前，走到两阵之间的中间地带，怎么样呢？交马与移石。我们叫交马与移石，就他们两个的马呀，这马头都这样错过来，都这样碰着了，两骑在马上聊天，聊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时辰。 古代的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就他们聊了两个多小时，说什么呢？但说京城。

0: 故事，因为曹操跟这个韩遂呀、和韩遂的父亲都是这个旧人。这曹操跟韩遂的父亲是同岁孝廉，就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曹操和韩遂呢，又曾经同朝为官，那所以说是应该说是老朋友，是见在一起多少年没见的，就叙叙旧，谈谈以前的那些故事。两个人谈得高兴的时候，俯首欢笑，啊，摸着手，哈哈哈哈笑笑笑，谈完了，回去了。回去以后，马超就问韩遂了：“曹操跟你说什么呢？”韩遂的回答是：“无所言也，没说什么。”本来就没说什么嘛，是，他不本来就没说什么吗？马超不相信了，说你们两个人啊跑到那个当中去啊，码头都这样错开了，亲亲热热谈了两个半小时，你说没说什么，谁信？这心里面就开始嘀咕了吧。过了几天，但是第三天吧，韩遂又提出来见曹操，这次呢把马超带上，跟马超一起去见曹操。曹操马上就变脸了，这一次曹操不一个人来了，带了军队来了，后面跟了一个横刀立马的许褚，瞪了两眼睛，瞪着谁呢？瞪马超。然后在身后面呢设了，在身前呢设了屏障，叫做木刑马。木刑马就是这个木头扎的那种那种障碍物。就是韩遂来跟我谈话呢，那我就是打马上前，交马与仪时，亲亲热热。你马超来了，我信不过你，我先设障碍，我后面还跟一个人。骑着马拿着刀，两眼瞪着你，明显的表示对马超不信任，明显的表示对韩遂对马超分别对待。那么这一次见面呢很有意思，有三件事情值得说。第一是这次见面的时候，韩马联军的那些将领们都过来在马上向曹操拱手行礼，都过来，丞相好，是要打仗了，他问好啊，是第一个。第一个事情。第二个，马韩联军的士兵们争先恐后的往前面挤，要去看曹操，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后面的人往前面挤，前面的人再往前面走于是曹操就打马上前说：“诸位是要看曹操吧？我就是啊，两眼睛一个鼻子，不比你们多什么，要说多就多一点智慧。”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也讲过，对吧？是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曹操这个话说完了以后，这些真的看曹操的人才反应过来，然后再一看曹操身后5000铁骑兵。所有的拿着人手上拿的都是最精良的武器，他们的武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时马韩联军就基本上丧失了斗志。那么有了这么多铺垫以后，曹操就正式用计了。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写好以后呢，就是在这个信上面圈圈点点涂涂抹抹删去一些字加上一些字，然后送给韩遂。那这封信写什么我们不知道书上没有记载它的内容，但是可以肯定三点。第一点就是曹操料定这封信马超必看。第二点就是曹操写的这封信奇异甚多，含糊其辞，闪烁其词， 啊，一句话你可以这样理解，可以那样理解，还要篡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让人一看就是收信人改的，不是写信人改的，全部在曹操预料之中。啊，马超果然看到这封信，然后果然怀疑韩遂跟曹操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曹操写了一封信来以后，被马超被韩遂篡改过了。那从此马超就再也不相信韩遂。那么我们知道，联军作战最害怕的是主帅不和。你要知道，这个马韩联军号称十路诸侯，十万人马，实际上是乌合之众，每个人都是心怀鬼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小九九。领头的就是马超和韩遂，他们两个起了猜疑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在这个前提下，曹操开始进军，一仗就打得马超和韩遂落花流水。
1: 马超和韩遂中了曹操的离间计，两个人相互猜忌，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很轻易就打败了马超和韩遂的联军，但曹操穷寇不追，放跑了二人，这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后的第一个半途而废。接下来曹操争孙权，这应该是曹操报赤壁之战之仇的一个好机会。那么曹操还会半途而废吗？
0: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争孙权。这个马超和韩遂平定了以后，曹操认为可以来打孙权了。但是打孙权之前，曹操先给孙权写了一封长信啊，这当然是别人代笔的啊，别人着刀代笔，很长的一封文采很华丽的信，但是内容呢很简单，就是开出条件来，说李孙权如果答应我杀了张昭和刘备，江东这块地方永远归你，还要给你朝廷还要给你加官进爵。如果你舍不得杀张昭，单杀刘备也行。但是孙权不吃这一套，孙权已经做好了和曹操决战的准备。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他的治所，因为孙权这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国家嘛，你不能叫首都嘛，只能叫治所嘛，把他的治所从荆移到了建业。荆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的镇江市，建业就是现在江苏省的南京市。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濡须口，濡须在哪？在现在安徽省的无为县，在那个地方呢建了一个军港，就是准备要抵抗曹操。但曹操看来是非打不可了，于是在建安十七年，曹操亲自率领部队号称四十万人征讨孙权。在建安十八年挺进濡须口。那么这一次战争呢，曹操的准备不足，料敌不周，无功而返。因为孙权这边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处于焦灼状态，而且呢对曹操不利。最后曹操呢只好在他的水军的军寨里面坚守不出啊，孙权多次挑战，那曹操也不出来。那么多次挑战曹操不出来以后，孙权自己就去了。孙权就驾了一条船进了曹操的水军的营寨。那么进去以后情况怎么样呢？有两种说法啊，都是这个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里面的啊，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我们在讲赤壁疑云这一集的时候讲过，就是孙权的船开进去以后，曹操下令放箭， 然后孙权的船就倾斜过来了，孙权又下令把船掉一个头，曹操再放箭，把这船平衡了以后，孙权就

0: 回去了。这就是草船借箭这个故事的原型。另一种说法呢是，孙权的船开进去以后，曹操就知道是孙权来了，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要动，不要轻举妄动，也不准放箭。我们就来看孙权怎么看我们啊。于是曹操的军队全部严阵以待，但是一根箭都没有放，看着孙权的船在曹操的军港里面转了一个圈。转完圈以后呢，孙权下令说奏乐，然后大家滴着玩了滴着玩了鼓吹而去，回去了。曹操点点头说，唉，孙权果然是个英雄啊。然后就说了一句有名的话，生子当如孙仲谋。
1: 孙仲谋就是孙权，孙权字仲谋。曹操的意思是说，生个儿子就应该生个像孙权这样，因为孙权敢在两军交战的时候驾着船驶进曹操水军的营寨，这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曹操的感慨也说明他争孙权并没有占到便宜，但在两军对峙双方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曹操却因为牵挂自己的后方的安稳，在没有分出胜负的情况下撤军了，可以说是又一次半途而废。那么曹操在下一次战争中还会半途而废吗？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无功而返，而这个时候曹操的另一个老对手刘备又从刘璋手中夺得了益州，而益州附近的割据势力张鲁军事力量薄弱，曹操如果不进攻张鲁，张鲁势必会被刘备吞并。刘备势力的扩张对曹操实现荡平四海一统九州的理想是一个威胁，所以在建安二十年曹操又开始激征张鲁。那么前两次战争曹操都是半途而废，这一次曹操还会半途而废吗？
0: 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平汉中，或者说伐张鲁。那么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建安二十年，当时曹操已经61岁了，还是亲自率领大军开到了阳平关。曹操的军队一到呢，张鲁就准备投降。啊，张鲁是没有多少抵抗力的。那张鲁的弟弟叫张卫，张卫不同意，说打都不打就投降，打一下吧，张鲁那你就打一下吧。那么这一仗呢打得非常好玩啊。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是曹操去进攻阳平关，就发现阳平关不好打。那个时候呢是那边曹操在这个张鲁那边有线人，那线人跟曹操报告说这个阳平关好打得很，那曹操一打了发现不好打就撤军了。撤军以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把张卫给打败了。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一个说法呢说杀回马枪是曹操的密令，那就是曹操决定杀回马枪的。那么第二种说法呢说是刘烨的建议，刘烨主张杀的回马枪。第三种说法呢是事出偶然，就没打算杀回马枪。这个事出偶然呢它又有两种说法。一种呢说是曹操的部队呢撤退的时候啊，稀里糊涂的开进了张卫的军营，这个张卫的人一听说是曹操的军队来，他还不知道曹操是撤退，以为是来进攻的，一哄而散，就这么个事。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误入张卫军营的不是曹操的军队，是什么呢？数千头麋鹿，那个山上的那个梅花鹿啊，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几千头冲到张卫军营里去了，张卫的军营就大呼小叫说啊曹操来了啊，一哄而散。那么曹操的军队一看他一哄而散，他就趁机就杀回来了，反正是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一场战争是稀里糊涂的

0: 把他打下来了。打下来了以后的结果呢，是张卫投降。那张卫投降，张鲁就跑到巴中去了。那么张鲁跑到巴中去了以后呢，也过了没多久的，哎，也投降了。这因为张鲁本来就是要投降的，啊，只是他后面下面又有人不同意，说这样投降，我们这价钱都不好讲，我们先抵抗一下，讲点价。我大概抵抗一下，讲点价，他投降了。投降以后，曹操呢给他很高的待遇，这个汉中这块地方呢就被曹操平定了。
1: 曹操打下了汉中，张鲁投降。曹操不仅扩大了势力范围，还威胁到了刘备集团的安危，因为汉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门户。汉中被曹操拿下，蜀郡就直接和曹操的军事力量对峙。曹操如果乘胜进军，就可能威胁蜀郡的安危。那么这个时候曹操会乘胜进军吗？曹操的手下又是如何建议的呢？
0: 很多人主张这个时候应该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拿下蜀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提出这个建议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刘烨，还有一个司马懿。这两个人当时都担任曹操军队里的高级幕僚。那么刘烨就跟这个曹操说，说刘备这个人呢是个英雄，但是刘备呢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他的反应呢总是比我们慢半拍，现在他还没反应过来，而且他依靠巧取豪夺的手段，从刘璋的手上夺得了这个蜀郡，人心不服，脚跟不稳，这个时候去打他最是时候。一旦他站稳了脚跟，就不好对付了。为什么呢？他文有诸葛亮，善于治国；武有关羽、张飞，百战百胜。那个时候我们就搞不颠了呀，是刘烨的说法。司马懿怎么说的呢？司马懿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可失时。就是一个聪明人呢，你不能跟这个天时机遇拧着干，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你硬要干，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也不可以说时机机遇来了以后你不做，你放过他也是不可以的。那这些话应该说都说得非常有道理，而且非常的到位。但是曹操没有接受。根据这个晋书宣帝纪，那就是根据司马懿的传记里面记载的呢，说是曹操呢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呐，哎，就是贪心不足啊，得陇望蜀，已经得了陇，还想要蜀。他的意思就是，哎呀，人呐，何必那么贪心不足呢？得陇啊，就不要望蜀了吧。他决定撤军，不再往前进。
1: 从曹操最初的设想来看，他伐张鲁的战争是取得了胜利，张鲁投降了，汉中也到了曹操的手里。虽然这个时候再去打刘备，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但曹操是得陇不忘蜀，打下了汉中，就不想再去进攻蜀郡了。于是曹操撤兵。易中天先生认为，曹操不去打刘备而撤兵，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他因此永远地失去了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曹操一走，刘备就牛起来了。因为刘备这一辈子他只怕一个人，曹操。刘备当年在徐州的时候，曹操去征讨他，啊，他说刘备，曹操不会来的，没事，他在这坐着。后来人说，你看着曹操来了，旗子都看见了。刘备一看见曹操，旗子掉头就跑，他就怕曹操，但是他不怕别人。那曹